0: Morning Heart City， 用音乐和城市一起苏醒，为今天加油。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2: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1: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2: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4: 影帝马拉松。
3: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5: 诶，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3: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5: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4: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6: 诶，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1: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又挤在一起。
0: 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2: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3: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

0: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1: 小姐，您的包裹。
0: 这就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2: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为什么会是我？我想我已经不再被需要了，我想结束了，跟着麻烦的病症一起结束，结束这让我痛苦的一切，再见了这个世界，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是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6: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7: 为什么？都怪我，医生上个礼拜才说你的病有好转的趋势，怎么会？
5: 妈，对不起，我好后悔，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重来一次啊？
8: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是不能重来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跟着我走吧。
9: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 关键时刻扭转一生。拨打张老师自杀防治专线1980-19帮您，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推荐你料理高校生的主题曲《我们青春》。今天的你依旧元气满满吗？让笑容和阳光一起出发。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 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2: 量身定做，
1: 为每一个平凡人生定做不平凡的声音。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3: 我是汉娜。欸，安静，我一直觉得会画画的人其实真的很厉害，
1: 超级厉害。就虽然小时候我们都一定会，每个人都会上到美术课，但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画画的天赋的。
3: 没错，
1: 而且每一张作品啊，每一个角色其实都能够看出来创作者自己的想法还有风格。
3: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电台里面很喜欢画画的小薇，欢迎小薇。
4: Hello， 我是小薇。
1: Hello 小薇，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小薇的分享，带大家一起走进创作与灵感交织的画画世界，
3: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吧。

0: 站好，别动，我要来量你的故事了。
1: 故事也要量？
0: 当然，肩线是你的转折点，袖口是你走过痕迹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
1: 确实有那么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想放在胸口的位置。
0: 深入话题，聊聊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3: 深入话题。
2: 今天我们要和小维聊的主题是画画。
4: 因为其实很多人小时候应该都很喜欢涂涂画画这样子，但是一直持续创作到现在好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耶。
2: 没错没错，而且刚也有提到，就是创作者会有自己的画风还有风格嘛，那这些灵感来源还有画画的习惯其实或许都不太一样。
4: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从小维的创作日常出发，一起来聊聊画画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快乐还有挑战。
5: 好耶，太棒了。
4: 那我就想先从最一开始先聊起，好，就是小维平常是画什么类型的作品啊？还算是人物、风景、动漫，还是原创角色呢？
5: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绘图光谱的话，应该是比较偏向画自己的原创角色吧。但是很之前的时候，就是在我自己有原创角色之前，我都是画我自己喜欢的作品为主。
2: 同人的那种感觉吗？
5: 对，同人。
4: 我原来就是用自己画风去画。
5: 对，
4: 你的画风大概比较偏向什么？还有办法有个说形容吗？
5: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会去帮画风去区分一个，就是说日本画风、欧美画风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画图，我不确定是不是跟我一样的画图人都会这么想。但我觉得一个人的画风光谱其实可以有很多种，或者是其实应该不能有什么东西被特别的被规范在什么国的画风里面。因为也是有很多像是日本的动画作品啊，但其实会有点类欧美风格的那种感觉。就是当然每个国家他们因为文化，然后还有他们自己的地域发展出不同的绘画的特色，还有漫画之类的。可是我觉得用地域去区分就会有点太
4: 局限在那里了，
5: 太局限，然后就会说啊，你就是画那个欧美画风的那个谁嘛，对。然后我以前就是常常被说，哦，就是小维他就是一个常常画欧美画风的人啊，然后就说，哦，你对于画日本动漫人物好像不太在行这种感觉。
4: 他就把你定义在那个位置。
5: 对，就是把我定义在一个圈圈里面，然后告诉我说，你就是画这种类型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要说我自己觉得的话，与其说什么地区的画风，我觉得我最近比较常会画，怎么讲，就是我们有分像是 Q 版比例，或者是正比比例。正比就是你的脸，就是以真人的比例去画人物啦，这样。我觉得我的光谱比较在这边。
4: 对啊，确实，因为画画其实大家一开始都会吸收各种类型的画风，或是各种的，然后再去算什么研发出摸找到一个对，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所以就不太适合又去特别去定义在某个画风里面。
2: 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日本的少女漫画。
5: 其实我也是。
2: 然后那时候就是日本少女漫画，我们小时候他们的比例就是眼睛大概会占头的三分之二，然后那个时间画的话就是眼睛一定要超大。
4: 对，
2: 就是我会透过我喜欢看的东西，然后会影响画出来的东西。
4: 没错。
2: 那小维，你现在的画风，就你现在比较擅长或是喜欢的风格，也是根据你喜欢的作品吗？还是这只是说我可以阐述你个人特色，所以才决定是这样的方式呈现？
5: 我不知道安静跟汉娜有没有看过我自己创作过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我的个人特色应该算是还蛮明显的，
2: 蛮鲜明的。
4: 对，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小维的画的角色，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5: 因为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我的画风不是遭受啊，就是经过我喜欢的作品跟作者有经过很多的洗礼，其实我觉得我的画风是很多变的，就是像是我光是画 Q 版都可以有可能四五个不同的风格，就是我现在是我想怎么画就会怎么画，没有说什么我一定要有一个模板啊，一个比例啊之类的，就跟量身定做一样，我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
4: 没错，那小维之前也有看过他可能画一些比较像是动画那种小小人物的角色，有时候会看他比较那个人形比较像是真人的造型，就是比较长的，就是他的风格其实真的比较多种。
5: 我就觉得我自己的话，因为我觉得在绘图里面有一件事情叫做风格化。风格化就是指说好，以一个知名的明星，就是说 Michael Jackson 来举例好了，那你可能会想要把他的一些 脸啊的一些特征画出来嘛。可是你画出来是一回事，你要怎么把它变得很简单，然后又可以让人辨识出这个人是谁，你画的是谁，这都是一回事啊，这就叫做风格画。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主要的两种画风，第一种就是我会喜欢把一些真人给风格化，就是以一个很简单的方式画出来，但大家会知道我在画谁，
4: 看就看得出来。
5: 然后第二个方式就是这光谱的另外一段，就是尽量画的比较完整一点，
4: 写实一点，
5: 对，比较写实一点，就是像是不管是你的眼睛啊、鼻子啊、嘴巴，像是很多一些很，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会把。就是比如说鼻子弧度或是鼻孔、或者在比如说眼睛的形状并不会画得很完全、我觉得动漫就比较少做这件事情、
4: 对，
5: 一个主流的动画、
4: 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就比较不会像真人这样。
5: 但我喜欢把这些特征画出来，因为我觉得人的五官是很多变很有特色的、然后尽管你先说什么鹰钩鼻啊，或者是你的鼻子眼睛比较有些特殊的形状，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人的特色、所以我就会想要特别去把这些东西给描绘出来。
4: 因为刚刚小伟有说到，就是你自己有喜欢的画家，然后去看他们作品，那到底你的有没有是哪一位画家或者是创作者或是作品是影响你很深的？
5: 其实有很多我觉得在我早期大概在我12、13岁的时候，我在看 YouTube， 然后有时候会看一些，就是我演算法会推荐我一些欧美的网络动画，就是网络的素人自己做的动画这样、对，然后有一个叫做 Ed's World， 他就是一个男生跟他的朋友们，就要把他的朋友画进他的故事里面、然后一些很无厘头的日常故事这样、然后因为他的角色画法都是比较，就我刚才讲的风格画，都是他有自己的画风，然后他的角色总是会有两根大呆毛，就每个角色都会有两根呆毛、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是在我目前为止就是很难改掉这个习惯因为我那时候
2: 画呆毛，
5: 对对对，就是会一定会有两根呆毛，它就影响到我这样、然后还有其他的另外一位是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是独立动画这个开始发展、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欧美的网络作家，他们会开始想要募资，然后把自己的原创系列做成动画这样。然后就有一个叫做他是一个已经画了他自己的漫画20-30年的作者，叫 Tracy Butler， 然后他的画一部作品叫混世闲喵，就是在讲一群猫咪拟人，然后在1920年代的美国的故事这样。对，我觉得很特殊，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看到他的画风我就被震折到，因为他的画法实在是太细腻了、他的上色跟画法，他的每一张图实在都太好，怎么讲，艺术品等级。
4: 哇，
5: 然后我觉得天哪，怎么有人可以以这么精致的画风去延续一个20-30年的漫画，每一张图都是就是一样的细致度，然后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对，然后这个就很影响我，觉得说我也想要、
4: 也想像他这样子，
5: 对，就是也想要把人物画得更精致，然后上色变得更精致、等等等等之类的、
2: 就有点像是有一个很憧憬的偶像，然后就会想要像他的优点这样子慢慢去迈进、
5: 而且在之前就是前几年我还没进淡江大学的时候、我的画风光谱其实是比较，就是因为我喜欢欧美动画、所以我的画风就会比较偏向风格化，然后比较就是像欧美人啊，我比较喜欢画那些东西、可是到了上大学之后，因为我开始接触日本动画、尤其是开始接触一些跟日本近代史有关的东西、所以就会去看一些相关的作品、电影之类的，然后变成说吸收真人脸，就是看真人电影的那个
4: 风格
5: 变多，然后就变成说他已经完全在这2-3年时间改变了我的画法的方式、
4: 有点像突然间又新增加一些不一样的看法，然后就是演变出了又另外一种路线这样子、
5: 随着兴趣然后改变自己画的东西这样、
2: 好有趣，原来画风会随着你自己接触和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5: 完全会因为就是当你喜欢什么东西，就很像是你也喜欢少女漫画、你画出来的角色就会是大眼睛跟尖下巴这种感觉、
4: 但后来可能不喜欢或是喜欢到新的东西，你可能路线就会开始往那边前进、
2: 还蛮有趣的那你觉得就是你个人的画风它是从以前你要找出一个你喜欢的路线，它是慢慢形成的，还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就是画风这个东西你觉得它是怎么形成的？
5: 我觉得每一个画画人第一件事情会遇到就是要模仿别人，
4: 对，
5: 但我其实我一直以前会觉得说模仿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因为像抄袭、然后是我偷了别人的风格、但其实仔细想想 动画制作公司他们在制作动画的时候也是要好多好多个原画师一起去把这部、嗯、你要有足够去抓到这部动画的角色的画风的能力才可以画。那这样的话其实好像去模仿别人画风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你只是在吸收一个学习风格的过程，
2: 锻炼自己的技巧、
5: 所以就是在这条路上像我刚才讲到很多网络的创作者啊、绘师啊，就是每次看他们的作品我就会稍微想要调整一下自己画图的方式啊，像是五官的比例啊，然后身体啊、然后上色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直在从不停的模仿跟一直看别人的作品中开始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路线，说哦，可能我这上色就是比较高饱和啊，可能我的线就是想要比较干净利落，就是从你自己在那么多的资料中找到一个喜欢的方式，然后用这个方式去画下去，就会有画风存在。
4: 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因为真的我很常听到大家都会说，就是画画一开始是先从模仿开始，
5: 对、
4: 然后再去慢慢摸索自己的风格，然后这条路就是要演变成大家自己画风的一个过程。
2: 没错没错。
4: 那这样子想问一下小薇，平常这样子你的作品的一些灵感来源都是来自哪里啊？
5: 其实很多都是从我很久以前，大概在我高也是上我上大学之前，我主要的灵感其实都是从生活中来耶，就可能真的就是例如说我今天啊上课迟到，或者是啊问那个什么东西打翻了，然后或者是发生一些糟糕的
4: 事情，
5: 事情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然后我就会立刻联想到可能我的原创
4: 角色
5: 啊，或者是其实可以拿来画一个什么样的、的什么样的题材
4: 这样子，
5: 所以就是觉得。怎么讲，我生活中的东西就会变成我的灵感，而且在后来上大学之后因为人际关系开始变广啊，朋友变多、然后就说网络上认识的网友也变多这样，所以就会变成说其实有时候会跟他们，可因为我们可能喜欢喜好是相近的，那我们会聊类似的作品啊，可能我们电波很合、我们就会聊一些我们自己角色的事情，然后聊一聊就会好像有新的点子可以画了这样。再不然就是一样啊，就是在看吸收很多作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题材
4: 好像
5: 我觉得很棒就是有我觉得同人圈有个东西叫 Paro， 你们知道 Paro 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2: 一个设定然后去用那个设定，
5: 对对对对，就有点例如说、我们今天讲一部电影它有一个世界观嘛，那如果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世界观，我觉得这个世界观很适合放在我的角色身上、那我可能就是把这个我可能就是把这个世界观拿来用在我角色身上、然后让我角色进入这个世界观的感觉、那这、就是一种 Paro
2: 啊。我知道最常见好像是会有哈利波特 HP Paro，
5: 对对对，像是哈利波特 Paro、就例如说我的原创角色如果进去哈利波特的世界他们会选什么学院，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这种感觉就是 Paro、然后这也是一个灵感来源，而且其实很怎么讲很不费力，因为它已经是一个
4: 设定好的东西，
5: 对对对，你就只要把你的角色带进去说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且因为它有可能可以跟这个原本作品的角色互动，所以你是会很兴奋、说天哪、我的原创角色可能可以跟什么什么角色有什么样的发展
4: 然后就可以自己发挥创意再去做一些额外的发想、
5: 就会有更多更多的灵想灵感出来
4: 啊，蛮有趣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2: 第一次听到，因为我自己是个同人女，
5: 真的假的？
2: 我很喜欢看这些同人作品，所以我就是非常非常佩服，就是会做饭的各位大大们，我都是等饭吃的，然后在留言就说，大大真的好棒，我真的好感动，
5: 哇，完全不知道安静原来是个同人女，
4: 我也不知道，
5: 我现在知道
2: 了，现在才知道这样子，
4: 默默
2: 关起门来默默的当同人女，
4: 默默发现装进不为人知一面，安静，
2: 那你会不会有突然就是没有灵感的时候，会让你很焦虑吗？会有这种时候吗？还是你都是顺其自然？
5: 其实会，因为我自己我跟我的朋友们就是兴趣一样年龄一样的朋友相对起来，其实我画画速度很快，就是所谓的产量很高啦、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在画图，有灵感就会画、因为如果现在不画的话一定会很快就忘记，或者是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现在这个东西不画过没多久我就凉掉了，就不想画了、
4: 就没有那个，
5: 对对，没有那个热
4: 情就不在了。
5: 对，所以就是我一直以来被大家都是觉得说，哇、他真的就是每天都在努力不懈的画图、但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会有，我真的要画这个吗？就是刚才那种就是凉掉的感觉，
4: 对，
5: 或者是说我真的要画这个吗？然后开始对自己的画技有点怀疑的时候，就怎么画都画不好。然后就觉得
4: 画一画，你会不会那种画一画，可能觉得这故事不有趣或干嘛，然后就会放弃这种想法？
5: 会啊，很常就是会有所谓的弃稿，就是画一半就不想画了，然后就把它放在旁边。可是就是算焦虑吗？倒也没有，只是觉得说，可能那我今天就没画图了耶。好像是一个每日任务
4: 对你来说像是一个。那如果今天没有达到任务，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5: 就只能觉得就这样吧，因为像是没有手感这件事情，真的也没有办法勉强。
4: 哦，
5: 没有就是没有，你硬逼自己画出来，只会画出很就是
4: 不满意的。
5: 你可能现在画出来了，然后你隔天再打开你的平板看，天哪，怎么画成这样？哦，
4: 反而会觉得那东西反而对自己来说是不满意的。
5: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身体是你可能你精神疲劳，
4: 对，
5: 然后你可能已经有点审美怎么讲审美疲劳了，然后你画一画，你甚至不知道比例哪里出了问题，
4: 哦，
5: 然后可能隔天再打开之后，
4: 才发现
3: 这五官怎么长这样？
4: 我昨天的我做了什么事情？
5: 这个骨架怎么歪成这样的感觉？
4: 哦，昨天我到底在做什么？
5: 对，
4: 但是我深有同感。我觉得创作可能它某一定的程度是一样的，
5: 它一定会需要一个灵感的爆发，没有就是没有，
4: 而且
5: 勉强不来。
4: 状态不好的话，就真的就画出来。像我自己是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屎。一坨，
5: 所以我其实很能理解，不是就很常会有那种故事，说什么漫画家啊，他们会脱稿，或者是就没办法准时交稿，真的会这样，因为就是画不出来，嗯，没有东西可以产出，
4: 墙壁是没用的，对，就是需要一个时间点，没错，
5: 你需要花一段时间休息，然后就说啊，我现在有，就像刚才讲到一个轮回哦，我现在有灵感了，我现在画图了，然后就说可能现在这个时间刚刚好，然后手握笔感觉也不错，我就画出来了，这样
4: 有感觉了，赶快画这样。
5: 对，
4: 然后可能过一阵子又没感觉，再休息一下，
5: 就是这样
4: 反复的过程。嗯，那在画画过程中，就是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习惯，固定的一定要做的事情？可能搭配音乐啊，或者是一定要有点什么小东西，
2: 或是一定要晚上熬夜，有灵感，
4: 对啊，会吗？
5: 真的完全完全正确，就是，
4: 完全
5: 好，真的一定第一一定要听音乐，但是我又不是，我又是那种不能听太久了，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从听歌一个歌，不是歌的歌词，可是它的一个感觉，它那种作曲给我一个灵感，说哇可以画一个什么感觉的图这样。嗯，我
4: 抽象，
5: 为什么汉娜刚刚很惊讶，
4: 我想说这是什么感觉，
5: 真的就是一个音乐的瞬间会给你一个脑袋一个画面，真的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熬夜，我也觉得是一个真的
4: 很有感觉，
5: 我早上是画不出图来的。我因为想说，我其实因为是我们在电台嘛，我们在电台，然后很多时候我早上其实就在这里，然后大家应该都会看我就
4: 看起来
5: 无所事事的。怎么样？为什么没有在画图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在早上画
4: 不出来，
5: 就觉得现在有点懒懒的，然后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吃午餐。
4: 我会再不要勉强自己
5: 了。我会觉得说我现在想画图哎，然后结果到那种晚上十点以后，我说我现在有点。我现在
4: 有感觉
5: 咯，东西哦，
4: 好像有点想法，
5: 有点手痒哦，然后开始画图，然后画，怎么两三点了？
4: 我懂，真的有时候真的熬夜到半夜，那个灵感真的还是到大爆发的时候。我也是半夜做事效率超高，
5: 对对，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吧，就是到半夜的时候会突然开始蹦出很多东西来，然后有些人可能就说，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能相信我们熬夜的想法。可是这件事情对创作而言，反而是一个
4: 很有
5: 用哎，
4: 对。虽然有时候熬夜会让人冲动，像是我上次熬夜，我就很冲动，氪金的氪了3000块台币。
2: 冷静，
5: 冷静，这个跟熬夜没有关系吧？
4: 对，我就是个人冲动这样子。
5: 可是也不能熬太晚，因为如果熬太晚的话，反而会变成好
4: 累
5: 哦。
4: 我懂，真的就是每天熬夜的时候觉得，这时候很适合做事情，赶快做。然后做一做，有时候就很晚，然后隔天起来超累。就觉得我为什么昨天又要熬夜，不能早一点做嘛？那就是反复这个循环。
5: 我觉得这跟灵感一样，就是逼不得，就是你可能有时候就是得熬夜才画出东西，但是也不要真的熬太晚。
4: 没错，就是身体健康还是要顾一
2: 下，身体健康，生活规律，
4: 真的不要一直熬到早上，不要看到日出才要睡觉。
2: 对，像是我今天就听到你有叫声，我想不行，我要睡觉。
4: 真假的？
5: 闹睡，不要通宵了，
4: 完蛋了，完蛋了，这样。我比较夸张，就是因为我住家里，所以当我阿妈起床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完蛋了，太已经到了早上了，阿妈都起床。
5: 你的阿妈是你的时钟，这样。
4: 对，阿妈跟阿妈交换那个作息，换阿妈起床出门，我要睡觉这样。
5: 对啊，你们要好好休息，
4: 真的不要再这样子。我都告诉自己，听到阿妈起床，完蛋了，今天完蛋了这样。
2: 对，今天就会没有精神。
4: 对，好，提醒大家，我们要正常作息。
5: 正常作息。
2: 没错，那我们现在也休息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过后，继续收听量身定做。
6: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8: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7: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9: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0: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
0: 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9: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0: 不要模板，
9: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0: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9: 那你会怎么做？
0: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3: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由最优秀的制作人所录制的节目都在这里。
11: 无论是大淡水，还是全台各地的民众要聆听，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网，或是你家的收音机，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3: 淡江之声在这里。
4: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
9: 我们刚刚聊到很多小薇自己的画风的来源、创作的灵感，还有画画的习惯。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聊聊，就是当一个作品被大家看见之后的故事。
4: 嗯，没错。那我们首先想问问看小薇说，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发现说，很多年轻族群都还蛮喜欢那种各种的 IP 啊、文创小物，
5: 像那种文博会，
4: 对对对 对, 对，很多各种
9: 学校市集一百也会有很多 IP 在学校卖
4: 的，像这种越来越多，很夸张的多。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要创作 IP 的计划，或者是想不想用各种的方式曝光自己的作品？
5: 我现在先暂且把 IP 理解成那种比较可爱的
4: 一个角色，对，
5: 就是首先讲个故事，就是在去年我去文博会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他们应该是活动主办方自己的小摊位，然后他就有一个机器，然后他的主题是说，你如果创作一个原创 IP 的话，那你的 IP 可以活几天？因为他就是想要有点讲这种哦，因为现在 IP 很多，
4: 对，
5: 然后那这样的话到底鹿死谁手？大家谁可以在这个竞争的环境里面就是
9: 脱下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5: 然后我那时候得到了那个，他就是会以天数算，就让你玩个小游戏，然后看可以活多久。然后我得到的答案是131天，超短。
4: Yeah,
9: 其实也蛮长的啦。
4: 我刚刚对我如果以天数来讲，100多天也还行，但是如果以长期来看的话，确实是有点短了。
5: 对，
4: 不到一年。
5: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果然这个市场就是真的是人很多的，
9: 对，竞争很
5: 激烈。有没有这种打算的话？我觉得如果要做，因为这种通常 IP 可能就是一定会需要，如果你要很努力的去曝光，你要去贩售周边，让大家知道你的东西，买到你的东西。
9: 没错。
5: 那我觉得这种事情的话，不推荐没有经济能力的人去做这件事情。
4: 哦，确实，你需要一些成本去做。
5: 对，
4: 那你没有成本就是没有办法去努力开来这样。
5: 所以说要发展 IP 吗？我觉得怎么讲，就是我其实有一个 Q 版，就是我朋友都很喜欢我画一些小动物，因为就是讲我有时候会把一些角色，然后把他们就说猫咪画，或者是小动物画动物素，然后他就说你很有把这个做成原创 IP 的潜力。我说真的假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画，我就只是真的很喜欢画小动物而已。然后说可是你这个跟那种市场上的风格很不一样，我觉得会红什么之类的。我就有时候听到这种评语，然后我觉得说好啦，其实好像还就是我觉得有些图文作家他们是有闲有时间，可能开个小账号，然后偶尔分享一下自己的作品，也没有要往一个真的很商业化的取向走。我觉得这种事情在经济状况还没办法财富自由之前，可以先以一个真的就是兴趣取向，然后以娱乐自己为主啦，就去做这件事情。
4: 哇，好像很多创作者一开始也都是还是有一份工作，对他来说，这个他就是兴趣。
5: 对，
4: 因为
5: 说他的 IP 有可能会变成他吃饭的工具，
4: 有可能有一天，但在他之前，还是需要有一份工作是维持住，然后等到你真的角色爆红之后，才有办法变成全职这样。
5: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有空的时候在创作，然后如果真的是有幸有人喜欢我的作品，有人喜欢我的 IP， 那当然是一件好事。那可能偶尔

0: 他的粉丝基底去喜欢你的东西，
1: 对，一直追随你。而且现在真的必须说，我看就像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喜欢的 IP 也是喜欢好几个，有时候可能喜欢这个人可能一阵子之后我可能又会换其他的角色，
2: 对，
1: 就是这个算什么速食文化嘛，也可以归类在这里面。就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很快速就可能会更换，就有时候不一定你的粉丝可以保留这么久
0: 哦，有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前几年还在买某某 IP 的商品，前后几年觉得
1: 好像也
0: 好像可以出掉了，
1: 对对对对对，我好像这个比较可爱，然后又喜欢另外一个。
2: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又换，就是 IP 我觉得大家会喜欢在自己包包上面背 IP 有关的，可能是觉得这个 IP 是符合自己的性格，可能别人看到就会
0: 一个个性的代名词，
2: 对，一个个性，你这个人的代名词。
0: 所以我觉得做 IP 的话可能就是要你的角色要够有特色到有别人会觉得这我
2: 对、哦、这我
1: 可以产生共鸣的那种程度，
2: 然后又不能太小众，哇，我觉得这很难，
1: 确实好难拿捏哦。
0: 所以就会觉得说这种事情，虽然说我很喜欢画类似的小东西，但是如果真的要发展的话、还是等自己就连自己原本画的东西都有点名气再去经营这个吧、
1: 有朝一日说不定，但是目前还在观望，
0: 还在
2: 观望中。那小文你自己是本身就有原创的 OC， 那你目前就是在哪边是你会让大家去看到你的 OC， 还是你也是一样比较兴趣就是发在自己想发的地方，比较随性的感觉？
0: 我是随性因为我以前很认真的经营了我原创七八年的时间，当然其实也是真的有一小批粉丝，算粉丝吗？对，但是我就觉得就当那个时候我觉得太有点太在乎这些数字这些流量、然后觉得说我好像在画别人想看我画的东西，
2: 不是你真的想画的，
0: 对，不是我真的想画的东西、然后可是如果画真的想画的东西又没有人看，所以就会进入到一个死回圈，觉得说我到底要去为什么妥协，我要为了自己妥协还是为了别人、然后后来就觉得说我开心就好，
1: 确实，
0: 因为就是你太在乎这些事情，可是那个流量始终没起来的话，也真的就是你就会永远你会永远一直忧郁下去啊，
1: 对，
0: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啦，不然就是自己画开心就好。就是有时候哦，我觉得这张图可以来，搞不好发出来会红啊，然后发一下。那张图，我觉得这些图的尺寸差不多可以拿去发 IG 排个版啊。但主要的更新好像都是在 FB 上面。我觉得我知道现在已经很少人有在用 FB 了啦。
1: 对。
0: 但就是因为那边比较像是，我觉得因为这三个的社群模式不一样，
1: 不一样。
0: IG 是会想要一些精品，真的要排版，
1: 对，
0: 讲求一个精致的感觉，像是包装盒。
1: 对。
0: 然后Twitter的话就是。你可能要讲这个可能有点争议性，或
2: 者有一个爆点的，
0: 要一个有爆点的文案，然后或者说就说不是可以卖多少钱啊，怎么这样，就是可能要真的要用一些方式去钓到别人来看你的作品。
2: 对，像是我之前看到就是台铁乘高铁，
0: 那种就是你要有一些够特殊的题材，然后让别人觉得说这个有料这样。然后 FB 的话就最它是一个最舒适圈，因为 FB 就是加好友嘛，好友跟如果你不想要给别人看的话，你可以好友才看得到你画的东西，
1: 对对对，他可以去设定。
0: 那我自己是我现在现阶段是觉得只要我身边的朋友喜欢就好了，因为我现在自己的兴趣有点小众到我怕发出去别人会骂我
1: 确实好两面，就是你希望大家看到但有可能又会变成可能也有人不喜欢这样子，
0: 对啊，所以就觉得说与其去博大众的目光，还不如就是周边几个朋友很认真的有在跟我聊，有在喜欢这些东西就足够了这样。
2: 毕竟本来画画的初衷就是自己喜欢，
0: 对啊，所以说我今天画了一张图，然后这张图还可以顺便跟别人聊说他怎样怎样什么之类的，其实会就是蛮开心的。
2: 那小文你自己本身是有在摆摊或是接委托吗？因为蛮听到许多就是在画圈里面的人就是会进行这两样活动。
0: 会耶，会啊，
1: 我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委托的话就是我以前会很详细的去制定我的价目，比方说任何头贴多少一个大头贴多少钱啊，头啊，半身啊，半身就是到大概腰那边，然后全身啊，然后什么互动啊，多少钱多少钱都会算
2: 好。
0: 好
2: 详细哦。
0: 对啊，可是就是后来就觉得说，可是这个定价，对不起，我是这个很懒的人，就觉得好懒哦。然后而且再加上，其实因为我在前面讲到画风很多变，
1: 对，
0: 然后就变成说我的画风没有办法固定，导致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会辜负我委托人，就是他可能想要我画什么样的风格，那时候我已经画不出来了，这个现在。我可能已经画不出来，我就说对不起，我画不出来了，就只能
1: 钱退回给你吗？
0: 对对对对，或者是可能他就还没开始，就还完，因为我都是画完之后给别人看稿，我才会收钱。
1: 哦，确定好再收，
0: 所以我不会先收你的钱，然后画不出来再跟你说 sorry， 没办法，这
1: 样比较好。
0: 所以后来就是觉得说委托，还是就是我最爱就是一个开惊喜包，就是说可能可能就是说帮你四五张图，然后你只要角色设定给我，然后我帮你画，然后
1: 自由发挥，
0: 然后你知道这个你可以 例如我可能定价，我可能定一两千块，然后或者是自带价，自带价就是例如说你过来说，哎、欸，我想请你画这个，那这个请问如果1500可以吗之类的，那我可能我

0: 同意的话那就可以
1: OK 你们谈好就好。
0: 对，我觉得很多人现在的委托方式还是非常的严谨的，会好好定好自己画什么东西会有什么价钱，因为其实有时候就连草稿、线稿、灰阶上色、完整上色、东西，这个东西都会分到价钱
1: 啊，比怕会有争议吧。
0: 因为画画其实是一个还蛮需要沟通的东西，它是很主观的，
2: 尤其是别人委托你他想要的东西，
0: 而且别人想看到的东西有时候你就是得通灵。
1: 对，他如果没有描述很清楚，或是没有阐述出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0: 或是其实就算他其实已经阐述了很清楚，你也不太确定你画到底是不是他想看的
1: 哦，
0: 你心里会有一种这种有点焦虑的感觉。所以现在我开惊喜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啊，我就是以你可以接受我是以这种方式画图再来委托我、
1: 哦、
0: 啊，我啊不行的话也不要勉强，我们就是对
1: 对，
0: 就是我个人
1: 你找下一个这样子。
0: 然后摆摊的话，这几年我摆了很多摊呢、欸，我有去那种什么欧美 only 啊、嗯，然后什么特别某个作品的 only 啊，这、嗯、我们 only 就是一样是同人场次，但就是例如说可能是就说排球少年 only， 就是这个作品、啊、这个摊位这个同人场就只会有排球少年，
2: 就只会有排球少年，
0: 对对对，哦、然后。我就摆了蛮多，然后我真的觉得没有很赚钱啊，
2: 没有很赚钱，就是一个参与开心的感
0: 觉
2: 居多。
0: 我觉得真的就是，其实你就是坐在那边，然后等着有同好可以来，有一个同好可以说，哎，我知道这部作品，
1: 好跟你一起这样互动聊天，交朋友的心态。
0: 但其实好了，其实赚得到钱，就是每一次大概可以。我赚的最多好像可以赚到五六千块吧，
2: 哦，其实蛮多的、哦、
0: 对啊，就是一做大概从早上十点多做到下午四点，算这样还蛮可观的啦。
2: 对，
0: 但可能、就是、
2: 你前期准备也是蛮花时间，
0: 然后可是商品的种类就是很难挑，就是说哦，我要做亚克力吊饰、亚克力饭油，我要做本子、嗯、我要画本子，我要做什么，就是这些东西都影响你的定价。那之前是因为我画了就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俘虏的同人本，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一本，它是我跟其他四个创作者我们一起合本这样，
1: 哦、
0: 对，以前的有就是有漫画也有小说，然后那一本意外吸引到了很多的同好来购买，嗯、所以就那我说赚最多就是
2: 那一次，
0: 因为刚好就是那个钱分下来非常可观呐、啊，
2: 哇，
0: 尽管一个人在一本可能只能拿到有两三百块的分润，但是那个我们印了三十几本，那个下来哇，几乎快卖完嘞、欸，
2: 哇、哦，蛮厉害的、欸，
0: 这有时候也是可以遇到，就是因为你是真的就是要炒作，看你喜欢的作品、看你卖的作品有没有买气、然后别人会说哎、我喜欢这个角色，请问可以就是买一个这个什么东西吗？
1: 对
0: 对，第一个是要看买气、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画够好看，不管你画什么、搞不好也是会有人就觉得冲着你好看就买了。
2: 对，会有会有
1: 喜欢的风格，这样就买。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摆摊其实如果是像市集那种就比较少，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很它的受众很固定，比如说文创市集就是文创 IP 嘛、或者是一些手作编织之类的。可是如果是我们这种同人场的话，就要看你画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吸引到人，主要是有没有粉丝，你就是要赌这一场有没有粉丝会来跟你说，哎、我喜欢这个什么之类的。像是之前我有去台中摆一个写比较小欧美 only， 然后那时候我画歌剧魅影的贴纸这样、然后那一次就是因为刚好就是这部作品已经比较老了，
2: 对，
0: 就没什么，就受众已经变少了，
1: 对，
0: 那看到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哦我知道，可是我不是这部作品的粉丝、
1: 对，
0: 就不会想要买你的东西、很多人都是看看、然后就经过、对，就会经历到这种感觉。但其实后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会觉得就是如果假设摆摊被别人看一看然后走掉会觉得有点难过吗？
1: 我是没有摆过摊，没办法去体会当下自己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可是我身为就是受买东西的人、
2: 买家
1: 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日常会发生的事情吧。就是他就是看看，但是他可能就是真的不喜欢了、
0: 一开始我也很难过，说你看一看就走了、你是不是就觉得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画的不好吗？
1: 只是、
0: 但是后来就觉得好了，可能就是不对他的电波，就是
1: 对啊，
0: 到后来就是你已经在摊位上已经无聊到开始吃饭，然后开始滑手机开始画图，然后知道不好意思，然后就怎么了吗？
2: 眼睛一亮，
0: 说要来花钱
1: 了
0: 吗？
1: 终于
0: 说那个就是我想要这个东西一个谢谢，然后就好、好没有问题，然后他开心的开始拿那个包装纸，真的其实真的只要有人来买，就是当你知道这个来买的人是同好的时候，你就很开心了，不会说什么我一定要赚钱还是怎样。真的觉得同人志场是大部分摆的是一个用爱发电，
2: 用爱发电，
1: 心态问题啊，就是你要抱的是赚钱心态还是交朋友心态？
0: 当然也是有人如果抱着赚钱的心态，一开始砸血本，然后 没有调查印量什么之类的，
1: 很容易
0: 堆下去，然后发不完卖不完，那个东西跟你讲永远都只能封存在你家的一个塑胶箱子里面，然后等下次场次再拿出来卖啊，
1: 然后就反复的收进去拿出来收进去拿出来，
0: 对 对真的就是这样，我每次摊位都是有些东西我这只剩一两个，然后就是你每次要拿收进去拿出来收进去拿出来说哎、欸、这只还有这个快卖完了，大家要买要快、
1: 啊、每次都要、欸、要买
0: 要
1: 快，
0: 对对对，要推销说剩一个咯一个，
3: 我听到这个我会行动哎、欸，
0: 想
3: 会拿捏，
0: 如果真的好几次都卖不出去，想好了我自留，
1: 对，
0: 跟后送
3: 自留款
0: ，因为其实我身边很多人虽然说都砸了很多钱下去，但是他们后来真的卖不出去，就可能、因为可能说某些作品可能有些时候很红，但过几年就更慢过气，然后就卖不出去。他就说，你有缺什么？因为有些人会做比较。特殊的周边，什么杯子啊，然后或者什么餐盒，在说，你有缺餐盒吗？
1: 直接当生活用品在用，至少它实用性高。
0: 我们都是那种，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都是真的卖不出去好几年的话，就直接，哎、欸，你要不要？哎、欸，你要不要？
3: 太
0: 分送朋友，
1: 反正那个空间也有限，不如就分送出去，
0: 啊、
1: 实用性你可以拿去用。
0: 因为销毁也会很心痛啊。
1: 对啊，还不如你就拿去用，还比较至少它有发挥它的价值存在。
0: 哦，对啊，
1: 确实。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3: 对，还蛮有趣的。
1: 那你这样子来说，你这么多的作品，你有没有哪个作品是你自己特别满意，或是你觉得它背后故事很深刻的？
0: 我觉得这要取决于当时有没有去认真想构图，因为当你会想、我其实画画是不用脑的，就是我现在脑袋有什么东西，我就是画什么。但有时候会稍微想要特别去想一下，我这张图想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这种我自己都会印象深刻，因为像我之前我就想要传达出那种。怎么讲？我两个角色之间那种互相拉扯啊，互相讨厌、憎恨的心态，可是他们又不是真的讨厌彼此，可能就只是想要竞争的感觉。然后我就用了餐盘，然后或者是就是怎么讲，用吃饭、用餐厅这个主题来呈现，就是说一个人，然后把另外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比较大，然后拿着盘子，然后那个另外一个角色就小在这个盘子上，就是展现说、他是一个很渺小的感觉。然后有一些刀叉对着他，代表说他可能是。会遭受不测啊，或者是会遭受一些可怕的事情的那一方，就是用这种比较有故事感的构图去告诉我的观众说、我现在在画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样。所以通常如果有用到说一些元素，或者是特别去考虑人物的比例啊，然后这张构图要长怎么样的话，我自己都会蛮印象深刻的。
3: 就有特别去构思它的话，
0: 对，就是我想要用一张图去讲个故事的时候，
1: 你就会印象。
0: 以前有尝试过画绘本。
1: 哦，绘本，你说儿童的那种绘本
3: 还是没有限年龄，
0: 没有限制，因为之前是在淡江有一个选课，就在讲有一个知图系的选课就在讲绘本，然后那个课呢，他就是有说，就是绘本其实不分受众，有些专门否成人的绘本，其实
1: 也是
0: 会以很风格化的方式去呈现。
1: 对，
0: 我觉得绘本很厉害，因为它可以在一页里面其实就讲很多东西。
1: 对，甚至有些绘本是没有文字，或是只是用简单的文字，它就是用图片的方式去呈现。
0: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说老师没有要求，但我还是就是有去用，就是有一些灵感，然后去创作了一些绘本的画面这样。
1: 还蛮厉害的。
3: 对，而且绘本，我突然想到，因为中文系也有一堂是儿童文学，然后算是儿童文学，但那时候老师有给我们看一本，就是比较 for 大人看的，然后他那个的主题是反战，就是他是
0: 哇，我知道黄少。
3: 作家经历了就是战争之后画出来那个绘本，然后画的是以雨天为场景，虽然我忘记细节，但我记得那时候老师讲，然后我在课堂上哭得稀里哗啦。
0: 因为像绘本，就这个名字好像听起来都是给小孩子看的嘛，大家就会下意识觉得说，哦，就是小孩子在看绘本，当然不会看。但其实绘本它的名字是很中性的、并没有去特别否谁的意思。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一样，就是像。我觉得第一，我创作有一个更多元的尝试；第二，我也想告诉别人说，就是绘本不是只有小孩在看，其实成人也可以有自己的绘本。
1: 对，就是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他那个作品啊。
3: 那这样子就是小维其实自己算就是比较常发在就是脸书上面，就是你会在意就是别人对你作品的评价吗？不论是路人还是你身边亲朋好友的意见。
0: 当然，好，老实讲就是会啊，因为如果是不知名的，不是我不知道是谁的人，然后突然来批评我的话，我会吓到说、
1: 怎么了？
0: 因为我有开过
1: 了
0: 有一个匿名版，然后就有一个人透过匿名版来骂我。
3: 怎么是谁？
0: 他就说什么？你的角色脸都长一样，那我就 很难过，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我的风格还比较不突出，嗯，就是我那时候还在摸索的时期，然后就真的因为我就是为了可能就是图一个方便，就会把大家画的比较类似发型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说，
1: 确实，但是他又点出我伤痛的地方，
0: 对，然后就觉得说，哦，好吧，
1: 还是受伤了一下，
0: 然后甚至就是怎么讲，他的这件事情还有案外案，就是他就因为有个朋友很不服这件事情，他说哪有这种事，在我留言区讲，然后他那个人又发另外一个匿名，然后骂我说：“你看，你有骑士团来掩护你，什么之类的。”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对别人的评价变得很敏感，因为我就觉得说：“哦哟，你们怎么都在偷看啦、啊？”然后
1: 还是有些人默默的看，然后就是给些这些评价。
0: 可是只要是有任何每一个人有给我一个正向回馈，其实我到现在，因为很多人可能说：“啊，我粉丝很多。”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把所有的一个好的。怎么讲？大家的称赞当是一个正向能量。嗯、我的话则是，只要有任何一个人说我画得很好，或者是他觉得他可以从我画的东西感觉到一些什么的话，我觉得很感动。真的，我会长篇大论来感谢这个人，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你要去很 focus 的看一个人，他甚至不是知名的作者，他只是一个网络上的小素人。然后你认真去看他的作品，去读他的故事，去尝试解析他的画面，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其实会花你的心力。然后我觉得你愿意为我做这件事情，我很感谢。这样，
3: 因为他从你的作品里面去分析到就跟他有共鸣的部分再回馈给你，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尽量是虽然说会在意，但是我现在就是尽量只看好的，所以就以好的来精进自己啊，不好的就当作是我可以改进的地方这样。
1: 对，但是就是不要去太在意，太往心里去这样子，不然自己心情会不好。那这样子来说，对你来说，你觉得画画会比较像是你的目前来讲是兴趣抒发情绪的部分，但还是会未来想要继续发展成可能一个职业？
0: 我想要发展成职业，因为职业会让人感到疲倦。我不想要对画画感到疲倦，所以也是我高中不去读广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对这件事情感到厌倦。我想要我还有一个可以让我永远有兴趣、有热情做下去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觉得当作是兴趣，然后可能成为一个小小的大家有一些人在关注的小众作家，这样就可以了啦。或者我的最终目标，或者是以前就是想，甚至想过，要不要？我也想要做独立动画
3: 哦。
0: 但这可能就是比较长远一点。然后未来想发展的话，我想把它变成全职。就是我想要变成说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但其实我还是会偶尔，我还是每年会固定去摆摊，我还是画同人，我还是画自己原创，就是跟现在的生活别无二样，只是可能就变成说我只是在上班的闲暇时间做这些事情而已。
3: 就让它继续成为你的热爱。
0: 对啊，就不要变成说会让我变成每一天都有压力，就是说
3: 这
0: 些，因为我也真的是体验了很多次，就是画画，当就是说帮。
3: 对，海报之类的，
0: 对，设计东西的时候就觉得我真的好恨这个东西，我恨死了，就是那个过程完全不会是开心的，就
1: 是被逼出来的
0: 痛苦，所以就觉得这个东西不要把它变成工作比较实在，
3: 让它维持最原始的那种纯粹的感受，
0: 冲动，
3: 对。
1: 那这样听下来会发现说，其实画画真的不是只是完成一张作品而已，哎。
3: 对呀，就是它其实更多的是怎么讲，就像刚小维提到，就把它变成一种生活的热情，
0: 一种说故事的方式，然后一种承载情感的载体。
3: Yes. 对，而且这样的技能和这样子的喜好，甚至应该会影响你，就是可能会更深刻的去注意生活里面的小细节，会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0: 没错，
3: 那也收获了很多的知心好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过后呢，继续收听下个单元。
4: 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齁。
5: 有一点啦。
6: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5: 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4: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5: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7: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8: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 办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服做好了，接下来需要来点配件。
1: 配件？
0: 来首歌，替着故事收尾，来点建议，帮大家解答疑惑，来点小物，让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1: 那我想要在我的领口来一点可爱的装饰。
0: 申请推荐不只是听过，而是真的被记住。
2: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接着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3: 申请推荐。
4: 那想问问看小薇有没有，就是可能有些听众也是喜欢画画，也想让自己的作品可能想要和大家被看，大家看见。那你对于推广作品以至于可以收委托啊，或获得粉丝的这方面有没有给一些建议？
5: 我觉得这要看每个人不一样的，他们不一样的心态耶，因为我的想法可能会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要能够接委托，你一定要基本功要够嘛，
4: 对，
5: 你一定要至少人的五官不会眼歪嘴斜，人的骨架不会超级的诡异，这样才可以接委托。但我好像我自己觉得其实好像不是这样，我觉得只要你的风格够突出，够有风格到别人会愿意为了这样的作品买单，其实就已经是可以接委托了。因为 我总觉得啦，就是很多人会说啊，你这个画技不足，你不能接单。可是谁规定的？
4: 对，
5: 谁规定说你一定要画得很好才可以去接别人的委托？有可能别人就是单纯看中你的这个画里面的感觉，这个构图，这个灵魂，他就想要去委托你。因为连我自己都会这样，就很多时候我看一些绘师，他们可能就是怎么讲，不在主流的画风上，
4: 对，
5: 或者是就是甚至就是比较小众的一些绘师，可是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好想知道我的角色在他们的笔下会是什么样子，我可以想象出他们画出来的样子，所以我就会花钱去委托。我怎么讲，我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花钱支持别人艺术的人，非常支持我同行。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去买别人的原创作品啊，去买别人的委托啊，
4: 对，
5: 可是其实也没有很划算，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我自己的话，我就是好不，就是当机立断，觉得我要委托，我要委
4: 托。自己做过这个行业之后，就觉得说，哎、欸，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别人的那种感觉。
5: 对啊，而且不只是支持，是我真的真心的去欣赏他。我觉得当我真心欣赏别人的时候，我才会愿意花钱。
4: 对啊，你自己也是那个，
5: 也是希望他可以透过我花这笔钱，知道说你作品真的有人很喜欢，很喜欢，
2: 让他可以坚持下去。
5: 对，让他可以坚持下去。然后至于接的得到粉丝，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以恶创为取向。
2: 当然，
5: 你只要画现在当红的作品，那一定是会有流量的嘛。这样。然后再加上你的点子再好笑一点，或者是有些可能会到擦边，就是画一些比较那方面的东西，就一样都会有流量。那这样的话当然是一个可以获取粉丝的方法，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这是一个这只是一个方式。但如果是我的话，我有看过身边的很多朋友，跟我电波比较合的朋友，都是他们是真的靠他也不是说真的靠，都是方式啊，但是有人是靠自己画的角色啊，他们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历史的事件的再诠释，然后让别人去明明对这件事情不了解，却会因此感到感动，然后变成他的粉丝。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最终极目标嘛，就希望别人可以为了这些角色的故事或者是这些角色的经历而感动到，觉得说就不一也不一定要共鸣，就单纯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很浪漫很棒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不，当然你可以选择去画一些很红很当红的东西，
4: 对，
5: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去很深情的去创作你的作品，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总是会找到喜欢的人。对，
2: 确实这好像算是一个创作最主要的两条路，就是你要跟随大众的喜好，
5: 还
2: 是
5: 有自己的风格
2: 出来，对，你有自己的风格，
5: 别人会喜
2: 欢，你有自己的热爱，
5: 对对，这到你的作品变大众作品，一个路程。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如果是会想要开始去尝试二创人，其实真的就是或是原创啦，只要照自己现在的喜好走就好了。
2: 总之就先开始做，
5: 因为听起来好像很理想化，说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人喜欢，真的吗？是真的，真的。只要你坚持的够久，就算不管怎么样，你画出来的故事也一定会有人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那个。对，
4: 影响到一个人也是一个粉丝啊。
5: 对啊，
2: 对，
4: 确实。
2: 那接下来想问问小薇，就是因为刚刚有听到小薇有蛮多就是摆摊的经验，那如果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参与各式的会展的摆摊，像是同人展啊，或是一些 IP 展等等的过程中，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隐形的默契和规则？
5: 第一点就是假设我们在讲欧美 only 好了、那就是不要，当然不要有除了欧美以外的东西出现，就是说不要有什么动画作品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因为做同人商品这件事情本质上是一个灰色地带的行为、
2: 对，
5: 还蛮尴尬，就是因为很多就是动画 IP 可能觉得就是对这件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是对他们自己的动画或是对作者的一个宣传，
2: 对，
5: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哦，就是不要妨碍到我的利益就行，但是不要妨碍到这个利益的前提是、就是不要去出像是不要做娃娃或者是不要做指甲、这种类似的立体制品，因为像是吊饰啊或者是甚至是本子啊这种东西怎么讲啊，都还算是你个人的一个完全是你个人的创意发挥、但是如果是用到它原本的怎么讲，只是做到立体物，这个会有点踩线哦。
2: 我大概可以理解，因为就是这个角色和他的设定什么原本就是这个公司或是这个作者他自己的，
5: 对，所以你做到娃娃、做到公仔这种公司会出的东西的时候就已经踩线了、就觉得尽量不要做这种事情，当然也是会有，但就是
4: 尽量
5: 请你在黑暗底下做这件事情、请你不要让别人，不要去公开的去宣传这件事，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正在怎么讲很大肆的宣扬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立体物是一个规范，然后再加上你要去出什么样的时候，当然就是不可以直接把官方的名义就是说拿官方的 logo 啊来用啊、或者是以官方的名义就去仿画风去宣传说这个是就是有谁谁谁推荐，不行这样。
4: 我觉得还要说要注重一下那个版权的意识啊，
5: 对啊，
4: 他们有
5: 一些第一要去注重版权，然后再你要去尊重你所画的这部作品的创作者，那当然如果是画原创的话、就随便，就完全没有规范，你想怎样就怎样。
4: 确实，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小心就没有注意到这种部分、
5: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4: 对啊，
5: 然后每次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天哪，
4: 这是可以的吗？不太 OK 了，这样他可能就以为他就只是画画，但没想到
5: 因为是某某走路游戏，就会很多人就是会什么帮你做指甲、或者是
4: 啊，对耶，
5: 娃娃
4: 那种周边很多、
5: 好像不太，我每次看到的时候这样说，这个好像不太行、但想到好吧，应该会有别人去提醒他，我就不多嘴了。
4: 这是真的，因为很多人都会在下面贴文，下面就会提醒他说，可能如果你是有贩售的部分，大家就会说不可以卖，就是你不可以赚钱。
5: 而且我觉得这种人其实也是怎么讲，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做这个又怎么了，我又不会被某某公司发现，可是其实你这样很明显的踩线行为也是在扰乱其他二创创作者的权利、
4: 对，
5: 因为别人都是很努力的在阳光底下生活，那你却跑到阳光底下跟大家说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哦，
4: 对，不行，
5: 就让别人觉得说你这个你们这群人的人都这样啦，
4: 对，很
2: 容易
5: 是不是会变成一个圈子的文化。
4: 没
5: 错，就之前还有排球少年的 only， 然后因为就是有人去检举，有人去跟那个代理这部动画代理商检举、然后还整个 only 被下架，然后大家辛辛苦苦花钱做的同人商品
4: 都
5: 撩
4: 没了，
5: 撩脸掉，
4: 好可惜、
5: 所以就是会发生一些比较遗憾的情况，希望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怎么讲，尽量友善包容去看待我们这些同人创作者、但是一样如果是遇到你觉得不 OK 的行为也是可以讲出来的，
2: 对，可以去提醒、对，
4: 就是
2: 也希望大家不要去做踩线，
4: 没错，这种商业化行为就是稍微克制一下，就是有些东西你可以做完自己收藏啦，不一定要拿出来卖钱、
5: 我们利益其实也比不上那些，我们也比不上官方啊，所以就是我们只要自己做自己的兴趣就好，它本身就是一个爱好活动，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真的很
2: 商
5: 业的行为，
4: 没错、
2: 不要想靠着这个赚钱啦、我们就是以爱去支持他这样子就好了、
6: 没错，那我们今天量身定做呢，哇，其实真的听到了很多小薇的分享，从画风、我自己最惊讶的就是关于就是画风的形塑跟生活连接、我自己很喜欢这一部分
5: 分享，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对于这些这个领域上更多的想法，
4: 有耶、就是我也都不知道这些背后的一些故事还有
5: 脉络，
4: 对，然后今天透过你的故事才知道原来是哦有这样子的故事存在、
6: 而且一个爱好能够发展成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事情，然后也希望就是更多喜欢画画的朋友们就是、可以继续坚持下
5: 去、
6: 去
5: 勇敢创作自己的 IP 跟作品，
6: 对，不要害怕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是从灵感低潮到完成作品的成就感，就其实每一笔背后都是创作者独一无二的世界，
4: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我是汉娜，
6: 我是安静，
5: 我是小薇，
6: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咯、
5: 最后一集吗，
6: 对，最后一集，
4: 没错，敬请期待，
7: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欢迎收听今天十一月二十。
1: 好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2: 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3: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我要出门了，你的午餐我放在瓦斯炉上加热哦。
1: 好哦，我知道了。
8: 嘿嘿，最新的 VR 已经到货了。
1: 对了，我还记得我的午餐，我先拿下来再开始玩。好了，让我们开始游戏吧。这 VR 实境的无感体验真是棒，一切都好真实哦，有海有山有城市，就是缺乏了嗅觉和触觉。希望以后科技可以先进到研发出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好了，游戏玩完该出门透透气了，再不出门就要发霉了。
7: 沉迷虚拟世界，让你在现实耍废，虚度光阴岁月，还忘了自己是谁。多多留意周围，共创安全家园，你我一起改变。淡江之声陪着你，别让游戏绑架您。
9: 现在时间早上11点，推荐你美味的想念片头曲，美味的想念。阳光洒落，旋律唤起幸福的味蕾，准备迎接午餐时光。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嘿，这道菜你们赶快夹啦，不然等一下要被抢光了。
1: 你每次都吃那么急，小心夹给弄破袜哦。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哎。以前长辈在板德看到小孩狼吞虎咽，都会这样子讲哎。
1: 表面是在讲吃饭，其实是在提醒人做事情别太急
0: 啊。原来我刚刚差点成为活教材了。
2: 所以第三道菜倒倒架，台语俗谚倒倒贡。哇，这桌菜怎么每一道都这么香啊？
0: 哎，你先不要忙着夹啦，我要拍照留念。板德就是要这种热闹感呐、
2: 啊。对啊，这咸汤圆真的超 Q 的，而且炸花枝丸也太好吃了吧！
0: 我就说吧，板德不是只有吃，还有气氛，大家一起搬桌子，还有欢笑声，这些全部都会是回忆耶。
3: 上菜喽，舅哥姐，舅哥姐，上菜喽，上菜喽！
2: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兰溪台湾郎 Season Two》，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珍珍，
0: 我是提安。
2: 哎呀，哎呀，终于节目来到倒数第二集了，
0: 吼、哦，倒数真的是倒数集数了，
2: 真的开始有点。
0: 那珍珍，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主题呢？
2: 好，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其实我觉得跟上一集应该算是稍微有点连贯的。
0: 是，
2: 对。那台湾其实虽然说土地不大，但是一年四季却充满了各种节庆的活动。没错，那从农历的新年啊到中秋节，每一个节日的背后其实都藏着台湾人的不同的生活方式。
0: 没错，
2: 那像是有家族的情感啊，还有代代流传下来的文化记忆。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是要带大家一起来聊聊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四大传统节庆。
0: 没错，那像是清明节、中秋节还有端午节，那还有一个是什么？春节。
2: 对，
0: 但春节我们在 Season 1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2: 没错，
0: 所以今天就不会再赘述。那我们就从清明节、端午节跟中秋节下去做介绍了。
2: 对啊，如果想听春节那集，就是大家可以回去找到我们 Season 1的音档，
0: 没错，在官网都有，我们上架了。对，
2: 没错。好啦，那其实这些节日啊，是很多人大家从小到大一定大家都习惯了嘛，习以为常，因为每一年都一定会过一次。
0: 没错。
2: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清明节大家要来扫墓？为什么端午节的时候要立蛋吃粽子？然后还有中秋节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中秋节就是要
0: 烤肉节？对，
2: 没错。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从春天开始，一起来认识台湾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四大节庆吧。
0: 第一道菜上嘞，赶快开动吧！
1: 等一下啦，第一道通常都不是随便上的哎。
2: 对啊，板德其实很讲顺序的，像油饭或是冷盘先上，就是因为象征的圆满，也方便大家边聊天边吃哦。
0: 难怪一开始就这么有存在感。
1: 而且以前在庙口板德，第一道菜上桌，整场气氛才真的开始。
2: 对，就是那一瞬间，大家筷子一起动之后，热闹才算真正的开场。
0: 好啦，那我们赶快开动吧。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台湾立刚哉，那我们就要开始介绍我们的三大节庆啦。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清明节。那如果春节代表着团圆跟热闹，那清明节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安静跟庄重的。那清明节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庆之一哦，也是祭祖扫墓的日子。那 每年到了清明的前后，很多人就会返乡去扫墓，那高速公路就会常常塞车啊，然后火车票就很难买。那对很多台湾家庭来说，扫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最一开始就从清明节的由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清明节原本是24节庆之一，那古人会依据天气啊节庆的变化来安排农耕。那清明刚好是春天，气候逐渐温暖，然后适合耕种的日子，那因此被称作清明。那后来清明逐渐跟祭祖文化结合，那就被演变成今天的扫墓节日。那关于清明节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相传春秋时期有一个忠臣叫介子推。哇哦，瞬间历史刻起来了，
2: 非常专业。
0: 那他曾经陪伴了晋文公流亡多年，那甚至割下自己的肉给君王吃。那到了后来晋文公复国之后，却忘记封赏介子推。那介子推不愿去争那个功名嘛，那便带着母亲隐居山林。 那晋文公后来想要找到他们，那却怎么找都找不到。那最后有人建议放火烧山，逼他现身。那没想到介子推跟母亲最后一起被烧死了。
2: 哇，
0: 好难过的一个故事。
2: 对，
0: 那晋文公也非常的后悔，因此下令百姓在这天要禁止生火，然后只能吃冷食。那后来便演变成寒食节这个另外一个称号。那寒食节跟清明节因为时间相近嘛，然后逐渐便合并起来了。
2: 哦，对，那其实。关于清明节扫墓这个文化，其实在台湾清明节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大家对于大家来说一定都是扫墓嘛。对，因为很多家庭都会带着像水果，然后鲜花啊、纸钱、纸就是金纸，以及就是祖先会喜欢吃的食物，去前往墓地或是灵骨塔拜拜。那扫墓除了祭拜祖先之外，其实也会整理墓园的环境，像拔草，然后清理落叶跟重新油漆墓碑之类的。所以在传统的观念之中，其实祖先就像是一个整个家族的守护者。
0: 没错，
2: 对，所以后代子孙都会透过扫墓来表达对于这些长辈祖先的感谢跟思念。那有些家庭甚至会全家族一起出动，而且尤其那种平常可能很少会见面的亲戚，但大家都会在清明节这一天重新聚在一起。所以对很多台湾人来说，其实清明节又带着一种家族聚会的感觉哦。
0: 对，就是在清明节你会看到很多你平常不熟的亲戚朋友们，那他们可能就为了同一件事情然后聚集在一起了。对，那讲到清明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论饼的文化。那就是清明节大家会去吃论饼嘛，那台湾人在清明节吃论饼的这个习惯呢，其实也跟寒食节有关。因为我刚好提到寒食节不能开火，所以大家会准备冷食食用。那论饼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可以不用开火就可以吃到的东西。那里面像是高丽菜啊、豆芽菜、豆干、肉松、花生粉，甚至到蛋酥。然后每个地区都会有不同的口味，像是我喜欢吃甜一点的，那真正可能喜欢吃咸一点，大家口味都不一样嘛。
2: 对，
0: 所以到了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啊，很多的论饼店都会大排长龙，甚至有些人会开玩笑说，没有吃到论饼就没有像在过清明节的感觉啦。
2: 没错，
0: 没错，
2: 我记得我们前几集是不是有聊到论饼？
0: 没错，讲到台湾美食的时候，
2: 对，因为论饼真的是一个非常代表台湾文化，而且在国外其实看不太到这样
0: 的
2: 饮食
0: 的
2: 东西。
0: 真的，就是每每到了这个时段前后，大家就想起论饼，
2: 对，平常时候其实吃论饼的人也不多，
0: 对，
2: 但是真的在清明节那段时间，家家户户家里都会开始，要么是准备论饼皮，然后要么就开始出去外面采购那些食材，然后买论饼。然后我印象很深的 是，就是清明吃论饼这个文化，在我们家是超级超级明显的一件事。
0: 哦，你们就是自己准备料的那一群
2: 人？没错，我们家就是会自己准备润饼皮，然后就是去买皮啊，或是买料，然后回来自己炒那些。然后我自己会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家每一年，就是到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家大概那三天连假吧，都不会煮饭，
0: 吃那些东西吃到饱。
2: 对，三天三餐都吃润饼，早上起来，然后可能就是会弄一点炒面，就是弄一点油面，然后把这些料拿去炒一炒，又当成新的一个菜，
0: 就是同一个食材，
2: 但是一模一样的食材，
0: 同一批食材轮流放在不同的地方而已。
2: 然后有一次我就真的吃腻，我就说妈妈煮一点饭给我，把那些东西铺在饭上，
0: 一样，根本就是其实一样的。
2: 对，但是所以就是台湾的润饼这个文化，我相信其实在很多乡下地方或传统一点的家庭里，是
0: 非
2: 常
0: 明显。
2: 对
0: 对。好啊，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是有关于扫墓文化跟论饼文化，那是不是有一个禁忌要跟大家只讲给大家认识一下呢？
2: 没错，因为清明节虽然说不只像扫墓那些我们平常习惯跟比较熟悉的一些传统，但其实清明节本身还有一些我们比较不知道的禁忌在哦。
0: 是的，
2: 对，那第一个呢，像是在扫墓的时候大家要避免嬉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没错，而且长辈到现在还会叮咛。因为很多长辈会认为说墓地是一个庄重的场所，所以它是不适合大声喧哗跟开玩笑的地方。所以大家去扫墓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扫墓的地方跟就是灵骨塔的地方啊嬉闹打欢笑这样子。
0: 对对，
2: 没错。那第二个呢，是不可以乱采木龟或者是贡品。对，因为这些都被视为对于祖先的不敬，所以扫墓的时候通常都会特别的小心，大家就尽量地上的东西啊，跟你不管是贡品也不要摔到，不要撞到之类的。
0: 没错没错，
2: 都要特别小心。
0: 那第三个呢，就是祭拜后的食物不能随便丢弃啦，因为很多家庭会把祭拜过后的食物带回家分享嘛，大家就会认为这些食物是带有平安跟祝福的。那如果你把这个平安跟祝福丢掉， 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2: 对
0: 对，那第四个呢，是有些人扫墓之后会去净身，像是用艾草洗手啊，或者是跨火盆等等，那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习俗，就是用来去除那个晦气的感觉。像是我们很多人不想，不管去告别式，或者是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扫墓，都会去用艾草来净身这样子。
2: 对
0: 对，像我阿妈真的是有一个柜子专门放艾叶的，
2: 艾叶、
0: 就是，就是艾草用干后，然后你就会随身带在身上的那一种。你阿嬷呢？你阿嬷会吗？
2: 我前阵子才跟我朋友聊到、就是我们的家都是平常会备着艾草叶。
0: 哦，我们也是。
2: 因为如果人遇到什么大事小事的时候，阿嬷就会说你去拿那个艾草水洗一下、冲一下澡、擦擦澡。嗯，那你们家也会吗？
0: 我们家会，而且我们阿嬷那个就算他已经过世了，然后我们这个艾草还是继续留在那个柜子、而且真的如果快用完了的话，我们长辈还是会去补。
2: 对，
0: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的是安慰，就是可以
2: 心灵上的寄托。
0: 对对对，就是至少带着你可能比较不怕。
2: 嗯，因为虽然说大家想的艾草可能都会想到是清明节会做的事情、跟会拿出来的东西，但其实艾草这个东西在大家平常很多人的家里，传统的家里，大家其实也都是会备着。因为它不只在清明的时候可以带给你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在平常其实也都有安定人心的作用。
0: 没错，是一个非常有功效啦、对，非常功效的一个东西。
2: 对，
0: 好的，那刚介绍了清明节，那第二个要介绍端午节，那端午节给珍珍来介绍一下好了。
2: 好哇、啊，那说到端午节，其实很多人第一个会想到的大概就是粽子嘛。
0: 嗯，
2: 因为端午节其实除了吃粽子之外，还有龙舟的比赛，然后立蛋跟挂艾草等习俗，
0: 又是艾草，
2: 没错。
0: 嗯，
2: 然后呢，所以可以说是台湾最有夏天感的一个传统节日之一。
0: 嗯，
2: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就是端午节，
0: 是。
2: 而台湾就是每次到了端午节的前后，天气通常就会在这时候开始变热，
0: 没错。
2: 对，而且市场上会开始出现大量的粽子啊，学校也常常会举办一些立蛋的活动、然后河边也会出现一些练习划龙舟的队伍。
0: 对，没错。
2: 对，
0: 像我那个 TN 是在芦洲出生的，那芦洲旁边有一个河堤嘛，然后每到了大概六月的时候，那这真的会有龙舟在那边练习，而且他们的练习是非常正式的，是真的是大那种很大骚的，很大骚，然后互相竞速的那一种。
2: 龙舟现在可以聊，还是我们待会后面再聊？
0: 好，我们大家再聊好
2: 了。
0: 好，好，那端午节的由来呢，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是屈原嘛，
2: 没错。
0: 对，因为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臣，他非常的爱国，但因为受到奸臣的陷害，被国王给流放了。那后来楚国灭亡之后呢，屈原非常的伤心，所以就投了那个汨罗江自尽嘛。
2: 嗯，
0: 对，那百姓知道就非常难过，大家就划船到江上要找那个屈原的身体，来把米饭丢到河里，就希望他不要被鱼吃掉。那后来这个行为呢，也就演变成龙舟竞赛跟吃粽子的习俗。
2: 嗯，
0: 这个故事真的是从我幼稚园听到现在，
2: 真的，我相信台湾人应该是没有什么人不知道有。
0: 对，你现在到路边问，哎、欸，你知道端午节是干嘛的吗？我相信大家都会讲到屈原。
2: 对
0: 对，
2: 而且也说为什么屈原的故事就是吃粽子，我相信这个细节应该大家也都很清楚。
0: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特别记得很清楚，可能怕那个吧，真的鱼吃掉那个人的身体，所以这个有点惊悚，大家都记得很清楚。
2: 我小时候还想那个粽子到底有多好吃、啊、
0: 根本也没有不重要吧，鱼根本就没有 care 这件事情。
2: 确实。
0: 对，那我们刚刚讲到粽子，那就讲一下粽子的文化好了。那其实台湾粽子文化是很有趣的哦，因为台湾南北的粽子做法不太一样，甚至常常引发南北部大战。对，北部粽通常先炒过糯米，然后再放进粽叶蒸熟，那南部的比较像水煮的粽子，那口感也是很不一样的。那除了南北粽之外，台湾还有衍生出很多很特别的粽子，像是客家板粽就是龟掌，那碱粽啊就是甜的嘛。
2: 对，
0: 然后原住民也有他们的小米粽，那甚至到近年还出现了冰粽跟麻辣粽，这些非常有创意的口味。
2: 嗯，
0: 对。
2: 嗯、
0: 那很多家庭到了端午节会自己包粽子。真正你会自己包粽子吗？
2: 会。
0: 啊、哦，我不会。我们家真的是有点现在有点太那个新的
2: 现代化了，
0: 新，对，太现代化的家庭，
2: 新时代家庭了。
0: 对，所以我们其实很少在做包粽子，或者是刚刚前面讲润饼的事情。
2: 没错，因为我们提到说，就是很多人家庭就是阿嬷可能一边包粽子，然后一边就是教晚辈说你要这边要怎么折，然后绳子要怎么绑，就这个画面其实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0: 我没有这个回忆，
2: 这就是我的童年回忆。
0: 哦、好羡慕哦，我阿嬷都去外面买好给我吃。
2: 因为 我阿嬷做的粽子真的是超级好吃。
0: 真假啦？那他是南部粽还是北部粽？
2: 他是北部粽。哦，没有，我两个阿嬷就是我奶奶跟我，对对对，他们两个不一样，哦，一个是南部粽，一个北部粽，可是两个都很好吃，但我自己偏爱北部粽一点。
0: 哦，我也是
2: 北部
0: 粽派，
2: 比较不会被味道有点煮掉的感觉。
0: 对对对，而且南部粽有时候
2: 软软烂烂的，
0: 对对对，煮太久会烂烂，
2: 外围会有点烂烂。
0: 对对对，
2: 我自己比较喜欢北部粽，然后而且其实像刚刚有提到说，粽子其实有很多不同种形式嘛，嗯，有咸的，有碱粽，
0: 没错。
2: 你喜欢甜的还是咸的？
0: 我个人是一定要吃咸的，啊，但我
2: 定吗？
0: 因为碱粽，你有吃过碱粽吗？就那个黄黄的碱粽，
2: 我超爱
0: 哦！我超讨厌那个碱味的，因为碱味有时候闻起来会有一个皮蛋味。
2: 嗯，
0: 对
2: 对
0: 对，
2: 我懂你说的那味道。
0: 对对对，所以我有次吃到真的是碱味太重了碱粽，那后，嗯，后面就有点不敢再碰那个东西了。是直到最近我刚刚讲那个冰粽出现，嗯，就是包红豆，然后后面是 QQ
2: 的
0: 那一种，
2: 透明 QQ，
0: 我才对甜粽比较有兴趣。对。
2: 我自己的童年就是
0: 碱粽派嘛。
2: 我端午节可以不吃咸的粽子，嗯，但我一定要吃碱粽。
0: 哦，我碱粽我真的是小时候吃得懂，但长大发现我自己根本就不懂。
2: 那你们家碱粽是配什么东西吃？
0: 哎，欸，
2: 蜂蜜。
0: 我个人超特，对，有点太那个激动了。我个人超特别的。
2: 怎么说？
0: 你猜我配什么？
2: 黑糖。
0: 错。
2: 甜的吗？
0: 甜的，甜的。
2: 嗯，
0: 很少人会这样配的。
2: 绿豆
0: 不是，是酱，也是酱类的。
2: 黑糖啊，
0: 不是，
2: 糖浆，
0: 很少人这样吃。
2: 蜂蜜，
0: 错，答案其实是炼乳。
2: 好怪啊你！
0: 因为我真的太害怕那个碱味，我真的是怕到我后面就要用很多很味道很重的东西去压它。但我就试了很多像蜂蜜啊、黑糖，嗯，那些，就是也是
2: 都盖不过，是吗？
0: 对，我发现都盖不过。我发现炼乳是最好盖过去的，因为炼乳本身很浓嘛，然后会带奶味。所以吃起来其实是不会到很不搭，啊，
2: 中西合并。哎，
0: 对，我妈我爸我都搞不懂我为什么要这样吃，但我就是习惯了。
2: 哎，欸，但我觉得我下次可以试试看看。
0: 真的，真的，
2: 因为碱粽真的就是要配够甜的东西才好吃，
0: 而且要可以扒在它那个冰那个粽子上面的东西，所以就是要越浓稠越好。
2: 好
0: 好，你下次去试看看。
2: 我可能会懂，我弄想的话，虽然说真的很怪，但我觉得我可能会懂。
0: 那你平常配什么？
2: 蜂蜜啊，我们家是蜂蜜
0: 派。哦，你都蜂蜜
2: 派
0: 的。
2: 嗯，
0: 那你有吃？你有看过有人配那个就是糖砂糖粒的，就是没有加酱汁配砂糖粒？我觉得那个其实也不错，但它就是多了一种脆脆的口感。
2: 哦，
0: 对，就是另外一种流派会是这样
2: 吃。好，我今年都试看看，因为反正端午
0: 节，那你吃很多颗哦。
2: 没有，我不介意，我最喜欢
0: 吃，哦，真的太喜欢
2: 了，真的。
0: 好，那刚刚讲了粽子，那龙舟竞赛真正来讲一下好了。
2: 好啊，那每一年端午节其实不只有吃就是包粽子这个东西，嗯，还有一个最出名最出名的一个活动就叫做划龙舟。
0: 没错，
2: 对，那其实除了嗯，就是龙舟呢，其实台湾很多个县市每年都会举办那个龙舟比赛嘛，嗯，那比赛的时候选手们就会跟着鼓声一起划船。
0: 没错，
2: 然后现场通常都会非常非常热闹，而且还会有就是观众在旁边欢呼鼓掌，嗯，那其实龙舟的文化其实也代表着团队的合作嘛，因为如果大家节奏不一样，或是一边跟左边跟右边没有办法互相协调的话，船就很难前进，也很难转弯，嗯，那很多时候公司学校社团就一起组队去参加龙舟比赛。
0: 没错，我们学校曾经就有组队要去报龙舟队，然后我发现因为他们那时候其实是蛮新的一个活动，就是第一届，然后学校也是刚接触到这个活动，所以就去各班找了一些看起来就是体型比较适合划龙舟的人，然后他就跑来，就是一个老师跑来问我说：“哎，欸，你有没有兴趣去划个龙舟啊？”那我说：“哎，欸，我不要。”因为我们芦洲有一个河，然后那个就是我刚刚说很常办龙舟比赛的那个场地嘛，然后那个场地每到夏天就会有一些异味出现，就是因为夏天多少都会有一点味道，河边都会有点味道。那我就实在太害怕，我如果不小心滚下去的话，我真的是全身臭到底。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拒绝，嗯，然后到后面这个活动好像也默默就没
2: 有
0: 进。
2: 啊，有找到你是吗？
0: 就一开始就问说我们班上有哪些人想要参加。就我刚刚不是有说，就是找一些人，就是看体型比较适合划龙舟的人，然后就找到我。然后我就说，啊，我不要。然后后面好像发现这个活动也没有顺利的办起来，就是默默的放水流了。
2: 嗯，
0: 对。但其实龙舟比赛多少还是会看到啦，
2: 对，
0: 就是那种专业的龙舟比赛。对，真正的。
2: 我本人去年
0: 怎样？你划过龙舟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吓到
2: 我
0: 了。我
2: 被我朋友邀请问说要不要一起去，
0: 他们是怎样？他们很缺人。
2: 我好，我没去，
0: 你也没去，
2: 但是我朋友他们都去了。
0: 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
2: 他 他们就是滑啦，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成绩，只是他们说就是滑跪之后就再也不会再去。
0: 超累的吧。
2: 我们从大一讲到大四，每一年端午节都说还是我们一起去报，然后大一的时候很有热忱说好啊好啊，结果大家忘记。
0: 对。
2: 然后到大四，他们大三的时候他们终于去了，结果他们说滑一次再也不会再去。
0: 感觉超
2: 累，
0: 真的，而且又热，
2: 而且就是这样套中
0: 岛。对对对。然后如果你一个不小心速度慢下来的话，感觉就更累。
2: 对
0: 对，因为他那个是讲究节奏性的嘛。嗯。然后如果你一个人落下来，然后其他人就跟着没有办法往前。
2: 对，而且他那种团队是赛前要训练的，训练就已经会花到力气，然后针对那些其实整天下来很累很累。
0: 嗯，
2: 好，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我真的觉得可以
0: 还是可以
2: 体验
0: 看
2: 看
0: 啦。我们两个那个不参加人，然后在那边说体验看看，蛮怪的。
2: 对，
0: 好啊。那刚刚讲了龙舟竞赛，那下面一个是立蛋文化。
2: 嗯，
0: 立蛋文化也是一个很有趣，然后台湾很熟悉的一个习俗啦。
2: 对，
0: 那民间传说认为呢，端午节的中午十二点是阳气最旺的时候，所以鸡蛋特别容易立起来。那后来有人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其实每天都可以立蛋，但很多人还是选在端午节这天去挑战。那刚刚真真有说到，很多学校会特别举办立蛋比赛嘛。那因此对很多人来说呢，端午节除了是传统文化之外，也是充满了童年的回忆。
2: 是
0: 立蛋这个游戏，我可以说它是游戏吧。
2: 可以，
0: 对，我体验了非常多次。
2: 哦，
0: 因为每年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天会特别有兴趣。可能看就是网络上面有人分享
2: 新闻，
0: 对对对，但我每次都立不起来，我可能太急了。
2: 嗯，
0: 就是可能急性子不太适合立蛋，然后后面就会故意出那个奥博，不是我们瓷砖都会有那种格纹，方格纹，然后我就
2: 偷偷立在，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比较摩擦力比较好一点，然后我就故意那个，哎，我立起来了，然后我爸妈就说。又在那边给我出奥博，然后、欸、我爸超过分，我爸还把那个蛋给我踢掉，就说你再给我出奥博、啊，因为我们家都是一起，
2: 他都看不下去，
0: 我们家我爸妈也会一起下来跟我们一起立，然后我们就比那个谁立的比较快嘛，然后我每次都说，我已经立起来，我已经立起来了，然后他们就说你给我重立，你给我去旁边光滑的地方重立，然后到后面想说算了，我也不要玩了、
2: 啊，想靠小佩佩、欸，
0: 对，但其实。如果真的花太多时间都立不起来的话，
2: 就今年就放弃了。
0: 对对对，就不要也不要再去琢磨，毕竟那个蛋也是，可以拿来吃，就拿去吃掉吧。
2: 是，
0: 对。那真真，你对于立蛋你有什么想法？
2: 没有，我是
0: 一
2: 个没有在立
0: 蛋的
2: 人、
0: 欸，我、哦、没有童年。
2: 有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可能幼稚园还国小的时候，有跟就是家人之间立个一次蛋，然后觉得其实有点无聊。
0: 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啊。
2: 对啊，因为立蛋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件。哦，立起来了，哇！
0: 嗯，好棒，好棒，对对对，其实也没有什么得到什么奖品之类的。
2: 对对对，所以我每年现在就是省略掉这件事情。哦，但我会看到很多新闻上说，哦，又开始有什么立蛋挑战。
0: 对对对对对，还好，我记得好像有官方的一些活动比赛，然后真的会得到奖品。
2: 嗯，
0: 对，那你可能会比较有兴趣一点。
2: 可能会。
0: 对，诱因不足啦，诱因不足。
2: 没错。
0: 嗯。
2: 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关于端午节啊，其实大家手上可能都会开始拿起艾草跟香包。
0: 没错。
2: 嗯。因为在传统的习俗之中啊，端午节本身是一个驱邪避病的一个重要节日。古代的人会认为说农历五月是非常容易生病的一个日子。
0: 嗯。
2: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在家门口就会挂上艾草跟菖蒲，然后希望可以赶走一些邪气跟蚊虫。
0: 嗯，
2: 那另外呢，小朋友身上会佩戴一些香包，里面就会放中药材，然后象征的平安健康。
0: 没错，这两个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2: 没错呢。
0: 对，像今年我特别想要分享是今年，虽然端午节还没有到嘛，
2: 是，
0: 但我爸妈因为那时候刚好要出国，然后他们就千叮咛万嘱咐说，端午节那天你要记得去买艾草，你要记得去菜市场买艾草，放在家里门口。
2: 哦，
0: 对，因为我爸妈很重视这个算仪式感嘛，对，他们觉得真的是挂了会比较有那种保，对，也是心安的一种，所以我今年有点头痛，我到底要不要去买？
2: 当然要啊，爸爸妈妈都交代了，
0: 很热欸，很那个这么热还要去菜市场
2: 先买。
0: 好，我尽量
2: 去黄昏市场，
0: 而且我爸还说要拍照给他看，超逼他们自己出国，然后还要拍照给他们看，
2: 所以代表他们真的很重视，
0: 真的很重视。
2: 好，你挑一个不热的时候去可以吗？
0: 好，
2: 前一天的黄昏市
0: 场，还是我看那种外送有没有帮我外送
2: 了？好好，
0: 对，
2: 好，你这样拉。
0: 好，我一定会订的，我一定会订。
2: Okay. 没错，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我们国小端午节的时候好像会发香包
0: 啊、哦，对对对，
2: 一个小香包，然后让我们挂在书包、哦、
0: 那个
2: 真的
0: 超香的，对
2: 对，我是小我对于香包的印象是就是小时候啦、嗯、长大之后就比较没有再碰接触香包的这一类的东西。
0: 没错，长大真的是除了小朋友会佩戴之外，大人我很少看到人在佩戴的。
2: 没错，
0: 对，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就是龙舟啊、立蛋、粽子这些的，那我们讲一下端午节的禁忌。那第一个就是香包不能乱丢，因为很多长辈会说香包是带有保平安的意义，所以一样是不能随便踩踏或者是丢弃的，一样是会把那种平安给丢弃掉的感觉。
2: 没错，
0: 嗯，那第二个呢是端午节避免去阴凉的水边玩耍，
2: 嗯，
0: 因为五月被认为是毒月，所以很多长辈会提醒说小朋友不要乱去河边、
2: 哦、
0: 小心被抓走，又是一个被、
2: 哦、
0: 对
2: 上礼拜的节目鬼月可能有一点关系。
0: 五月是毒月，听起来就很可怕、嗯、
2: 对啊，
0: 对，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去那种溪边玩啦。
2: 没错，好、嗯、那第三个呢就是龙舟比赛前呢要有祭浆的仪式哦。
0: 是的，
2: 因为很多地方的龙舟赛它正式开始之前都会先带着大家一起祭拜河神，那这也代表了台湾民俗之中对于自然跟信仰的一个尊重。
0: 没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2: 嗯、没错、
0: 嗯、
2: 好，那我们聊了就是端午跟清明嘛、
0: 嗯、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然后广告结束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聊第三个节日中秋节吧。
0: 好的，
5: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6: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5: 啊啊，不然嘞，
6: 我们现在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7: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9: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

0: 好的，那如果说到春节代表团圆，那中秋节大概就是最有气氛氛围感的一个节日吧。那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号之称中秋节，那中秋节最重要的元素就是那颗月亮。那很多台湾人从小都会听到嫦娥奔月啊、玉兔捣药或是吴刚伐桂的神话故事，那因此很多中秋节是带有一种浪漫的感觉。那尤其到了晚上啊，大家会一起赏月，然后聊天吃月饼，所以对很多家庭来说，中秋节是非常重要的团圆时刻啦。那真正可以讲一下中秋节的由来吗？
1: 好啊，中秋节的由来其实它最早是跟古代的农业有关哦。
0: 是
1: 因为中秋，因为秋天呢，其实它是收获的季节嘛，
0: 是，
1: 所以通常古人会在秋季的时候祭月来感谢丰收，那后来就慢慢的演变成今天的中秋节。而且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啊，圆就象征着团圆，所以满月的时候也代表着家人要来这时候相聚了。
0: 没错，那中秋节必不可少的就是月饼啦。那提到中秋节，很多人就会吃月饼嘛，那月饼通常是圆形的，那也会象征团圆。那很多台湾月饼就是种类演变成很多，像是广式月饼啊、蛋黄酥、绿豆碰，甚至到凤梨酥等等的。
1: 是
0: 很多的公司行号到了中秋节就会派送那些月饼礼盒给大家啊。我真的是超喜欢吃月饼的，突然有感而发。
1: 是，
0: 但因为月饼种类我刚刚说到实在太多了，所以不管怎么吃都吃不腻。
1: 好，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种？
0: 广式月饼，我很喜欢那种外面就是皮有点像，我不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形容它，但它就是因为饼皮跟里面内馅如果搭配的好，其实是可以很协和、很协调的。对，
1: 协调。
0: 对，所以我就是某一年吃到一个很好吃的广式月饼，但在节目上面不方便说它是哪个牌子的。之后我就真的爱上了广式月饼，所以到了每年的中秋节，我就会开始广式月饼大评比。
1: 哦，这个就叫广式哦。
0: 对，就是、哎、对，就是平常很多意象中的广式月饼就是长这样子，月饼就是会用这个来当他们的图示。
1: 哦，是，对，哦，那其实我也蛮爱吃的。
0: 对啊，我就说吧，我广式月饼谁不爱？
1: 广式月饼里面也是有包蛋黄，然后
0: 有一些会包，
1: 对对对，红豆或者绿豆都有。
0: 没错，
1: 你自己喜欢红豆还是绿豆？
0: 我个人喜欢莲蓉的，我比较喜欢莲蓉的，或者是枣泥。对，因为这种比较、
1: 好特别。
0: 对，很多人会说是比较老人口味的，但我觉得就是你都吃这么老的东西，你就配一些老口味也不会怎么样
1: 啊。传统啦，
0: 对，传统的口
1: 味，
0: 我
1: 也不是老。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我以前小时候其实也超爱吃月饼，因为我想就是蛋黄的味道。对，但是因为我长大之后，我妈妈一直跟我说，你知道月饼热量很高吗？
0: 不是，
1: 她说你一颗蛋黄就多少？
0: 珍珍妈妈，中秋节一年几天？一天，我们就那天吃怎么了？
1: 因为如果他不喊我，我觉得毫无节制的狂吃月饼。
0: 你说那一天然后吃二十几个月饼这样子，
1: 我一个人可以吃掉一盒的那种
0: 啊？那你真的需要节制一下。好，因为好啦，热量真的是挺高的。
1: 对，我现在真的吃的少，因为我自己后面就是现在有一点医学观念的时候，就开始也觉得说月饼真的是一个热量很高的东西，
0: 热量有种，
1: 就不管里面是因为豆沙泥还是咸蛋黄，还是外面那一层皮，都是高重油重甜的东西。
0: 没错，说到那颗咸蛋黄，它就是泡在油中的东西。
1: 没错，
0: 但吃起来就是怎么样，好
1: 吃又浓郁又香。
0: 对，好啦，反正毕竟一年做一次嘛，你就吃一点也不会怎么样，但你不要过量就好了。
1: 差点与我们在做美食节目。
0: 对对对。好啊，
1: 我们真的是很爱。
0: 还有另外一个美食要介绍给大家认识是什么呢？
1: 没错，中秋节大家一定会想到什么，就是烤肉。
0: 没错，
1: 对。那中秋节烤肉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哦，因为有一种说法是说早期因为烤肉酱广告很成功，
0: 没错，
1: 所以大家才开始把中秋节跟烤肉连结在一起。
0: 对，
1: 那后来这种文化其实就越来越流行了嘛，很多台湾的家庭啊，中秋节都一起揪亲朋好友一起烤肉，亲戚之间也会，然后好朋友之间也会，就是像可能在社区楼下中庭就有人在烤肉，或者社区啊一起举办一个中秋晚会，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在那里烤肉。那公园也有人烤肉，那河边可能也有人烤肉，
0: 啊、怎么
1: 路边
0: 只要合法都可以烤肉。
1: 没错，只要合法的地方都有人在烤肉。
0: 对，
1: 而且所以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中秋节其实已经变成一种好像有机会可以揪大家的一个大型聚会日。
0: 对对对，
1: 节日了。
0: 对，我们家就有说、月饼可以少，烤肉不能少。对，这也是那种本末倒置的感觉。对，就是烤肉已经变成台湾传统 不能说传统啊，就是必做的一件事情了。嗯，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烤肉，你好像今年没有过到中秋节的感觉。
1: 对
0: 对。

0: 而且像是中秋节通常还是很热嘛，就是可能刚过暑假没多久，
1: 没错，
0: 但大家还是愿意出来在路边烤肉，所以这影响真是非常之大。
1: 确实、嗯、我觉得我每一年都很期待中秋烤肉的时候，
0: 对，可以不期待吃月饼。
1: 而且、每一年其实虽然说中秋烤肉就是那个样子嘛，但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每一年都会有很多创新的烤肉的吃法
0: 哦，真的
1: 每一年都会有一些什么烤新的东西，像以前比较没有节瓜的时候、
0: 哦对，真的
1: 大家不会说烤节瓜，现在中秋节可能大家都说我要烤节瓜，我要烤
0: 节瓜，真的。而且网络上面新闻都会报道说、哦、今天又有什么创新吃法，对，
1: 我
0: 好，你说。
1: 我去年我们家就是去烤了一个新的东西，
0: 什么
1: 叫做榴莲起司，就是焗烤榴莲、哦、是一个铁的那种铝箔盒、然后里面放榴莲肉，上面再铺一层起司，拿去烤，超级好吃、
0: 太浮夸了。那我也要分享一个我
1: 不浮夸真的、
0: 我去年烤到的东西，就是布朗尼条，
1: 一美，一差的吗？
0: 对，你怎么知道？你是有偷来我家旁边烤肉啊？
1: 我有听说过。
0: 对，因为去年有一个牌子的布朗尼条实在太红了，然后我提前刚好在那边工作，所以就有幸拿到了一些就是免费的东西，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就带去，想说中秋烤肉边烤就是边吃，没有想说拿下去烤。就可能说哦，饭后甜点这样子，但殊不知不知道哪一个天才，我的亲戚朋友就突然我就看到那个烤盘上面总会有一个布朗尼条，我想到这是什么东西烧焦了嘛、因为它是
1: 黑
0: 色
1: 的
0: 嘛，对，然后我就要把它拿去丢掉，然后那个天才亲戚就说你在干嘛？那是我烤的东西，那是你的布朗尼条哎、欸，然后我想说哈，布朗尼给我拿下去烤，这个我乱就是闭下巴棒、然后我就。后来还是拿起来吃了，因为实在太香了。
1: 加热之后其实更好吃了。
0: 对，因为它有一个香气跑出来。
1: 没错。
0: 然后殊不知，大家就是大家想要一起吃，就是轮流是要抢那个布朗尼条。
1: 是。
0: 对。
1: 好啊，其实对，因为现在中秋节真的是不只是传统，还有很多创新的内容在里面。
0: 对。
1: 创新的吃法、创新的食材，很多很多多样化。
0: 是。
1: 所以现在其实。烤肉这个文化还能一直持续，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新东西可以去接触跟尝试。
0: 没错啦，
1: 对。
0: 那其实中秋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
1: 是
0: 就是赏月、虽然大家刚吃了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东西还是要做一下吧，就是最浪漫的就是赏月的部分啦、那很多人会在那一天晚上特别大家相约在同一个时间抬头去看月亮，那有些人会拍照啊，然后有些人只是在阳台跟家人聊天。那在传统的文化中，月亮也代表思念。那很多离乡工作的人到了中秋节就特别的想家。像苏轼就曾经讲了一句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这个婵娟就是月亮的意思。那这意思就是，即使相隔很远，也要一起欣赏同一轮月亮。那这种情感呢，到很多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会去遵守这个意象。
1: 没错。
0: 苏轼讲得非常的好，
1: 我刚刚还想说你很厉害，讲这个有办法不唱？
0: 不会，我是吟诗派的，
1: 是，我感受到很厉害啊。对，其实中秋节真的不免俗的，一定还是要赏个月一下，
0: 没错。
1: 但是其实这几年我印象中，好像就是雾云都会有点厚，然后我去年跟前年好像都没什么看清楚。
0: 哦，对，这个真的是很看就是那种天气的感觉，对。好啦，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赏月，然后月饼跟烤肉。那禁忌跟真真来讲一下。
1: 好，那中秋节其实也有一些禁忌在的，就例如说呢，月饼，第一个就是月饼不要切得太乱，因为有些人会认为说月饼就象征着团圆嘛，
0: 是，
1: 所以不要故意切得凌乱破碎，也会代表着哦，可能这个家族家庭或是朋友之间会有点破碎的感觉。
0: 是，
1: 对。那第二个呢，是赏月的时候要避免手指月亮。
0: 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又跟我们上一集做结合
0: 了。真的
1: 耶，
0: 我们真的是结合得很好。
1: 没错，因为很多人小时候都听过说不可以乱指月亮，不然耳朵会被割掉。
0: 没错，没错。
1: 对，虽然说比较像民间传说，但其实也变成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也是台湾像我们上一集聊到的迷信文化。
0: 对，算是一种迷信了。
1: 没错。好，那今天我们就是认识了台湾三大很重要的节庆，清明节、端午节跟中秋节。
0: 是，
1: 那其实从清明祭祖啊，到端午龙舟跟中秋赏月，都可以看到台湾人对于家庭跟信仰还有人情味之间的重视。
0: 没错，
1: 而且这些节庆之所以能一直流传下来，也不只是因为习俗本身哦，更是因为它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
0: 没错，那这个单元我们就要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就要进个广告休息一下，那广告之后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咯。
2: 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3: A few moments later，
4: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5: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去。
1: 哇，第二道菜来嘞，
0: 这道看起来比较正式。
2: 对啊，通常前面暖场，后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3: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耶，立刚哉。
1: 嗯，
3: 你知道为什么板豆的菜几乎都会凑成双数吗？
0: 因为好看。
3: 算接近啦，但也不完全正确。
2: 我知道，因为双数在传统里面代表着成双成对、圆满吉祥，所以宴会都会特别的避开单数。
3: 没错，完全正确。
0: 可恶，那再来一题。
4: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来到我们第二单元。
3: 是的，
4: 台湾立甘哉。
3: 哎呦，珍珍，记得，终于记得单元名了是吧？
4: 没错，今天呢，又是我们两个啦。那今天是由我来出题，
3: 终于
4: 天才，终于哦，
3: 终于
4: 在倒数第二集，我终于有机会来考倒提恩。
3: 没错，
4: 前面一直在嘲笑我答对的太少，
3: 毕竟你没有拿到加杠答案的身份。
4: 我跟你说，我今天也有机会让你拿不到，
3: 我们不要自相残杀
4: 在这里。
3: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
4: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出的题目都非常的有深度。
3: 好的，
4: 好，那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第一题好不好？
3: 好，
4: 好，第一题。清明节其实不一定是固定的农历日期，那它是怎么决定的呢？
3: 嗯
4: ，A 依照月亮的圆缺循环来推算、
3: 哦、
4: ，B 依照二十四节气中太阳位置来计算，
3: 是
4: C 由每一年第一场春雷决定 ，D 依照古代皇帝颁布的历法调整。
3: 哦，
4: 难吧？
3: 还好，这一题还好。这一题我刚刚前面其实有讲过，根本就是你没有认真在听我讲。
4: 好，来你说。
3: 答案是 B， 依照二十四节气中太阳位置计算。
4: 答对了。
3: 我是有认真在做功课的好不好，珍珍？谁像你一样啊？
4: 怎么了？你出的那都什么题目、啊？
3: 对，就是二十四节气。
4: 对、哦，好，大家如果有好奇他到底上一集出了什么题目，你们可以去听上一集。
3: 好，没关系，不用秋后算账，没关系。
4: 对，好，那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是 B。
3: 好，
4: 那这题答案呢，就是。依照二十四节气中的太阳位置来计算，
3: 是，
4: 因为很多人都会以为说清明节跟端午节、中秋一样都是农历的节日嘛、
3: 哦，对。
4: 但其实清明节它是属于二十四节气系统中的，它是依照太阳的运行来决定的哦。
3: 嗯、
4: 当太阳达到黄金十五度的时候，就是清明，而且就因此，所以它日期通常都会落在国历四月四号到四月六号之间，它是不固定的。
3: 嗯，
4: 那也代表着清明节其实带有很浓厚的天文跟农业的意味哦。因为古代农民他都依照节气来安排耕种的时间嘛、
3: 嗯、
4: 因此呢清明的原本它更像是一种春耕通知、
3: 嗯、
4: 而不是一种单纯祭祀祖的节、祭祀就是 祖先的一个节日
3: 是是是
4: 那后来因为寒食节时间很接近嘛、
3: 嗯、
4: 才慢慢的融合到现在的清明扫墓的祭祖的这个文化、
3: 嗯、是
4: 对那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因为其实也让清明成为华人节日里面少数的以太阳历运作的重要节日哦、喔、
3: 嗯
4: 对那换句话说换句话说的话呢台湾人现在过的清明节其实就是古代天文观测跟农历社会祖先三者叠加后的文化产物
3: 哦
4: 厉害吧
3: 很厉害很厉害
4: 没错好恭喜你答对第一题
3: 谢谢谢谢你谢谢珍珍谢谢珍珍
4: 好那接下来进入第二题
3: 好
4: 第二题呢龙舟赛前的点睛仪式最早其实跟哪一种观念有关呢
3: 嗯
4: A 让船只更容易辨识队伍 B 象征的竞赛正式开始 C 将龙舟视为具有灵性的神兽 D、
3: 嗯、
4: 代表对屈原的追思完成
3: 嗯这一题比上一题稍微难一点啊
4: 是上难度了
3: 对我先排除好了我们节目最爱排除法了
4: 嗯
3: 第一个我想排除的是容易辨识队伍有一种点睛仪式应该大家都统一吧那有什么辨识队伍的作用、啊、
4: 是
3: 好那第二个 B 嘛 B 我觉得合理先保留 C 应该也蛮合理的那 D 呢代表对屈原追思的完成
4: 追思
3: 嗯追思的完成我觉得这个有点牵强了
4: 哦、oh.
3: 对我不知道啦我个人觉得先把它排除掉没关系
4: 好
3: 好我想要选的答案是 C 将龙舟视为具有灵性的神兽、嗯、我这个是有 推理的因为
4: 我
3: 曾经就问不知道忘记问哪一个人说诶、欸、为什么都是龙舟不能是什么马舟或者是蜀舟之类的、嗯、他就说其实龙舟是在古代中国非常有灵性的一个动物、
4: 嗯、
3: 所以大家就保留到现在都是用龙这个动物
4: 是好
3: 好我不知道我
4: 答对了 太震惊了吧？没错啦，对，答案是 C， 将龙舟视为有灵性的神兽。因为现在很多人看到龙舟会点眼睛，主要是因为都会以为是开幕仪式嘛。它其实是来自于古代的龙神信仰哦。因为传统观念会认为说，龙舟在点上眼睛之前，只是一艘很普通的木船。那点上眼睛之后，龙才真正的苏醒，也代表着神灵跟守护的一个力量啊。尤其在台湾早期，其实很多龙舟活动都会跟河港啊、庙宇文化有关。那古人因为敬畏水神，都会认为说河流是容易发生意外的，所以划龙舟前都会祭祀水神，然后祭祀河神，来希望平安顺利。没错，太厉害啦，
3: 真的太有灵性的神兽了。
4: 没错，好啊，答对两题了。
3: 好，我再答对一题，我就可以那个了啊，好紧张。
4: 第三题更难。
3: 好，没关系。好
4: ，OK， 直接进第三题。
3: 好好好。
4: 第三题，中秋节拜芋头的习俗，曾被部分的民间传说。
3: 什么？
4: 你干嘛啦？就是拜芋头啦。
3: 我已经太震惊了。
4: 有一个中秋节拜芋头的习俗，
3: 好好好，
4: 因为它被部分的民间誉为就是。的民间的传说被赋予什么样象征的意义呢？A 象征着月亮、丰收跟土地祭祀。B 作为祭祀月，作为祭月仪式中的女性象征。
3: 好。
4: C 与保护族群跟反清意识有关。
3: 哈。
4: 猪代表着秋季作物成熟的时间标记。难吧？
3: 超难的。这里我真的是有点看不下去，我连那个中秋拜芋头都不知道，然后你还要问我它的含义，我真的是被欺负啊！
4: 加油，有思考一下，
3: 好难哦。好，我用 A 跟 D 再猜 ，A 跟猪猜一下
4: ，A 跟猪，
3: 对，感觉都是丰收相关的。好，我猜 A， 象征月亮、丰收跟土地祭祀。
4: 好，答错了。
3: 你最好跟我讲出一些合理的东西。
4: 对，答案是 C。
3: 我刚刚哈出来的那一个吗？
4: 对，
3: 好，没关系，我听你讲。
4: 对，答案是 C， 保护族群跟反清意识有关哦。
3: 好，
4: 因为中秋节吃芋头，其实在台湾南部比较常见
3: 哦，
4: 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這個
3: 習俗在。对啊，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吃过，我只有吃过芋头蛋芋头月饼这样子算吗？芋头月饼。
4: 对对，因为它曾经被部分的民间传说赋予一个政治的象征。相传在清朝的时期啊，有些民间势力会利用中秋聚会来串联哦。很厉害吧？
3: 好，
4: 对，历史文化在，
3: 好，真的超厉害的。
4: 对，民间势力会利用中秋这个时间来，就是进行一些小小的聚会，来串联彼此。那芋头台语本身有
3: “哦啊
4: 哦啊”，就是有种
3: 怎样装可爱的意思
4: 吗？兔子头的一个联想啊。对，所以通常就逐渐会被解读成保护汉人跟象征反清意识的一个食物、哦、所以其实虽然说历史上是否有真的这件事情还是一个争议在，但这个说法其实在南部是有流传的，那本身也能反映就台湾跟华人之间很喜欢把一些食物的谐音跟食物的情感跟政治情感连接在一起。
3: 好，
4: 很特别吧？
3: 蛮特别，我 学到了。
4: 对，我自己也是做功课的时候发现，哦，居然还有这层历史在。好，那接下来第四题。
3: 好，
4: 中秋节拜月娘的习俗，在台湾早期最常跟哪一个人特别有关呢？哪一类的人呢？
3: 哪一类？
4: 对，
3: 好好好。
4: A 渔民祈求出海平安。B 商人祈求财运兴旺。C 年轻女性祈求容貌跟姻缘。D 文人祈求考运跟功名。
3: 好，珍珍，我只能说你问对人了。这一题我也有听说拜月娘的习俗。
4: 哦，
3: 我直接跟你讲答案是什么好不好？
4: 好，
3: 答案就是 C， 有点心虚了。女性祈求容貌还有婚姻缘的。这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听说了。我记得是之前国小就是社会课的时候，老师有补充说明的。
4: 那你很认真的上课。
3: 真的真的。
4: 答对了。
3: 轻轻松松获得了嘉刚台湾的身份，哇！
4: 没错啊，答案是 C。拜月娘的习俗其实就是年轻女性在祈求容貌跟姻缘。因为早期的中秋节其实不只是团圆节日嘛，拜月娘更是曾经年轻女性很重视的一个习俗。那民间也相信月亮中的嫦娥，因为它象征的美貌跟女性特质，所以很多年轻女性会在中秋节特别去祭拜月亮，然后祈求变漂亮、皮肤变白、感情顺利，甚至是可以找到好的姻缘。
3: 好，珍珍，你可以去拜一下。
4: 好，谢谢我。你是觉得我需要变漂亮？
3: 没有，是年轻女性。
4: 好 ，OK，我理解了。
3: 好好
4: 好，恭喜你。接下来最后一题，台湾端午节习俗中的午时水，通常在传统上会被认为有什么作用呢？
3: 好
4: ，A 能让粽子保存更久。B 象征替祖先晋升。 C 被认为具有辟邪、转运跟招财的效果。猪、用来测试当年收成的运势。
3: 这一题 A 先排除，让粽子保存更久是什么歪理？好，第一我也想先排除，测试当年收成的运势。感觉没有，就是平常如果保留五十岁，没有再用这个。因为我平常家里偶尔某年还是会，就是某几年，还是会五十岁这个东西出现。我记得大家都是讲辟邪、转运跟招财啦，所以我答案是 C。
4: 答对了，
3: 真真出题难一点吧？
4: 好啊，下次改进，下次改进。
3: 好，
4: 那午时水其实就是台湾端午文化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少知道这个习俗。所谓的午时水，其实就是指说端午节当天中午11点到1点之间取用的水。那传统会认为说端午节是一年阳气最旺的日子哦，而午时又是一天阳气最强的时刻，
3: 是，
4: 所以这个时间取得的水就会带有很特殊的能量。
3: 哦，好的，恭喜我答对了四题。
4: 哎呦，恭喜你，
3: 没错，
4: 虽然说上难度，但对你来说还是有点简单，
3: 真的。
4: 是不是？
3: 好啦，那我们就事不宜迟，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咯。
4: 好，
3: 嘿嘿，这道菜你们赶快夹啦，不然等一下要被抢光了。
1: 你每次都吃那么急，小心夹筋弄破袜哦。
3: 哪有那么夸张啊？
4: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哎。以前长辈在板德看到小孩狼吞虎咽，都会这样子讲哎。
1: 表面是在讲吃饭，其实是在提醒人做事情别太急
3: 啊。原来我刚刚差点成为活教材了。
4: 所以第三道菜，打打架，台语俗谚，打打共。
3: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哦，好利哉。那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些俗谚跟近期的活动啦。
4: 那接下来
3: 真真
4: 什么
3: 这个单元非常重要，
4: 没错。
3: 好，那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个俗谚。
4: 好，由我来介绍今天的第一个俗谚。第一个俗谚呢，叫做清明购物，关西后部。
3: 好、清明购物，关西后部。
4: 对，没错。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指说它到了大概清明跟谷雨的节气，北方的冷空气就有时候还会比较强，那连老虎在这时候都会被冻死、那其实意思就是形容说倒春寒的威力，虽然说春天到了，但偶尔早晚温差还是会比较大的。对，那突然变冷了就会让人措手不及。
3: 好，那马上第二个，第二个呢是未加勾。
4: 怎么了？
3: 有点心虚了。
4: 未加勾威，
3: 鸡掌，
4: 鸡掌，
3: 嘿，
4: 鸡掌，
3: 破球唔钢棒，
4: 破球唔钢棒，
3: 破球，嘿，破球唔钢棒，
4: 嗯，
3: 哇，这个超难的，真正念一次好
4: 了。好，未加勾威鸡掌，
3: 嘿，没错，
4: 破球唔钢棒，
3: 没错、真正你真是台语小老师，我真的是愧不敢当啊。好啊，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还没有吃端午节的粽子之前，厚外套都不能急着收起来，其实跟刚上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台湾的春天实在气候太多变了，所以一定要过了端午节之后，就是才会逐渐的转热，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重要，是有关于大家如果还没有端午节之前，外套都还是不能收起来啦。 对，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真真啊，第三个一样我来，背尾半破细寒毒寒毒啊，哦，寒毒啊，没错，寒毒啊。毒啊是稻子的意思。
4: 背过一半，化细
3: 寒毒啊，
4: 寒毒啊，
3: 对，没错。那这个的意思呢，就是中秋节的太阳还是猛烈到可以把那个旱稻给晒死。
4: 晒死？
3: 对，就是实在那个太阳太猛烈了，就是指台湾秋老虎的这个东西，就是即使已经入秋了，但白天的阳光还有紫外线依旧是非常强烈跟炎热的。其实这三个都在讲类似的事情，就是台湾的气候太多变了，所以随时都要注意当下的气候、
4: 没错。
3: 好，
4: 那接着就是要来介绍我们今天这周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台语活动啦。
3: 是的，
4: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礼拜的活动真的超级超级有趣的。
3: 好，
4: 对，
3: 我期待
4: 这次的活动叫做2026蓝的瓜台语音乐歌曲创作甄选。很厉害吧？
3: 要唱歌了是吧？
4: 没错，这次的主办单位是公视台语台哦。 哦。那征件的日期呢，是从现在开始到2026年7月5日为止。那对象就是无论你年纪大小，无论你是哪里人，是男是女都可以参加。
3: 哎呀，哦，所以我们都可以参加，
4: 我们都可以哦。对，那这个活动其实就是说，嗯，他们会希望是来征选，就是创作以非天钻地为钻选精神，然后邀请创作者们发挥各自的创意，来打造台语的台语囡仔歌的多元宇宙。哦，对，那入选的节目呢，会搭配由金曲奖制作团队，
3: 哎呦，
4: 他们一起集结，就来帮你发专辑发行。
3: 嗯，
4: 对，那也纳入公视台语儿少节目的音乐库里面哦。而且有机会的话，也会帮你搭配动画的 MV
3: 哦，超酷的。
4: 没错，而且节目呢，就是他们会在后续的节目里面播出。那对于就是大家如果对于儿创就是 儿歌的创作啊有兴趣的，或是对台语的歌曲创作有兴趣的创作者，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甄选。
3: 实在太酷了，竟然是有关于歌曲的活动。
4: 啊，很酷吗？
3: 很酷耶。欸，还是真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我们那个
4: 创作之路。
3: 对对对，事不宜迟，马上开始，
4: 今天开始成为创作人。
3: 对对对，那也再跟各位听众重新说一次。嗯，就是即日起到7月5日，你都有机会可以去参加这个活动。
4: 没错，
3: 所以说不定我们会在线上跟大家相遇哦。就是突然我们去报名参加那个活动，
4: 也有可能。
3: 对，好啊，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到这边到了一个尾声了。那最后有一首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首歌是来自郭金发的《
4: 熊
3: 霸掌》。就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端午其实是要吃肉粽嘛，
4: 没错，
3: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首歌实在太契合今天的主题了。
4: 对，又经典又契合的。
3: 对，那我们最后就要收听这首歌作为总结啦。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4: 我是主持人真真，
3: 我们下周再见咯，大家拜 拜。

0: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陪伴您聆听生活中每个平凡的乐章。
1: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2: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 淡江之声？
2: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 哦，叫你喝康哦。
2: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欸，你在干嘛？
7: 哦，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6: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烟害防治法新规定吗？烟害防治法第8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不能抽烟。
7: 电子烟还好吧？
6: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哎，
7: 原来这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8: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推荐你《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99次我爱他》。午餐时间，用爱填饱心和胃。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11: 熊二蛋姐，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万元的罚锾。
12: 淡江之声关心您。
13: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14: 仙杜瑞拉，别走！
13: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13: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4: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13: 我愿意。
1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6: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5: 啊，专业！
1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1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咱是台湾人，因为咱是台湾人。

0: 可乐真好喝。
1: 哎、欸，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0: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1: 吼、哦，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0: 哎呀，随便啦。
2: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3: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4: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9: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三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以及周六的晚上五点到六点，都在淡江之声 FM 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1: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好累哦。
0: 嗯，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1: 怎么有本书？
0: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往淡水 to Damsui Station。
7: 怎么热热的啊？
8: 哎，你还在听音乐啊？失火了啦，还不快跑。
9: 现在为您报道即时新闻。今天下午捷运上发生了一起火烧车案件，捷运车厢因不明原因起火，造成一名男子多处烧伤。
10: 出门在外请时刻提高警觉，佩戴耳机请调整至适当音量，并保留环境音，随时留意周遭环境，避免意外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推荐你《我可能不会爱你》的片尾曲《踮起脚尖爱》。就算爱与梦想需要踮起脚尖，也要勇敢去追。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哎，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哈。
2: 有一点啦。
3: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2: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1: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2: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4: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7: 快打开收音机。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8: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9: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0: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8: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9: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tar 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8: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9: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1: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0: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1: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2: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1: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2: 打 game 才是王道，
1: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3: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4: 什么？
5: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喂，
10: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9: 哟，阿素有什么素吗？
10: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9: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10: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9: 哈，安内哦。
11: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9: 瞎会啊，安内嘛会使给人骗哦，真嗨呢。
12: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因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
1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Z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来。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推荐你终极一班的片尾曲《给我你的爱》。午后休息时光，甜美的歌声是最好的陪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爱是光，磐石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淡水路况、
1: 资讯，
2: 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0: 都在这里。
1: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
3: 欢迎来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名义上的好久不见啦，因为前两个礼拜我们忙着我们的留声机的 Live Podcast 活动嘛，所以呢，就是也是久久的跟大家在线上真真实实的见面了。这个礼拜气温都比较高哦，在差不多25到32度左右。那紫外线的话，其实也蛮强的。应该从上个礼拜大家都有感受到了，我们太阳公公真的逐渐的变得非常的热情啊。那降雨几率也稍微有点比较低了，所以大家我们出门的防晒真的很重要。待会跟大家说为什么很重要。六六上个礼拜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看起来很严重，但实际上应该可能大概还好吧，我自己是体感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啦。但再回到我们的天气的部分，这个礼拜的周四还有周五的湿度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感觉会比较容易有降雨的几率哦，所以大家可能出门的时候要再看一下我们的天空，留意一下有没有要下雨的感觉了。那为什么说防晒非常重要呢？因为六六上个礼拜晒伤了，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就是两只手臂还是一片红，尤其是肩膀的部分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左右两边那个色差非常之明显，我现在就呈现一个右手红，然后中间原本有穿肩带吊带的这个衣服是白色的啊，中间接近脖子胸口这个地方又是红的，另外一边也是白色，在红色相间这样子。现在其实过了几天差不多逐渐转黑了啦，前一阵子比较红。那其实我们轻微的晒伤啊，也跟大家科普一下，说轻微的晒伤泛红跟刺痛的时间大概会在3到5天内慢慢就消退了。那六六是在上个礼拜的就是我们留声记活动的时候晒伤，那个时候应该我这样过也差不多过了5天了吧，有差不多四天三天左右。对，所以其实慢慢红肿跟刺痛也有慢慢在消退中。那脱皮的情况呢，就是接踵而来啦。对，没错，六六现在的状况就是属于我们7到10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脱皮还有轻微水泡的一个状况。那看起来这样子的状况是一个中度的晒伤，所以差不多要7天到10天才会完全的痊愈。其实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脱皮跟水泡的状况，但是可能中间陆陆续续还有晒一些太阳，所以它就从我们的泛红刺痛进而变成中度晒伤的有点脱皮还有轻微水泡的状态。那如果要让晒黑的皮肤完全恢复到白皙的状况的话，要配合看看我们个人肌肤代谢的周期啊，可能差不多28天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才会好。那我们呢晒伤之后怎么办？六六当下也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是人家说你手很红欸，然后我想说哦好，那这应该是晒伤了吧，可是我也没有应急做什么处理，所以可能导致他现在恢复的也有点慢。那晒伤之后呢，我们其实应该立刻进行一个物理上的降温，像是冲冷水啊，或者是湿敷，让它保持一个皮肤的充分的水分，以防我们会有脱水的状况。那后续可以使用一些成分比较单纯一点的，像是芦荟凝胶，大家非常熟知的嘛，一般都会想到就是芦荟凝胶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低剂量的类固醇的软膏来舒缓它。那切记不要直接冰敷哦。其实六六也在这个晒伤的过程中犯了这样的大忌，直到我查到这样的资料之后，我那个时候好像在晒伤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想说它有点痛，然后很热，有一种灼热的感觉，所以我就去拿了那种冰块直接冰敷上去，哇，它直接一个更刺激。所以大家千万记得不要直接冰敷在你晒伤的地方，也不要刺破你的水泡，更不要用手去剥除你脱下来的皮哦。那针对不同阶段的晒伤的处理啊，其实我们刚刚有分享了嘛， 在晒伤后的最开始到24个小时之内呢，我们就是可以冲大概15到20度的凉水这样子，然后尽可能的补充水分，因为晒伤之后我们很容易会导致我们水分的流失，所以请大家大量的喝水。如果有脱水情况，也可以喝一些运动饮料补充电解质。那在晒伤后的第一天到第三天，刚刚有说了一些类固醇类的软膏啊，然后可以对修复比较有利的产品，尽量不要含有酒精啊，还有香精或者是果酸一些美白成分的保养品，不然它会更刺激。像是芦荟胶或燕麦胶的产品就还不错。然后也要记得绝对要避光，尽量可以穿着宽松或透气的一些深色的衣物防晒，暂停所有户外曝晒的行程。但真的没办法，这几天很忙着在东奔西跑，所以还是有小小的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对不起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到晒伤的3到7天左右的时间，开始就是会有一些自然代谢啊，就是结痂嘛，会脱皮，是这样子是正常的，所以不要去强行的撕扯它。像六六自己就是会偷偷的用指甲去戳它，这样那个痒的感觉，就是因为它会自我修复嘛，痒的那种感觉会比较稍微的减缓一点。不然如果去撕扯它的话，很容易会留下疤痕或者是引发感染。那长出水泡也让它自然的消退，或者是用生理食盐水轻轻的清洁它，然后覆盖无菌的纱布。有必要的话呢，记得一定，如果它不小心破掉，千万一定要记得去看一下医生了。那什么时候我们要看医生？就是如果你的晒伤有下面这些症状，比方说大面积大颗的水泡，或者是你有发烧啊，觉得冷啊，或者是恶心呕吐，剧烈的头痛这样子的状况，还有伤口你如果会有黄绿色的一些组织液，然后发臭的话，可能会有细菌的感染了，所以就尽速前往我们的皮肤科或急诊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吧。人来人往的转运站，其实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故事。淡水转运站欢迎您，我们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旅客，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一起期待一下待会跟大家见面的旅客。近期我们有淡江这个地方呢，有什么样的资料还有资讯，发生什么样的大小事被报好你知嘞。首先就是淡江大桥通车这件事情，哇，已经涨到大家非常期待，以及大家应该都其实慢慢适应了吧，已经毕竟也过了2周了。所以呢，为了要维护这个周边交通顺畅啊，还有居民的生活安宁，我们新北市的警察局淡水分局也持续在强化这个交通疏导还有执法的作业当中。因为就是蛮多有民众高度关切，有是说我们的改装车啦，就是有那个噪音的部分哦，所以我们警察这边有加强取缔啦。那统计呢，我们淡江大桥通车到现在，其实已经有28件这个关于噪音车的事件了，通报中，以及还有取缔违规改辆车辆，差不多有64件。那警方也展现了执法以及维护这个道路安全的这个决心了，所以大家千万不用担心哈，我们有在解决当中。淡水警分局也表示说，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啊，我们管辖区域里面呢，交通运输的形态其实也有所改变，很多人哦疑似利用路段通行顺畅这件事情啊，从事其实也有蛮多违规的驾驶行为，所以警方每天规划的巡逻以及路检勤务之外，也有结合跟我们的环保局啊还有监理机关，有采取不定时不定点的方式执行联合稽查。那针对一些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改装排气管啊，还有制造高噪音的车辆，也会加强取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我们也有强调说，未来针对车流热点还有改装车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们也希望各位车主朋友啦，就是遵守我们相关的法令规定，就是我们还是要互相一下，对不对？跟附近的居民，所以呢，我们大家就是一起让淡水地区变得更好。 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啊，其实除了分担我们淡水还有巴黎的这个交通之外呢，也成为大家很多人嘛，就前一阵子上前几个礼拜六六有观察到说，有很多的我们的旅客喜欢假日来到我们淡水地区赏景啊，看夕阳。自从淡江大桥通车之后，这样子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呢，我们新北市交通局也分析了近期的车流嘛，平日的交通大概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假日之后呢，下午的傍晚会因为大量的游客，我们来到了淡水，大家一起玩，形成很明显的这个赏夕阳的车流。其中在下午2点到6点的时候是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了。那我们交通局也因应这样子的状况，启动了很多项的疏导措施啊，包括像是让足够的行人秒数，让我们的行人可以跟车流这样子有一个区隔，避免我们的车流干扰我们的行人使用我们用路。然后呢，也有一些像是简化一些标志，然后让大家看起来比较舒适啊，然后让大家比较直觉的去用路，相对也是有缓解舒压这个我们的车流的这个状况。所以呢，交通局也表示了说，平日淡江大桥路面我们整体蛮顺畅的嘛，但停车场的使用也差不多维持在20%到40%左右，交通运作是相当稳定的。但假日的话，就大家要再留意一下了，我们的尖峰时刻，尤其在上午10点之后，车流慢慢会增加了，回堵常常我们台六线还有巴黎匝道这边最长会到 1.5到3公里，真的是塞得蛮严重的啦。那其实尤其是我们的那个中正路二段还有沙仑路口，要淡江大桥这个跟淡水进出的这个门户的地方，车流量尤其是会瓶颈在这边。还有我们假日桥上其实有很多行人跟自行车，那加上桥上比较风势会比较强，交通局也提醒了我们用路人，记得务必要减速慢行，人跟车之间的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哦。所以我们在停车场这个部分啊，下午到傍晚的时候也常常会满场。那交通号志，我们的交通局也有调整了，还有桥下那个绿灯的时间也有相当来说有做一个调整，大家可以再透过我们的一个 CMS 资讯看板及时发布路况资讯，可以确保一下我们当时要使用的时候的道路状况。那我们其实要往淡水或巴黎地区，除了开车之外，我们也可以多多利用捷运或者是工具啊，还有骑脚踏车这样子的大众运输工具啦，避免说我们塞车其实会等很久，然后对于用路人的这个驾驶朋友的精神也是会有，在精神跟心情上也是会有蛮多影响的。所以大家，我们其实淡江大桥呢，欣赏我们的淡水夕阳也不一定要上桥，因为我们沿线像是渔人码头啊，或者是淡水老街、黄金水岸步道跟海关码头，还有巴黎那边的左岸公园、十三行文化公园的这个华草区，其实都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欣赏到桥跟夕阳在一起的这个美景。哇，光是用想象的六六就好想要一睹这个风景啊，最近真的是有点忙到没有时间好好看一下这样的风景。不过呢，就是有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帮我去看一看，代替六六完成这个行程，因为这样子最近天气也蛮好的嘛，所以看到夕阳的几率跟我们淡江大桥同框的几率应该也是蛮高的，所以大家可以好好趁这个机会跟这样子的天气休息一下了。了解了淡水最近的资讯之后呢，亲爱的旅客，不论您的方向是哪里，记得偶尔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喝口水吧。待会我们要来跟捷运转运站内的旅客聊聊天咯。
0: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4: 前方路口
5: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0: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5: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0: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5: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4: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淡水路况、
3: 资讯，
2: 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6: 都在这里。
1: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
6: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e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9: 耶、yeah, ，淡水淡水，
10: 我真的很水。
9: 淡江淡江，
10: 让你好难忘。
9: 电台

0: 机。
1: 旅客您好，我们这边请。上车请小心脚步哦。
2: 等一下，出发前我想要再打一通电话。接电话，拜托。接电话。唉，怎么还不接啊？
3: 您已进入语音信箱，闭声后请留言。
4: 不知道你最近过怎么样，但是你也知道，其实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很会用言语来表达情绪的人，但是呢，有时候心里有很多想法跟感受，但话到嘴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沉重，最后只好又把他们收回心底慢慢消化。你也知道我迷上了穿搭跟摄影嘛，所以在研究穿搭的时候，我会发现衣服它其实不只是布料而已，它对我来讲是另外一种语言吧。当我穿上精心挑选的风格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对别人对自己和别人的尊重了。我不必开口，我的衣服就可以替我表达那部分的自信。而拿起相机的时候，我才学会了观察，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我超爱看电影。最近我看了一部《Project Hail Mary》，我觉得里面的色调、构图、故事，甚至原声带都做得超好，大概是我这阵子以来看到最美的电影了吧。有时候说不出来的话，可能就会有拍摄的作品来表达，可能也算是我找到一种为自己发声的方式吧。我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感性全都投射在快门落下的那一刻，每一张照片其实都是一个故事，也是我想说的一句真心话吧。这几年大概从大一的时候吧，刚好迷上了穿搭，一直在研究怎么穿出质感，怎么拍出更好的作品。而在这过程中，我也遇到有一些很棒的人，他们看见了我作品里的温度，支持着我继续走下去。我才发现，原来我不一定要成为那些很会说话的人，只要我能持续创作，我的故事一样能被看见。我觉得我想要提醒你吧，就是告诉你自己的初衷，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当初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做这些事情，然后也觉得，谢谢你啊，你没有放弃去寻找表达美的方式，不管是透过拍照啊、穿搭来抒发自己的情绪吧。我觉得能透过这种方式来告诉全世界自己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吧。拜。

run it, run it, run it, run it.

0: 我们好像一直都知道莫忘初衷，但是你还记得在追求生存之前，在不停的赚钱，不停的你的生活里面好像只有为了钱这样子的生活之前，追求的爱好是怎么样滋润你的生活的吗？来自 Taylor the Creator 的 Where this flower blooms。 亲爱的旅客，不论您的方向是哪里，身边是谁，真的要记得偶尔停下脚步，稍微休息一下，喝口水。待会呢，我们也要跟转运站里面的旅客聊聊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迎接我们这次来到转运站里面的旅客吧。
1: 各位旅客您好，1798路线客运即将发车，请至251号月台上车。
0: 六六这次在转运站呢，遇到的是一位很喜欢摄影、很喜欢穿搭的男生。每次看到他经过转运站，都是很整齐的穿搭，然后就是看得出来有精心搭配过，然后每次都是拿个相机，感觉对这个世界好像都充满了好奇。他 always 处处在留意这个世界哪里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跟什么样的风景是值得记录的。今天我们也很刚好的在转运站遇到了这位叫做 Victor 的男生。 Hello Victor。
2: Hello。
0: 刚刚在旁边听到你的语音信箱，我在想你这段语音信箱是要给未来的自己的吗？
2: 哦，对啊，因为最近大四了，所以觉得之后说不定也不能往自己喜欢的东西发展，所以想说给未来自己，做一段对话。
0: 哦，好浪漫的一个想法，就是给未来的自己留一段小小的叮咛，这样子，告诉自己不要忘记初衷的感觉。
2: 对。
0: 所以你开始接触摄影跟穿搭，都是大概从大一的时候开始吗？
2: 摄影的时候大概从高二开始吧。啊，穿搭因为毕竟上大学生了，所以就比较注重于这方面。
0: 嗯哼哼，那你觉得你开始接触摄影跟穿搭之后，除了发现你前面在语音信箱说的可能更容易观察到世界上很多微小的东西啊，然后会觉得这是你的一种表达方式之外，对你来说还有什么样的启发或影响吗？
2: 我觉得大概是电影吧。我其实很多灵感都是从电影出来的，毕竟我是大概从小就很爱看好莱坞电影的男生。
0: 嗯，
2: 对，所以大概我有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我都会看他们的构图啊，还有因为导演嘛，导演是在做这部电影的人，所以他们都会知道自己在想要表达什么，用自己的影像和电影来告诉观众。
0: 所以等于是说你开始研究穿搭跟摄影之后，你会看电影的时候会更了解说这个导演他到底想要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是这方面的这样的感觉。
2: 对。
0: 所以那你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你去留意到这些细节之后，会让你比较投入在电影里面吗？还是会带给你现实生活中一点什么样的转变？
2: 其实看电影的话，大概就会因为看多了就比较熟了，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你看到人的某些肢体动作或是什么情绪，大概要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0: 所以相对来说，对于你跟人之间的相处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0: 你以前是一个很木讷的人吗？
2: 要说很木讷吗？就是对陌生人会比较就是安静一点吧，但对熟人的话就风能夸张。
0: 一定就是有点慢熟型。
2: 对对。
0: 所以其实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然后学习穿搭跟摄影，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世界之后，你在对陌生人的

0: 这种东西，费用这种东西是蛮难能可贵的，所以家人是支持你做这些事情的吗？
1: 哦，当然啊，我记得我第一台正规单眼相机是我爸赞助我，然后当生日礼物的。
0: 哇，哦，爸爸对你很好哎。
1: 哦，对啊。
0: 在一个很宠爱你的家庭。
1: 我只能说，我比较幸运啊，因为毕竟现在单眼相机都越来越贵。所以我有一个支持我的父母，我也很开心啊。
0: 我真的觉得有这样子的父母，其实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而且可以在背后这样一直支持你。那你在追求这些兴趣啊，还有看电影的同时，有没有什么歌曲是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
1: 哦，有啊，有一部电影，大概10年前吧，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叫《越来越爱你》，里面就有一首歌叫《City of Stars》，对。我很喜欢这首歌，是 Ryan Gosling 唱的。
0: 为什么会很喜欢这首歌？
1: 主要是当然旋律很好听，然后在他唱那首歌的当下，就是比较属于浪漫一点，因为在电影情节里，他发现自己好像喜欢上女主角，然后就单独在洛杉矶那边唱了这首歌。
0: 所以就很触动你在看世界，或者是你的情绪吗？因为可以感觉到你会喜欢这些东西，然后透过这些，比方说穿搭或者是摄影来表达你的情绪，是感觉是一个蛮感性、蛮浪漫的一个人。
1: 确实，私底下
0: ，所以相对来说，你也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歌曲吗？
1: 对。
0: 哦，好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Victor 推荐的歌曲。

0: 来自 Ryan Gosling 的 City of Stars 这首歌曲呢，就是真的有感觉到蛮浪漫的风格。说到风格，我蛮想问 Victor， 就是你在穿搭、摄影、追求这些兴趣的过程中，你应该有逐渐摸索出适合自己的风格吧？
1: 哦，当然有。一开始我玩摄影的时候，大概都是拍景吧。
0: 嗯。
1: 玩到两三年的时候，才开始拍人像。
0: 嗯嗯。
1: 啊，拍人像的时候，当然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大概能拍出什么风格，
0: 怎么抓构图 啊，或者是什么的，有什么可以发挥的这样。
1: 所以当然还是会多看一些社群媒体来增加自己的审美观嘛。
0: 哦哦哦，就是有人分享一些他们自己拍的照片，然后会影响你的一些看，就是

0: 是怎么拍这个东西的风格这样子。
1: 当然当然。
0: 嗯，那你后来自己找到，我们先讨论摄影好了。你摄影上来说，你在拍人像上面，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特点，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很吃模特。
0: 哦，
1: 老实说，
0: 怎么说？要人好看？
1: 不是，当然不是人好看，不只要人好看，模特也要有自己的想法，也要知道自己想拍什么，我才能去配合他。
0: 哦，
1: 对，
0: 等于说你比较适合那种两个有不同想法的人，比方摄影师有自己的想法，模特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两者之间去碰撞出一些比较好的作品，你比较取向这个方向。
1: 当然，当然，因为我觉得我认为我墙上还是色调吧。
0: 嗯，
1: 我后期色调的时候就会把那整个故事感拉起来的感觉。
0: 那你会怎么样去做调试？
1: 嗯，我大概都是走日系或韩系风来抓自己的照片。对，
0: 但这样不会感觉好像跟很多人一样很大众的感觉吗？还是你很喜欢这种就是好像跟大家差不多的感觉？
1: 当然不是，我还是会有时候会拍一些比较有风格感的照片。
0: 哦，
1: 像是有些题材，我在找模特的时候，我觉得顺便跟他们提提看，要不要拍这种啊？
0: 嗯，
1: 来，就是大概可以说是试水文，
0: 尝试新东西这样子。所以你在调色上面，基本上是在偏韩系、日系这样的风格的话，你有稍微可能有比较什么样的参数会做调整，然后来区别你跟一般大众的风格吗？
1: 我觉得有时候像拍人像背景会有树叶嘛。
0: 嗯。
1: 啊，树叶的话绿色，我通常会把它调为比较深的绿色。
0: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样饱和的颜色比较好看？
1: 这样饱和颜色比较好看，然后也让模特也更显现出。
0: 哦。那我们聊完摄影，来说说你穿搭的这个路上，你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一个风格好了？
1: 跟摄影一样，也是要多看多学。一开始没有人一开始就能抓到自己适合穿什么的。
0: 我真的觉得是，不管是摄影还是穿搭，不论什么样的领域，也真的都是多看多学。你多看别人的作品跟经历，像我们在做广播节目也是啊，你只要多听别人的音档，然后知道人家是怎么去安排那些架构的，好像就慢慢可以找出自己的一个风格这样。
1: 嗯嗯。
0: 那你在穿搭上面是逐渐往什么样的风格发展？
1: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像大家一样会去买那些比较普遍的品牌。
0: 哦，就可能连锁店的那种。
1: 对，但后来的话就会慢慢多看多选嘛，看到自己想要穿成什么样子，然后就往那些衣服的风格买。
0: 嗯嗯。哦，但其实我发现，我觉得你应该之后也还是会去那些连锁的服饰店买吧。就是你相对于来说多看多学之后，你会比较清楚说你自己要买的单品是什么，然后可以怎么样去做搭配。
1: 当然当然，不能因为、不能因为就是还是要莫忘初衷啊。还是要记得当初一开始你是从哪里买的衣服啊。有些时候那些连锁店也会有觉得自己觉得好看的单品啊。
0: 莫忘初衷是这样用的。
1: 是啊。
0: OK OK， 好，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发现说，其实很多连锁的这种服饰店，他们其实也都是，他们单品也都会换嘛。然后其实有些衣服是都还不错看，如果认真搭配的话，嗯，我觉得大家如果新手小白想要从便宜一点的这个价格去入手，开始改变自己的话，可以去走走看看。然后就像 Victor 刚刚说的嘛，多看多学，多找到，就是你多练习多尝试，就会找到自己的风格。大家加油。好啦，各位亲爱的旅客，休息不一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但说不定你可以在休息的时候看到更多美好温暖的风景，让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你。我们喘口气休息一下再出发吧。
2: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3: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2: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 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4: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再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8: 爱爱。Yo, yo, yo,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9: 想听的歌曲到底在哪里，
8: 闲暇时间里放松好心情，
9: 无论是何时，不管在何地，
8: 多元的节目等你来收听，
9: 这里就是淡江之声 FM88.7。 淡江之声 FM88.7。

0: 来自 Kendrick Lamar 的歌声 Hard Part 6。这首歌是刚刚也是 Victor 推荐的，想问 Victor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曲？
1: 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是 Lose your heart but not your mind， 代表就是你可以失去你的灵魂，但是你必须脑袋必须清楚自己要什么。
0: 哦，我咀嚼一下这句话，我可以失去我的灵魂，但是我脑袋必须要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
1: 对对，自己想要什么。
0: 哇，好有深度的一句话。那你觉得这句话影响你什么？
1: 我觉得这首歌会对我这么影响性，是因为我必须警惕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不要忘记因为我觉得大学对大家来说算是一个，对我来说啊，是一个最开心的时候，所以我希望我之后可以一直记住这个时光。
0: 那你现在你觉得你想要的是什么？
1: 我想要的当然是希望可以能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可以把我想做的东西当成工作来做。
0: 哦，你是说你现在在研究，持续研究这些兴趣吗？
1: 对对。
0: 可是哇，这两个领域真的都不太适合，也不是说不太适合做成工作，但是他如果要成为一个可以温饱的职业的话，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跟努力。
1: 一定的，一定。所以我觉得就算如果以后不能往这两条路走，但我还是希望我可以记住我曾拥有过这段时光吧。
0: 那你在追求的这个过程中，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一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吗？
1: 当然有。
0: 那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度过那个低潮期？
1: 我觉得当拍摄没有灵感的时候，当然就会有时候就会不想创作嘛。所以还是必须找到自己对这兴趣的热情，然后也要对，当然也要对自己说，就是你可以做到，然后看着之前的作品说，你看你之前都可以做出这些那么好的作品，所以之后也一定可以不用放弃。
0: 那你最近有就是特别想要去哪个地方拍摄吗？
1: 最近哦，
0: 对啊，就是可能有什么点是你很想去的吗？
1: 点我觉得还好，但是有一些比较故事性的有想要拍。
0: 因为我自己是像我在创作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就是会出去走走，就会有一些景点是会很想去很想去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点？
1: 有啊，像是最近会想要去车站拍一些主角还是像
0: 是人像，
1: 人像啊，人像，当然是人像。就是主角会是穿着类似日本高中服的那种。
0: JK 吗？
1: 也没有到 JK， 但还是日本高中制服，
0: 就感觉女学生那样子。
1: 对，然后比较类似像睡过站到车站出来比较惊恐的表情那样子。
0: 为什么你会想拍这个？你会想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给大家？
1: 像是因为有时候在学生时期，大家都会有很累的时候，大家也都有做过这样的时候。
0: 没有啊，很有趣啊！我觉得人生确实真的蛮常会有坐过站的时候。
1: 你也有坐过站吗？
0: 我也有啊，但是坐过站往往，你是坐过站会立马下车的人吗？
1: 坐过站立马下车，当然会啊，我要回家。
0: 我自己是有时候坐过站，如果我看我心情，我如果心情没有很好的话，我就会继续搭，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城市啊、街道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景，是。可能这个路线或者是我从来没有经过这个地方看过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新奇，然后会让我的心情变得很好。
1: 当然这也有可能，我说不定你现在说的这个想法也可以放进我下一个作品。
0: 这样可以激荡出你的一些共鸣。
1: 可以啊，我本来要想说是很惊恐的表现，但你现在这样讲，我现在可以把故事变成坐过站，但是因为平常课业压力很累了嘛，所以就可以好好享受难得这一刻。
0: 你就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你是原本是觉得坐过站这件事情是有点 让人惊慌失措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希望捕捉那个当下这样。
1: 嗯，
0: 了解。那你自己在拍摄上面，未来你觉得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
1: 期许？
0: 对啊，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未来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努力发展吗？
1: 其实我之后我有点想要跳脱出拍平面这方面，有点想要就是往
0: 动态吗？
1: 动态，或是往拍电影那方面发展。
0: 嗯，
1: 对，嗯，但是还是要看看，因为毕竟学这些还是都需要
0: 时间，对，然后要有人脉。很多都是需要看机会的。那穿搭上面呢，你觉得你自己未来目前也可以，就是你觉得有什么需要再调整的地方吗？
1: 其实我觉得穿搭这方面要调整还是看自己想穿什么，但是我觉得穿搭有时候可以跟我的摄影结合，像是之后、那也是一条方向啊，像之后出社会可能会想要拍那种时尚类型的拍摄。
0: 嗯，
1: 当然也可以。
0: 嗯，蛮酷的，希望你可以心想事成，然后完成你的梦想跟愿望，还有你目前希望达成的目标。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要来到一个尾声了。 Victor， 你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歌曲想要推荐给大家？
1: 有一首歌叫 Petrichor， 是 Boy with Oog 唱的，他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
0: 哦，那为什么会想要就是推荐这首歌曲给大家？
1: 其实这首歌比较感伤一点，里面大概是在讲这个作者在后悔之前没有做到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也蛮重要的，就是也是警惕我。对，
0: 就是一种警惕，要告诉自己说尽可能不要让自己有后悔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我相信应该有蛮多正在追梦的朋友也非常需要这首歌时时刻刻的警惕自己，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要把一件事情抓得很紧或是怎么样，我觉得既然你在当下，你就享受当下，把握当下就好了。就是后悔这件事情呢，就是当我们真心然后并且很完全的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不太会有什么后悔的问题。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来自 Boy with Wook 的歌声 Petrichor。 今天也非常感谢 Victor 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他的兴趣还有这些相关的内容。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有你的兴趣的话，有时候很多时候不妨就是去尝试看看，因为说不定你喜欢的东西可以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然后跟你的职业啊，或者是想要赚钱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可以结合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会卡在没有勇气出发这件事情上，但我觉得 Victor 的想法就很好，所以希望每一个在收听节目的你也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持续坚持。我觉得可以一边把工作当成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可以享受这件事情是当然是最好的嘛。毕竟其实六六现在也是到了一个快要毕业的阶段了，所以也蛮期待也蛮追求这件事情的。希望大家在工作还有追求自己兴趣的这条路上都可以顺顺利利。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大学转运站期待下礼拜再与您相遇，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旅途愉快，一路平安啦，晚安。

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0: 啊，那是什么？
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生存。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既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7: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6: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7: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8: 没那么严重啦。
6: 哎，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7: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6: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8: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9: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现在时间下午3点，推荐您海派甜心的片尾曲《雨爱》。微凉午后，歌声像细雨，带来浪漫与思念。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1: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喽！
0: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2: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Her Voice 在聊一个女性之美的节目，那么会邀请不同的来宾分享他们在生活中对于美的看法。本集的主题呢是解放内衣，然后就是没有束缚的自在美。
2: 那我们上一集呢，我们有聊到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没有收听过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去收听看看哦。
0: 那我们这一集呢是在聊没有束缚的自在美，顾名思义大家可以猜猜看哦，这一集主题在聊什么。那我们接下来的单元就会揭晓咯。
2: 那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那就不要错过啦。
0: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2: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现在的单元是美的展开式，我们先来简介一下我们本集的主题，然后我们也会稍微讲一下我们主持人各自的看法跟经验哦。
2: 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主题就是没有束缚的自在美嘛，那我们就会探讨一下女生是否要穿内衣等等的相关问题。我们今天跟来宾也会以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
0: 没错，
2: 健康的视角心态来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0: 对，在谈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会想要先从身体健康来开始聊聊。就是在医学上，其实胸部啊就只是身体的一部分，它就像手肘、膝盖、脸庞，然后我们的手一样，就是非常的平常。但是在文化中，它其实被赋予了非常多的禁忌，然后不能被看见的一个想象。像这些想象呢，就会有时候让女生在运动啊、哺乳，或是甚至是穿衣服的时候，都会倍感压力。
2: 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哦，好像我不穿内衣可能就是不健康也不自然的一种行为这样子。
0: 对，没错。那其实全世界都有很多团体都在推动，哦，乳房不是羞耻而是身体的一部分这种理念。那这背后有包含了一些妇女健康啊、哺乳母亲的权益和性别平等的议题。那美国有就是有 Free the Nipple 运动，然后韩国也有针对女性身体的一些行动。
2: 对对对
0: 对。那回到我们台湾呢，其实就是有很多女生都有感受过这种压力，比如说运动时要你还是一定要穿胸，
2: 对，还是要穿一下内衣，
0: 对对对，或是运动内衣就会变成必备，嗯，然后哺乳的时候也要求要一定要遮住。
2: 对， 对，甚至在家里的话你明明就想要很自在一点，但可能还是被迫一定要穿内衣。
0: 有男生你怎么要这样子穿？
2: 对， 对， 对，
0: 对，所以就是这些规范会让身体变得不是那么自然，但其实胸部它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东西，
2: 嗯，就只是身体的一个器官，这样
0: 一个部位，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希望可以用健康科学，然后很平等的角度，然后来看看，哎，为什么同一个身体部位在不同的文化中有这样子大的反差，然后我们到底身体应该要怎么样被看待的。
2: 那我们可以先聊聊我们自己的经验好了。那像我是19，然后我其实是大概从小学小三小四的时候就开始穿那种背心式的内衣，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在发育了，有一点就是有点在发育了这样子，嗯，所以妈妈就会带我去买那种背心式的。然后大概到小五小六，然后一路一路穿到大概国中的时候，我就有开始在穿那种
0: 钢
2: 圈式的。
0: 对，
2: 可是其实我在刚发育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奇怪啊，为什么？因为我发育的比较早一点，然后而且其他女生没有像我一样那么早开始穿内衣，我就觉得嗯有点奇怪，身体里面又穿了一件衣服的感觉。
0: 对对对。
2: 然后我甚至还会有点不习惯，然后我就会用手然后拉着衣服往前扯，就是不想要
0: 让大家，或是一直驼背。对
2: 对对，就是会一直驼背。
0: 很多女生会一直驼背这样子，
2: 对，就算甚至我背书包我还是会想要驼背，然后这样看起来更奇怪，嗯，我觉得可能有些女生或多或少都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
0: 就是那个时期，对，嗯，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嗯，我自己是比较多怪癖的人，所以就是我身边好像没有遇过跟我一样的人，我是无时无刻我一定要穿着内衣我才有安全感， 而且通常是就有刚睡的那一我一定我会规范我一周要穿几次，反正就是那个安全感给我的是不一样，就也我也不是为了说怕被别人看或怎样，但我就是不喜欢乳头直接碰到
2: 衣服
0: 衣服的感觉，就是我希望有一个隔层。
2: 我懂，
0: 对，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了。
2: 那你是从连睡觉也穿内衣？
0: 对，我连睡觉一定都要穿内衣。一开始我想起来，一开始是我不想要早上很冷，比如说早上冬天起床之后很冷，然后我还要把所有衣服脱掉，然后再补上我的内衣，就很麻烦。
2: 的确，
0: 而且内衣就是很难穿，就是要我都是要把扣子先放到前面，然后扣好之后再转回去。对，我觉得很我没有办法就是直接背后这样扣好。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好，我就直接洗完澡就直接穿着内衣，然后后面就习惯成自然。然后反而是没有穿内衣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2: 我也是，大概就是有时候国中的时候都很早起嘛，然后又比较晚睡，所以我在睡觉前都会先穿好内衣，这样你起床的时候就可以省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多一分钟睡觉。
0: 对对对对，
2: 就是我好像也跟一五一样，就是有一阵子也是国中的时候，因为你已经习惯你要穿内衣了，然后突然又不穿，你会觉得心里怪怪
0: 怪的。
2: 对，你会已经习惯那个感觉，然后你不穿你就觉得不习惯不自在。
0: 对，
2: 可能妈妈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其实你有时候可以可能睡觉可以不穿，休息一下让乳房休息一下这样子。可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可是我都已经习惯，你现在叫我脱掉
0: 很怪，
2: 挺怪。
0: 对对对对 对。
2: 但是我好像逐渐长大之后就会觉得说，钢圈内衣的确会有点束缚我们，所以我现在可能就会穿比较
0: 无钢圈的那一种。对对对 对，因为现在无钢圈的内衣也是越来越流行，或者是衣服里面已经有自带罩杯的，对，就是非常的方便，
2: 那种也就是一穿就走，一穿就走，
0: 对对对，或是一体成型的，然后也不用特别把胸罩拿出来洗，对。学习一下的就是越来越进步了，然后大家的选择也很多元。
2: 那我们这边想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无胸罩日吗？
0: 我不知道哎，无胸罩日是几月几号？
2: 是10月13号是一个世界的无胸罩日。其实这个活动原本是一位加拿大的多伦多的整形外科医师，然后他就有发现啊，其实在加拿大很多有罹患乳腺癌的女性，她选择乳房的切除，而且拒绝她重建哦。于是她发起这项活动来唤起很多大家或者是女性对于乳房重建的意识，这样子。而且目前的宣传日呢，也在提高大家对乳腺癌的检查的认识啊，就要提醒大家关注自己身体乳房的一些症状，这样子。然后也并且鼓励大家可以去做自我定期检查。
0: 对，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解放乳头不代表是一定要不穿内衣，所以它是让我们可以重新透过这些社会运动，然后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说，哦，我们做的每个身体的选择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舒服，我自己喜欢，还是你为了要符合社会的期待，然后你为了要迎合别人的眼光。像我自己会觉得我这样穿舒服，那我继续穿着内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如果你觉得你今天穿的内衣就是不舒服，但是你还是很在意他人的眼光，对，那其实我觉得可以以自己的意识为主，真的。
2: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方式，都有自己的选择。那既然别人做出这个选择，那我们就尊重他。我觉得不要强迫强压别人去改变自己或者是什么样。你要选择穿胸贴，那你就穿胸贴；你要选择穿钢圈内衣，就穿钢圈内衣。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很自然的一个选项，这样子。
0: 对，每个女生每个男生，然后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就是在合法的情况之下都可以。那我们就是有在查找相关资讯的时候，有看到一位 YouTuber， 他叫做 Yuna， 长期在生活在国外，对，然后有察觉到一些东西方上面的文化差异，尤其也有讲到有关于内衣解放的这个议题，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会邀请到他来到我们的 Women's Talk 下个单元跟我们一起进行访谈哦。
2: 好，那我们下个单元 Women's Talk， 那请大家不要错过啦。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 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悟空，行囊准备好了没？我们要启程前往西天取经了。
6: 师父，准备是准备好了，但是好像少了一件最重要的东西呢。
5: 什么？是少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6: 师父，这是我们降妖除魔的好伙伴收音机啊。
5: 哎呀，去西方的路上怎么可以少了有专业新闻和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呢？悟空，快准备好收音机，我等不及要收听淡江之声了。哈哈哈哈，
0: 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2: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那现在单元是 Women's Talk， 我们会邀请对应主题的来宾来和我们进行交流跟分享哦。
2: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创作者 Yuna 来到我们节目。
0: 没错，那 Yuna 她是一位旅人，然后也是一位创作者，她自己在自己的 YouTube 上面有记录旅行的一些点点滴滴，她真的很厉害。其实之前就是一个女生这样自己一个人去印度独旅。那目前 Yuna 她是在卢森堡进行旅居，那所以这集也会聊到有关于就是东西方文化一些她所感受到的差异。
2: 嗯，没有错，而且今天还会着重在一个重点，就是没有束缚的自在美。那话不多说，就让我们掌声欢迎 Yuna。 那也请 Yuna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0: Yuna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na。
2: 在我们进入我们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个人经验还有心路历程的一些相关问题。那想问一下 Yuna， 在成长过程中，家人或者是身边的大人有没有给你那种啊，女生就是一定要穿内衣啊，不穿啊很丢脸的那种观念？因为我们有曾经有看到你有上传过一个影片，是说如果你不穿内衣走在路上，然后家里的长辈就会说什么下西下井这种。
0: 一定会。
7: 就因为我的母亲是比较传统的亚洲母亲，嗯，那她只要看到我穿着比较有一点稍嫌清凉，就会跟我说，哎，这样子出去很难看啊，这样更好看啊。一开始都会听她的话，就是家长会灌输我们说女生就是应该要穿内衣，不穿会很没礼貌。那个观念把我很长一段时间把穿内衣视为义务而不是选择。
0: 哎，对，是一个义务的感觉。
7: 当我不穿的时候，我反而会有一种罪恶感，好像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
0: 对，其实到现在应该还是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的，所以就觉得是
7: 因为
0: 义务，
7: 人是环境的产物，就是当你的周遭的人，可能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对错，但只要周遭的人十个人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应该要这样做，你就会认为这件事情就是要这样做。
2: 嗯。而且你身边的人，如果说妈妈或亲戚他们都从小就穿的话，其实你会有一点
0: 灌输，
2: 灌输那种从小就是应该要穿，
0: 是一个群众的观念。
2: 好，那我想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好了，就是其实因为我家里也有爸爸嘛，但我在家就想要穿舒服一点，所以就会想要不穿内衣在家里，但我妈妈就会碎碎念说啊，你去给我把内衣穿好哦。而且我还跟那种阿嬷住，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的长辈。所以说在我家庭来说，不穿内衣的话就被碎碎念了，更何况是走出去家门这样。但我有时候还是会叛逆啊，
7: 在家你都没办法放松。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现在在欧洲，真的有那种文化冲击。去巴黎找我朋友，整个街头是很多女生就不刮腋毛，然后整个就是头解放。他们不 care
0: 腋毛解放，
7: 他们就是说，哎，就是文化冲击嘛。然后现在我在国外住久，然后可能我会回台湾，一年一次，两年一次，每次回去我可能就是我很 freestyle， 就是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妈还是会受不了，就说你晚上不要这样穿出门，危险什么。我说我管他的，我认识那些人吗？我在，就是我现在变得比较
0: 就是
7: 我妈 self-centered 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如果都不舒服了，为什么我要去在乎他人看我舒不舒服？
2: 反正那些人也只是跟你一面之缘，这也不会见到你，干嘛何必管他们？
7: 没错，我真的觉得说，我更不认识他们，他们来批判我，那又如何？
0: 以自己的感受为主，
7: 我想法变成这样子。
0: 对，那就是蛮好奇。但就是要突破那个框架，就是不能一直在一个小圈圈。我觉得，就你要有自己的意识啦。
7: 对，你要有自己的
0: 意识。
7: 因为从小就是为什么人家会说家庭环境会影响人的一辈子？
0: 对，原生家庭
7: 创伤会影响你长大后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会一直卡在那个里面，就认为说这件事情这样是正确的，然后对你是好的，或是这才是你应该要有的样子。可是，就是我觉得讲出来，就是要有自己的自我意识， 要去独立思考，说我这样做对我是舒服还不舒服。如果你一直去配合他人，那你到最后也会很辛苦，而且可能这也不是你要的。
0: 没错，对，要做真正的做自己。
2: 我觉得你可以去接受大家的想法，但是你真的还是要自己思考过这个想法适不适合你，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
7: 当然呢，就是我年纪也不轻了，然后我妈就是前阵子，因为我刚来欧洲，还有你说，现在年纪也不轻了，在那边游荡，然后还不赶快回台湾，还不赶快找一个嫁了，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settle down 了。她说你越年纪越大，越没有人要，然后就想动软，就跟她讲说，我说我都已经花钱动软，我自己花的钱，然后每年还要交保管费，我在国外生活这么久。我从来没有就想说要跟你们，就是跟家里给家里添加负担，有时候我还会帮你们分担一点，那我就没办法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嘛，
0: 这是自己的人生。
7: 然后对，然后我妈就有点安静这样，她就觉得说她已经管不动我了，翅膀硬whatever 你知道吗？
0: 太腻了，
7: 他们要怎么欺负我？
2: 妈妈其实都知道你的在想什么，她已经说不动你了。
0: 对，
7: 他说不动我，我都已经几岁了，还要在那边碎念。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思维很大关系。像我爸是非常开放的，我爸他是永远都支持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2: 我觉得可能就有些人就是越老那个观念会越僵固，就越说不动他。我觉得我会当耳边风听听就好，
7: 就你无法去改变他，你知道吗？可能你不如就是接受他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还是去找到你们一个平衡点跟他相处。我讲真的，我自己因为亚洲他比较喜欢团聚生活，那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喜欢独立
0: 自己，
7: 对，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因为你全部都黏在一起的话，你反而会被牵动，不管是情绪也好啊，生活价值观啊，全部都会被牵动。
0: 我觉得不只是对父母，可能对就是任何人，就是如果你们的思想不太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就是也不用特别去跟他理论什么，就是不用花太多力气，反而会自己搞得好内耗。那也蛮好奇 Yuna 就是从几岁开始穿内衣的，因为我自己的话可能是发育刚开始是先穿那种棉质一般的，然后后面中期才开始穿钢圈嘛，对，然后它有一个步骤图 SOP， 对，
7: 对啊，没错啊，一开始都是穿那种棉质，
0: 对对，
7: 然后等到
0: 背心，对，背心式，
7: 定型的时候就开始穿钢圈。其实我跟你讲真的，我已经超久没有穿钢圈内衣，哇，但然后就是我现在买的衣服都是那种衣服里面有那种，
0: 对，
7: 它自己只有罩杯，
2: 对，封在里面，
7: 就很舒服，我就觉得很爽的。然后不管 Uniqlo 他们有卖啊，或者是一种长袖，全部我都穿那种，
0: 有很多是一体式，
7: 蛮常自己蛮常运动的。然后不然就是，我现在其实好久没有穿钢圈内衣，不然就穿法式内衣那种性感的，可是是薄的那种。
0: 对
7: 对，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钢圈
0: 的感觉。
2: 你会觉得钢圈很束缚吗？是因为这样才渐渐不穿？
0: 一般应该都是这样。
7: 我觉得钢圈有时候你知道，你穿到最后它会那个钢会跑出来。
0: 哦、oh, 欸，是吗？
7: 没有发生这过程，
0: 我好像没有一件是这样子。以前，
7: 对啊，我整个跑出来被吃到，
0: 就吸，然后我真的被吃到。我是自己细看发现，哎、欸，怎么出来了？
2: 就我想要分享我自己，我自己是，就我国小的时候，其实比同龄人还早发育，然后就会胸部比较凸一点。然后我就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就会这样扯自己的衣服，这样往前扯，不要让大家注意力放我胸部上。
0: 对，我小时候也是，就它刚长出来的时候，你就很奇怪。
2: 对
0: 对，然后就好像身体长虫一样，就跟别人不一样。
7: 男生就可以裸上半身在海里面游泳，为什么我们去那边
0: 都不行？
7: 就要被人家看，就一定要穿连身。我觉得亚洲女生真的辛苦哎、欸。
2: 没有，就是这种有点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我们脑海里。
7: 不知道哎、欸。然后像我就是出来之后就，我被蛮多女生就是蛮赞同我的想法，然后就有一些男生一直疯狂攻击我。对啊。
2: 其实是不是讲这种议题，其实攻击最多的是不是男生啊？就是男生会持很多相反反对你的意见，
7: 对，他们会觉得说，哦，你这样子就是让人家有遐想啊，然后就有人会留一些比较色情的留言。
0: 我觉得不只是男生，也有，其实还蛮多女生也是有抱持这种想法观念存在。
7: 可是我就觉得没有在台湾了，像我那时候我就穿那个裸色的，然后我就直接跟我朋友去巴黎街头，然后我再出去我就问他说，哎，穿这样会很奇怪，会不会很招人，有人会不会看？他说我是觉得蛮好看的啦，他说看你在不在意啊，他就说看你自己，他就让我选择权给我这样，然后我想好，那我就穿这样出门。 就还是真的有一些人会看我，但是我也没有很 care 他们。对，因为还是会有男生看你，说实在的，而且如果我其实很不建议，就是这个真的是文化关系，就扯到文化议题。像我在印度待过，然后跟一个巴西的女生，她是我女伴，然后我们在南印的时候，她也不穿内衣，因为巴西不穿内衣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他们很多海滩都可以裸上身，女生。
0: 对，没错。
7: 然后她跟我不穿内衣在印度走。就很多男生，外面超多男生在盯着他，
0: 我知道，对，
7: 有一点 insecure， 就是很不安全，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回家，我就跟他讲说，玛丽娜，我觉得你要穿内衣，因为很多人一直盯着我们，我觉得不是很安全。他不想穿欸，他就是不想穿，他就跟我说，这就是我的身体，为什么我要把它藏起来呢？
0: 对，
7: 他就这样说 ，I have to hide my body. This is nature， 这是自然的。
0: 对，
7: 然后我说 OK。那我的观念就是没有一个交集，我就不跟他争论，我就让他做自己这样。对，我想表达的是，我觉得任何事情是没有对错的，因为你只要换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举例哦，比如说在西方很多国家 ，prostitution 性行为是合法的，就性交易是合法
0: 的。对。
7: 可是到很多国家就变成 illegal。
0: 对。
7: 可是这件事情有对错吗？那你把事情往回看，比如说100年前，有的人会烧那种。坏人啊，用那个木头烧坏人，说烧他烧他，这个是正义的行为。你现在放在这个年代，你不觉得很荒谬吗？就是，所以你事情只要同一件事情在不同地方，或是不同年代，所以那个事情是没有对错的。那你不如就是尊重个人意识，这是他的人生。因为自由是，我觉得自由是非常可贵的，比任何事情都还高。他要有自由自己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主目的，我们是让自己去创造我们的人生，不是让别人去创造我们的人生。对，所以这样子才是健康。我不要讲正确或错，我觉得这样是健康，应该是尊重他人的选择。你想这么做，像我的巴西朋友告诉我说，我就不管他了，你知道吗？我就想说 ，OK， 那既然这是你的想法，那我们尊重，就是让我做自己这样。其实我觉得很危险的，我还是觉得很危险，因为印度就是不适合不穿内衣的国家。
0: 就是他们真的是好几个男生会这样一直盯着，光女生走在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
7: 他们很饥渴，然后看到一块肉走在路上，因为我们他是白人，就是我们已经，即便我们不穿内衣就已经很显眼。
0: 对。
7: 然后他还给我不穿内衣，还白人，所以就是很危险，知道吗？
0: 他们应该全部都这样，
7: 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看，他们就是这样盯着，他们也不会鄙视，就是直接盯着你就避讳的。
8: 有一个词啊，比较不好听是什么？强奸式凝视。
0: 凝视，对，凝视，真的是凝视。
7: 确实是，真的就是看着一块肉就在前面，就很饿这样子。啊、
0: 哦，他们都有，
7: 我真的不夸张。
0: 他们都甚至性侵牛了，真的是不意外他们会做什么事。
7: 怎么讲？这就是文化的问题，因为他们太压抑了。
0: 你问 Yuna， 你第一次不穿内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去旅行之前，还是在到西方国家之后接触这些文化，然后才开始尝试的？然后想问那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
7: 我就觉得哇，
0: 很自由。
7: 一开始不穿内衣，身体可以这么轻松，就觉得自己身体整个很自由。
0: 对，
7: 那种感觉让我很印象深刻吧。从第一次就是不穿内衣，然后开始之后，现在几乎都没在穿内衣。我现在已经很久没，就刚讲的，我
0: 刚穿内衣，
7: 然后刚穿内衣的感觉，
0: 对，
7: 真的没有。我就觉得真的很舒服吧，而且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差别。以前都说你的胸部会变形或怎样或怎样，我觉得那个跟你有没有运动有关系。
0: 对，
7: 对，
0: 肌肉去支撑。
7: 对，没错，就是你只要结实，它就是会挺。
0: 没错，
7: 我用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定型内衣，我觉得没什么差别，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差别。而且就算他今天我年纪到了，他也一样。你如果看到一个60-70岁的奶奶，他如果胸部很挺，你也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假的？
0: 对。
8: Yuna，记得你第一次穿内衣的时候，不穿内衣走上街头会很紧张吗？还是其实没差，我就是没差这种感觉？
7: 当下是有点紧张，可是后来就觉得很轻松。
0: 越来习惯的时候，
7: 就习惯了。现在是变得已经完全是习惯。我连去上班，有时候我可能就是里面穿一件透料的衣服。然后就不穿内衣就去，因为我是黑色的，所以他们也看不出来我没穿内衣，我就这样子，
0: 超舒服。
7: 对啊，
0: 对，
7: 就有点叛逆，
8: 从小叛逆到现在，
0: 不活在世俗的眼光之下，
7: 比较自我，
0: 很自由。
7: 对啊，然后我很不喜欢被约束。当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就是要这样这样的时候，我反而反弹了。
0: 就对很多女生来说，就穿或不穿好像不是只有在身体上的选择，就是还有某种程度上它象征比如说我们对于讲社会眼光，然后对于自己身体的这个掌控权，自己对于这样子的态度是什么样。比如说 Yuna 就是比较喜欢突破框架一点，那她喜欢更自我一点，那她就会选择不穿内衣。
7: 对，我就是应该说是你有一个 priority， 你有一个优先权在你的选择里，那我自己是把我自己放在第一
8: 顺位这样。
7: 对，所以我就是会以我自己舒不舒服第一。我的想法是你自己不舒服你怎么让他人舒服，自己不快乐怎么能让他人快乐，就是这是一个从我自己是一个能量的
0: 内到外，对，
7: 我散发出来的感觉是怎么样，那他人就会感觉怎么样。
0: 那很明显，
7: 对，想法是这样。
8: 传从 Yuna 尤其知识中，非常感受到这一种观点在。
7: 就是为什么人家会讲 Happy Wife, Happy Life？
0: 啊呀，
7: 因为妈妈在一个家庭很重要，她自己如果妈妈很开心，那她身边的人就会开心啊。
0: 嗯，
7: 对啊，你是一个很开心，你是一个High Frequency， 这个高频率的人，都在正面的状态，你出去的时候，大家就想跟你相处。
0: 嗯。
8: 嗯，没有错。就你有曾经拍过欧洲跟亚洲审美大不同的影片嘛？那有收到什么关于不穿内衣的留言或反馈是让你很印象深刻的吗？
7: 就是正面的留言多半是在说，哦，原来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讨论。然后其实有一些人是蛮同意的，因为他们也跟我一样的想法，就觉得说，哦，真的很舒服啊，就是真的很就是很轻松的感觉。然后其实当我被攻击，我就会收到蛮多私讯是鼓励我。就说你不要太在意他们的言论怎么样，
0: 对，
7: 就是让我蛮印象深刻的，
0: 也很感动。
7: 就是、对，就是我这个言论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共鸣。其实攻击我的人有一部分，但其实支持我的人，他们不会一直去跟这些人辩驳，他们会私下传讯息跟我说什么，我是支持你的这样子。然后比较多亚洲的，其实都是亚洲人，大部分的回复就讲中文嘛，
0: 对，
7: 然后会觉得说，哦，不穿的话会不雅观，或是很没礼貌、不正式之类的。
0: 对，
7: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可能看场合有关系啦。如果你今天穿白衬衫，你当然不可能不穿一些东西啊，
0: 会透出，
7: 对不对？
0: 对，
7: 对啊，你去面试，你不可能。你可能是要穿一件，比如说无钢圈的内衣 ，whatever， 不可能不穿内衣就挤出去面试。我没有那么的叛逆，你知道，这个有点太叛逆了。
0: 太叛逆了。
7: 所以我还是会看场合，我觉得场合很重要，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0: 嗯，
7: 就是平常私下休闲 casual， 我就是不穿内衣。但如果我去面试，如果我是穿着衬衫的话，我不可能不穿内衣。
0: 对
7: ，OK，
0: 我懂我懂。
7: 所以
0: 那个正式
7: 还是
0: 正式的场合，
7: 对，还是有差别。
0: 嗯，
7: 看场合跟看地方，还有
0: 目的，
7: 看你跟谁 hang out，就是看你跟谁一起花时间相处。如果这个人是 OK 的，那你就totally OK。
0: 嗯，
7: 比如说，你看，我都知道我妈不喜欢我这样，我还故意去穿那种很暴露在她面前，要跟她出去吃饭，那不是很找麻烦？
0: 对，
7: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看你跟谁一起 spend time， 然后你要看谁，看去哪里，然后看如果你去海边，或者是你只是跟朋友casual 出去 hang out 怎么样，去公园啊或者 whatever， 那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局限。但如果今天是要去上班，或者是面试，或者是跟那种他本来想法就比较保守的人，那你就尽量不要去挑战他们的价值观。
8: 你还是要看场合跟看人穿衣服啦，这种感觉的。
7: 对啦，本来就是因为你要避免那种不必要的麻烦跟纷争，不要因为太过自己，然后一直去挑起那种不必要的纷争。
8: 那我们有看到两个留言是说，在影片下面留言是说，哦，什么时候可以自信到光上身出门啊？期待啊！录影片的时候怎么又穿上内衣了？就除了这两个之外，大部分留言还是说，曾赞同或者是其实自己不太敢，但是感觉大家现在观念还是说，就是会理解，然后会尊重不穿内衣这件事情。但如果要自己尝试的话，还是有点不太敢，然后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发言。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家去适应，让大家去接受这些观念这样子。
7: 现在是比以前好很多，我觉得真的好很多。
8: 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其实对于不穿内衣这件事情是比较开放的。那想要根据 Yuna 在国外的亲身经历，有观察到西方女性对于穿或不穿内衣的态度是什么呢？
7: 所以我觉得西方女生把穿或不穿当成舒适度的问题，他们没有把胸部视为

0: 他说他都已经夏天跑步都快热死了，不然他要穿怎样？他就穿运动内衣，这个就是运动内衣啊。
1: 对啊，
0: 然后就会有人还是对他指指点点说，他怎么穿这样子在外面这样？
1: 好夸张啊！
0: 然后他就有特地去发表这个言论，他说他觉得说本来，他都已经快跑步都快热死了，而且夏天高雄这么热，他为什么还要穿这么多东西？而且运动内衣
1: 会黏黏的，对对对
0: 对，就他觉得蛮荒谬的，还被人家指点。他不是不穿了，他是穿运动内衣。我就觉得，其实那个环境跟观念是很根深蒂固的影响。
1: 那像刚刚有讲到，就是有许多人会觉得女性不穿内衣是一种诱惑啊，然后引人犯罪的行为。那就是其实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就比利时它有一个展览，反正它就是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你那时候被性侵就是因为你穿着暴露，沙特地展了一个展览，是它那个展览名字叫做 What were you wearing？ 你被性侵的时候你穿了什么？然后其实这样一展出来，大家都穿得非常，就是完全没有
2: 比较没有那种裸露的穿
1: 着，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都非常的一般自然，甚至我觉得有蛮多衣服是都是包紧紧的，对，就其实可以代表你被性侵的那当时穿了什么根本就不是遭遇性侵害的主要原因，对，很夸张。Yuna 会觉得这样的观点是，就是您怎么看呢？就是不穿内衣是一种引人犯罪的行为，这个观点。
0: 我觉得这个是文化的根深蒂固影响，就是我们如果不穿内衣，我们就会不自觉把跟羞耻感连接，然后会对自己的身体而失去自主感，也跟社会规范还有礼俗的观念深植，所以就变得影响我们很深。就是我们觉得从小就被教育说，女生就是要这样子，女生就是应该要那样子，这样子才好看，这样子才得体。
1: 对，
0: 遵从的社会的规范与期待，
1: 不然有些人会觉得不检点啊，或者怎么样。
0: 对，而且还有我们很注重他人怎么看，他人眼光的压力。
1: 对，
0: 就是我发现很多人他们会把他人摆在自己前面，甚至陌生人哦，就是我这样穿会不会他人会怎么样去检讨，或者说这样穿会不好看？我们会把先想到这样，我们会想到其他人怎么看我们先，而不是把自己摆在自己最前面。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单只是亚洲，这个是各种观念问题。即便我现在在申报，我可能跟一些人出去，我们要讲一些事情，他就说你不要在这里讲，你很多。然后我就看他，我就说，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又不认识他们，或者是我可能在骑一些电动车，然后我就会捋那些路人。然后我另外说，我朋友就跟我说，你不要拎那些路人。他说你这样子很危险。我说我没拎他们才危险吧，
1: 要提醒他们。
0: 我拎他们是告诉他们我要来的。
1: 像说到刚刚那个展览，就是这是2018的展览嘛，然后其实到现在2025，还是会觉得好像社会对于这种观念没有特别的进展，就是过了7年，还蛮多人会去检讨被害者，就是那其实就是应该是社会要把这些专注力更放在
2: 找出那些伤害别人的人。
1: 对，没错。
0: 我觉得很难耶，老实讲，以我现在观察下来，我觉得可能还要再起码10-50年吧。
2: 还是需要时间
1: 去进步。对，
0: 我现在已经想法已经认为说，我不如期待着社会去改变，我不如改变我自己。
1: 没错，
2: 就是自己如果改变自己的话，其实周遭人看到你的改变，自己的想法也会变。一个人改变会蝴蝶效应的感觉，
0: 就是你会 inspire， 你会激发他人的观点，知道吗？如果我们就像一群羊，然后如果你全部都躲在羊群里面，就看不到外面的草有多广。可是如果一只羊它跑出去，它跑到另外一边草，然后狂吃那边的草，可能那群羊可能原本在那边草都蔓培，然后它就发了，原来那边有一堆草，他们就会跟过去。这个就是连带效应，这个连带效应，他说，那个人那边有很多草可以吃，他就过去了。
1: 对，
0: 可是一开始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就在原本那个没草的地方聚集。
3: 没有错，就会连带这样。
0: 我觉得，与其期待社会改变，不如改变自己。不可能。社会不可能为了你改变，社会改变需要非常多时间，我们可能也活不了那么久。
2: 先期待可以进步快一点，等到我们过世那天，希望可以有这天到来。那我们就在做这集的时候，有查到很多资料说，然后有发现，就很多从很多街访影片中发现一些吊诡的事情，就有些男性会觉得说，别的女生不穿内衣很 OK 啊，但自己女友不穿啊就是不行。那很想知道 Yuna 你是怎么看待男性这种双标的想法？
0: 这是一种占有式的心态，他们在意的不是穿不穿，

0: 去控制感。但真正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尊重彼此身体的主导权、自主权，而不是把对方当成私人物品或是展示品，
1: 不是自己的玩具的感觉。
0: 对，他会认为说只有我能看，他不 care 说你舒不舒服或是你想不想要，他不是把这个放在第一，他是放在说你是我的 you are my property， 你是我的财产，是我的，是一个赞誉，他不是去尊重他自己的女朋友。他的第一个想法不是认为说你想要吗，你舒服吗，不是，他第一个想法是不行，
1: 我不想你这样子。对
0: 对，我不准你这样。可是当你说我不准你这样的时候，这是一个控制。其实当你开始控制占有，就已经往 不健康的关系走了，这是一个小部分，一小部分的一小小小的一个症结点。
2: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种观念也会跟很多什么亚洲父母有时候是差不多，就可能是哦，别人家小孩可以读音乐系啊，会觉得哦好有气质哦，但自己小孩不准，你就是只能读什么师资辈的那种科系，这样子一定要读有前途的之类的，这样
1: 也是一个双标。
0: 对啊，所以其实父母他们，很多人讲说父母教育小孩就是希望他们去走他们小时候没办法走的路。所以我就蛮佩服，其实在演艺圈有些父母的观念，其实我蛮佩服伊能静，他很让那个小孩做自己，
1: 很自由啊。
2: 对他的儿子这样，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难得的。就是他是让他做他自己，他不管他要穿什么做什么都是他自己，他的开心为主，我觉得这个很健康。
1: 对，
0: 但是好像很多亚洲父母是没办法做到成这样。
1: 我们今天早上刚好访了一位来宾，他是时尚杂志，就是 Elle 跟 Bazaar 的前总编辑，叫卢淑芬，对，他是乖总编。然后他的父母也是非常的让他放飞，很自由，对，然后不会有什么框框架架。好像也是因为他是老幺的关系，他说父母可能也懒得管他，对，
0: 没什么，
1: 但也是很健康的一个方式，管教方式，对，就是在让孩子是安全的这个限制之下就好，然后你最大限度去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你越限制小孩子去做什么，有时候反而会物极必反。
1: 对，真的，他有时候就想叛逆一下，
0: 说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二三四，不能做四五六？
1: 对，
0: 为什么我一定要每天都做一二三四？为什么每天都要去补习班？为什么每天就是这样子过这样子？为什么不能和我做不一样的事？而且人本来就是要尝试不一样的事情，才会有兴奋、新鲜感。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以后，因为我自己是有想要小孩的，我可能就让我小孩做他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如此叛逆的人，我太尊重自己的自由了。即便他跟我说他今天是有蛮喜欢的什么东西，我也觉得无所谓，我觉得 OK， 因为我认为同性是天生自然的东西。
1: 对，没有错。
0: 他可能一生下来他的性别可能就是男生，他就是喜欢男生，或者他生下来就是女生，
1: 他的性向
0: 女生，
1: 对，
0: 是后天改变的。这个是他创造在这个世界原本的选择。那么呢，我就希望他快乐，那他就是去这样子。我没办法说什么，我感到没办法。有很多人觉得说
1: 不能接受
0: 我的小孩子。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他今天如果连我都不支持他，外面的人都已经很多人不支持。如果连我这个生他给他生命的人都不支持他，那谁会支持他？
2: 对，就我觉得说父母的支持跟开放的心态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当然呢，因为你从小是在那个环境长大，
1: 对，
0: 从小接受到 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从小你接受到就是来自于父母。对，所以你，我觉得无条件的爱是非常非常稀少，甚至很多伴侣都没办法给到你无条件的爱。
1: 是很大的一个支柱家庭。那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女生就支持不穿内衣的这种身体自主概念。那在就是真正的行动之前，往往还会给自己加很多弹书，就比如说要穿宽松的衣服，然后看场合，而不然就是还是会忍不住在意一下旁人的眼光。我想问 Yuna 会怎么看待这些弹书？就她是那种在练习突破框架之前那种必要的安全感吗？对，或是一个缓冲过渡期？
0: 我觉得弹书是非常正常的，毕竟社会规范从小是压在我们身上，完全放下来这个规范本来就是需要一个过程。
1: 对，
0: 重要的不是一定要完全不穿，而是你自己知道说哦，我有自己的身体自主权，我 选择权，而不是被迫去遵守那些规范。
1: 嗯，对。
2: 而且我觉得，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说什么哦，在台湾很不穿内衣是不是违法的事情？但我觉得这边想要科普一下，
0: 违法很荒谬
2: 哎。对啊，其实她会不会觉得说什么妨害风化之类的？但是其实是，如果要妨害风化的话，是要意图供人观赏，并且做出公然猥亵的行为，其实是要达成这些点才会真的有违法的事情发生。所以其实台湾是可以不穿内衣然后走上街头，
1: 就是基督徒是没有关系的，对，除非有猥亵的意图。
0: 违法我就很荒谬，
2: 可能
0: 是谁有给我们这种观念？我从来没听过这种事，我
1: 就是太先遣的，
2: 可能真的以前的人真的会这样觉得说，好像只有男生可以不穿上衣，然后
1: 打赤膊，
2: 对，走在街头这样。那就是根据您的观察，在台湾或国外，女性对解放乳头意识有没有逐渐提升，或者是慢慢接受这件事情？这样，你根据你的观察，
0: 有，我觉得尤其是在网络，越来越多女生会讨论身体自主，而不是要不要遮。
1: 嗯，
0: 即便还没有到全面接受，但确实比我觉得比十年前开放很多了。
2: 对。现在在国外真的是非常的开放嘛，就是真的很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不穿。
0: 你如果夏天来到巴黎，真的会 shock， 因为他们就是不刮腋毛，就是腋毛炸出这样，然后就是很多人真的都不穿内衣，很正常，就是 bartender 啊，或者是服务员啊，就他们工作他们就不穿内衣，
1: 就是很自在，
0: 很正常。对，我记得我之前十年前吧，我去美国，好像也没有看到这种情形。
2: 就现在十年后的现在已经很进步了，
0: 就是慢慢的啊，所以要慢慢慢慢的，不能说马上改变。只是有时候我的法国朋友会跟我抱怨说，他觉得有时候太多了，他觉得女性主义变得feminism，free titties 这样子，然后他们会直接裸上身，然后说抗议这样，他就觉得那个有点
1: too much，
0: 对，那有点太多，但是。确实是跟以前差很多了，你以前不会看到这种抗议、
2: 那其实我觉得女性要不要穿内衣，有一部分真的是因为身体会觉得比较舒服，那有另外一部分是想要拿回身体的自主权，然后不想要被以前那种父权世界决定说自己要穿什么。那现在我们有话语权了，就可以了解到说我的身体我要自己掌控，自己才有权利去掌控。我觉得有点算是要跟男性拿回同等地位的感觉，
1: 个主动权在自己手上。
0: 不管男性女性，我觉得本来就是要为自己的人生跟选择穿衣这些小细节，本来就是要自己的选择权。
1: 没错，那就是随着女性的女权兴起，然后欧美当地的女权主义者有发起就是 Free the Nipple 解放乳头的运动，然后也让很多的欧美名人有响应，像是马丹娜、Selena Gomez 等。那亚洲也是有一些名人，像是蔡依林啊，她就在演唱会上有这个比较性感的打扮，那看似有三点全露，但是她有就是遮蔽掉，对，就让人以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样的女性之美。那想请问 Yuna 在台湾看过哪些比较令你印象深刻的这些倡议活动或者是事件跟讨论吗？比较印象深刻的，
0: 我觉得台湾虽然是比较保守，但几年来都有一些艺人啊、YouTuber 还有意见领袖，他们公开讨论不穿内衣、
1: 对
0: 身体自主权的言论议题。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不是大型运动，而是越来越多女生敢公开说，我今天没穿内衣。
1: 对。
0: 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多人兴起去谈论这件事情，说这不是一个 big deal。
1: 对，
0: 反而是比较印象深刻。
1: 这让我想到，就是我高中是女校，然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就有很多女生是。我今天没有穿内衣耶。
2: 啊、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就只穿，就是他们会只穿外套，然后里面就是一般的，因为冬天衣服比较厚一点点。对，然后说我们没有穿内衣，反正也没有男生，所以真的就是自在，非常的自在。对，很美好。
2: 我突然想到是刚 Yuna 有讲到说，其实现在很多名人会出来讲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可能一般老百姓看到说哦名人讲了这件事情，那我会觉得说哦我也会想要哦名人讲这件事情其实是正确的，然后我也想要跟他一样，
1: 他们会带起那个影响力。
2: 对，
0: 当然呢，这个就是影响力啊。
1: 对，刚刚说的雪球效应，滚雪球。
0: 没错，只要就是人是环境的产物嘛，只要十个人说这件事情是没问题的， 这么大就只能容忍这是没问题。
1: 没错，那再来是，其实前面有提到，就说现在很多女生逐渐会有不想穿内衣的想法，但是可能还是有一点，不敢尝试。那如果突然要她现在就不穿内衣，可能会有点太困难。想问 Yuna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女生循序渐进的尝试呢
2: ？SOP，
0: 一开始你可以从衣服开始，像你刚刚讲的，就冬天啊，在女校就是从透布料。宽松版型先开始，
1: 对，
0: 毛衣或是大衣裙，我觉得从那些开始穿，你就比较不会有比较束缚，比较因为你宽松就不会那么明显，
1: 对，
0: 你就先体验那个感觉开始，然后接下来呢，从场合开始，可以先从去超商啊、散步啊，跟朋友出门等不太需要正式的场合开始。然后心态也要开始调整，提醒自己说不穿不是错，只是选择。对，逐步调整，慢慢的换到薄一点或合身的衣服，然后找到自己的舒适度，这样子。
2: 灌输也是灌输自己这个概念，洗脑。
0: 对，因为你心态一定要调整。当你心态如果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你自己就比较自在。
1: 其实有点像越级打怪，你从先简单的开始尝试的，慢慢适应到真正的不穿这样子。
2: 对，
0: 本来就要循序渐进啊，你不可能我直接
2: 跳
0: 身去飞机直接抗议吧？不可能，
2: 掉太多，
0: 那个太宽了，
2: 很厉害。
0: 从 level 1，然后直接想要打那个 level 10 box， 不可能。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可以，好像可以从
2: 穿厚衣服，
1: 对，然后还有自己心态的方式，慢慢让自己习惯。
0: 现在冬天到了，很多毛衣呀、
1: 啊。然后穿毛衣不错哦，而且
2: 就不会那么显眼。对，但你自己是
0: 不那么显眼，尤其是暗色系的更不显眼。
2: 对，
0: 所以你有那种黑毛衣啊，宽松的啊，就可以开始尝试。
1: 我想到是不是还有那个衣服上很多花纹的也比较不显眼
2: 哦，会模糊掉。
1: 对，
0: 花纹应该也是可以模糊掉，就是你不要穿淡色系的都还好。
2: 淡色系真的比较明显，对，会透出来。
0: 我真的很叛逆，我在那时候在巴黎我就穿那种色的，然后还贴身的。
2: 是影片的那一个对不对？影片有点松紧带的那一件，
1: 是
0: 影片。
2: 那我就知道，对。
1: 跟听众描述一下哈，那天 Yuna 穿的是好像杏色的，然后很贴身的裙子，连身裙的感觉。
2: 然后
0: 就是有露肚子，
2: 露肚子，对对对，松紧带在
0: 那种，叛逆，
2: 松紧带在胸部下缘，对。
0: 就是穿那件因为一开始我出门还有点想说到底要不要穿这样，我还问我朋友，问我那个法国人，说我穿这样 OK 吗？他说我是觉得这样穿蛮好看的，他说看你舒不舒服，他完全没有批判我，而且完全没有跟我说不要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只有提醒我说，可是你穿这样你要注意别人会看这样。
2: 但是你这样穿没有错，对，完全没有任何错。
0: 但他并没有批判我说，他只是说你自己舒不舒服最重要。然后，但是你要注意，可能会有人看你。
2: 对，就是很健康的心态。
0: 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法国人他们比较是，他们我真的发现，因为我之前在高雄那朋友也是法国人，他们比较把自己放在 first priority。
2: 对，
0: 自己是第一，
2: 也不会管你要怎么穿。然后也不会管他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穿。
0: 对，他把选择权交还给你，他只会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出去这样子会比较多人看，那你自己选择。
2: 给你打预防针。
0: 他会打预防针吧？对，他说哦，我觉得这样蛮好看的，这样，那看你这样。
2: 对。很有趣。那我们在访谈的尾声，也想要请Yuna 给就是一些想要尝试解放内衣却一直不敢，就是还是会有点心里小怕怕的。等这些女生说一句话，一些勉励的话。
0: 我想说，你的身体没有义务迎合别人的期待，舒服永远比取悦重要。
2: 有自己的主导权，
1: 你永远要把自己摆在第一顺位啦。这今天整个访谈这句话一直出现，
2: 一扣合的
0: 强调这个我的观念，真的就是你是你自己的第一顺位，没有人比你自己更重要，你自己要舒服。
2: 对，
0: 对，没错。
2: 好，那我们一样，最后想请问 Yuna， 就是分享在你心中，就是美的定义是什么样子的？
0: 美的定义，我自己觉得说是自然、舒适，然后舒服吧，
2: 就是自在，
0: 是这样，
2: 是最重要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自然很对我来讲 ，nature beauty 很重要。 就是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因为我现在也是医美很流行。
1: 对，
0: 有的人那时候要要求精致美，
2: 对，
0: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太精致就变得很假，
1: 就是脱离了。
0: 我没有反对医美，嗯，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去打一点那个
2: 玻尿酸吗？
1: 肉
0: 镭射，
1: 镭射
0: 类的，对，近乎镭射那种的。但是一切以自然为主。你看起来，如果比如说我们亚洲人的五官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硬要把自己做成那种外国人的鼻梁，你就会非常突兀，因为我们的鼻梁就跟他们就不一样。
1: 对，
0: 有的人就很要求他要那种三根很突出，那他做出来之后就变得
1: 不协调，
0: 言语
1: 对
0: ，no comment， 就不我不想评论他们，no comment， 我不想去讲这些不好的话，就是 no comment， 就是你会觉得很不协调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并没有办法医美，每个女生都有办法去追求美的
1: 权利，嗯，
0: 但是我觉得美的定义应该还是要停在自然和谐上面。
1: 而且是要自己喜欢为主，
2: 嗯。
0: 但如果他说他喜欢这种三根很凸的，
1: 也是
0: 尊重他。
2: 对对对，
0: 只是就是很不和谐这样，就是不平衡，你知道吗？就是很明显。但我不会去当他的面说你这样很奇怪，我尊重那是他的选择，但是我会知道说那个是不自然的。
1: 对，
2: 嗯，
0: 我也没办法去
2: 改变或影响他什么。
0: 对，我觉得真正的自由五大因素，我那天看了一本书，真正的自由是先对自己诚实，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对他人诚实，对，然后反正他就说你要先真实做自己，才可以真实去做他人，然后对他人真实的同时，也对他人整个周围的人诚实，自由是这样子。如果你自己都没办法说服自己说这个是自然的东西，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人说我觉得这样很好看？我不是一个喜欢说谎的人，所以我宁愿 no comment。
1: 也不对自己说谎，对
2: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从内到外，自己散发出来的那种自己喜欢自己的感觉，这样别人也会
1: 自在感，对，
2: 崇拜你的感觉，
1: 他会感觉得出，感受得出来。
0: 要崇拜啦，就是我其实也没有想过说被人家崇拜怎么样，我就觉得我自己舒服真的比较重要。对啊，舒适比取悦重要，记住这句话。
2: 嗯，好，
1: 舒适
2: 好笔记，舒适比取悦重要。
1: 对，
2: 好，
1: 那我们的访谈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我们再次掌声谢谢 Yuna 为我们带来很精彩的内容，
2: 谢谢，真的让我们收获很多。
1: 谢谢，
2: 那我们这集没有舒服而自在美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0: 谢谢大家，拜
1: 拜，
0: 拜
1: 拜，谢谢，
0: 快乐一天跟夜晚，
1: 好可爱。

0: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0: 那现在来到我们单元美的回音，我们会总结一下今天的访谈，还有我们自己的心得分享。
1: 那其实今天跟 Yuna 访谈完之后，就觉得因为她其实有去过非常多的国家嘛，然后有那么多的经验，所以其实她发现到就是东西方真的有非常多的差异。那其实不管今天聊到的这个内衣的文化，然后甚至是她有讲到就是腋毛啊，这身体的这个部分，那除了身体部分，还有就是有关于思想，就是两者都有非常大的差异。
0: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知道，可能西方他们的不论是思想还是什么，的确是比较进步一点。那我觉得其实台湾其实从十年前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大的关于思想的进步。我觉得其实整个世界是大家慢慢在变好，慢慢在进步的。
1: 对，
0: 虽然我们可能不能强求说啊，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一样好的思考方式，但我觉得就是慢慢来，一步一步慢慢来这样子。
1: 那我们本集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0: 那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晚上9点到10点，那我们一样在空中与大家相见咯，拜
1: 拜。
2: 怎么又半夜了，死定了啦，报告又做不完了。谁啊？妈妈打来的，可是我现在没时间接，哎，算了，等等再说。喂，啊妈妈，你昨天打给我要干嘛？
3: 没有啦，只是妈妈想要问你最近还好吗？那妈妈给你带的衣服有穿吗？有记得吃饭吗？有没有乖乖上课啊？
2: 有啦有啦，都有啦。你怎么每次都在讲这些？
4: 这样的情景发生过多少次呢？独自一人离开家乡读书，不停受到关心和慰问，渐渐的，我们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心与心的距离也变得遥远。别让生活中的琐事筑成家人间隔着的高墙，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0: 啊？
1: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0: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喂，你好，阿碧啊，我是阿慧啦。阮家小姐出车祸，断脚断手，人伫咧白衣，即马要开刀，会使甲你借100万
7: 无？哪会啊，遐严重哦、喔。好啦好啦，我即马去领钱给你哦、喔。
8: 阿妈，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7: 哎呦，恁阿慧阿妈讲，伊小姐要开刀，要甲我借钱啦。
8: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姐一起走路回来诶。阿嬤，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7: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刚才你这个金顺给我提醒，不然阿嬤就要了钱了啦。吼，我要给我气死，我要去打那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在作怪啦。
8: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关心您。
2: 现在时间下午4点，推荐你莫非这就是爱情的片头曲 Fly With Me， 午后微光，旋律带你飞翔。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9: 啊，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0: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11: 一日五蔬果，
10: 三蔬菜二水果，
11: 解决便秘有效果。
10: 嗷嗷，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12: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13: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14: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3: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14: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13: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5: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1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家好，我是小敏。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1: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
5: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老爷，自从你走了后，阿红过几年都没回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每天都没什么东西能做。唉，很无聊的，很想要再做红阿最爱吃的烤肉给他吃，我很想他呢。
7: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8: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9: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10: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10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没见你必娶女人的片尾曲《兜圈》，微风吹拂，旋律轻松有趣，陪你慢慢卸下今天的疲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2: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1: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他一直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本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2: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3: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生存。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1: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0: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1: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2: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有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1: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耶。
0: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1: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2: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欢迎收看2月12号的。
8: 哎呦，乖孙，这手机啊，哪会一直掉啊？你帮阿妈看一下，这是什么啊？
9: 阿嬷，这个是通知讯息啦，你看，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短影片可以看哦。
8: 阿哥，这按钮这么多，阿嬷看了头都软了呢。
9: 没关系，我来给你教，先点这里一下，滑一下你就会发现，即使手机一点都不难用，阿嬷，你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络了呢。
8: 哎呀，原来这么简单啊。安尼阿妈以后买当画相片给你啊啦，安尼你去教我教。
9: 好啊好啊，啊只该我转来过来教你教。
8: 哎呀，哈哈哈哈，你真正足巧的呢，乖孙啊！
10: 科技暖心连结，让长者不掉队，家庭更温暖。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6点，推荐你我的宝贝四千金的片头曲《云霄飞车》。傍晚微风中，起伏的旋律带你迎向缤纷夜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喂，妈，找我什么事？
2: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1: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咯。
3: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5: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5: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我想要养狗。
0: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1: 我想要买。
2: 就多妈的，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1: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3: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6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1下午3点及周2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9: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

0: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1: 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0: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悲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锾哦。但张之声关心您。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最近啊，海洋里多了很多塑胶垃圾。
7: 没错，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让海洋受到严重破坏了。
6: 必须请人类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以自备、重复、少用为原则，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我们才有救呢。
7: 海龟爷爷，你要撑着，别丢下我啊！
6: 爷爷吃到了怪东西，快不行了！一定要让人类知道海洋的情况，我们才能重返大海的怀抱。
7: 我知道了，
8: 保护海洋，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推荐你我可能不会爱你的主题曲，还是会。夜幕低垂，爱与思念依然在心中流动。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愿你永远安康，
1: 愿你永远懂得飞翔。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卖火柴吗？有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3: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4: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3: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5: 童话不童话，
4: 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3: 也听听你自己。
2: 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4: 我是安静。今天来到第十集，
2: 有点感伤啊，
3: 时间过得好快哦，
2: 就这样一转眼来到了我们最后一集的节目了。
3: 对，还记得第一集坐在这，第二集坐在这里的时候手忙脚乱。
2: 对啊，到现在就已经准备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在今天的这一集里面我们要聊什么呢？我们要聊一个几乎大家应该都听过啦，可是不一定真的有好好去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的一个童话。
4: 没错，小时候去读这个童话，我们记得的是变成天鹅的那一刻，但是长大之后再回头看，会发现最贴近我们现实的其实是成为天鹅之前的那段路。
2: 哇，好浪漫的一句话，不愧是中文系。好啦，那大家相信应该都已经猜到是什么样的童话要陪伴我们度过今天的一个小时。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进入第一单元，话说从前，从丑小鸭出发，聊聊我们的自我成长，还有那些我们曾经都当过丑小鸭的时候。
4: 灯光 OK， 氛围 OK，你准备好了吗？
3: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耶。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4: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2: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耶。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4: 不然就读这本吧。
2: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4: 那我要开始咯。话说从前，
2: 话说从前，在一个遥远的小农场里面，住着一只母鸭和它的一群小鸭宝宝。有一天，母鸭生了一窝圆滚滚毛茸茸的小鸭，可爱极了。可是呢，其中一只小鸭看起来跟其他的小鸭好像不太一样。这只小鸭长得比较高，它高高瘦瘦的，身上附着一层灰色的羽毛，显得好像有些格格不入。大家都叫它丑小鸭。
4: 其他小鸭们都活泼好动，喜欢在草地上叽叽喳喳的玩闹，但是这只丑小鸭却不太一样，它格外安静，总是低着头，不爱说话。母鸭很担心地看着，并温柔地用它的嘴巴梳理着这只特别的小鸭的羽毛。它说，不论你长什么样子，你都是我的孩子，我会像照顾其他小鸭一样爱护你。
2: 然而啊，农场里面的其他动物并没有像鸭妈妈这样非常的善良。在明媚的阳光下面，鸭棚前的小水坑里面，鸭子们总是会嘲笑欺负这只丑小鸭。它们追逐它，然后一直咬它、啄它，甚至把它推到泥巴里面。
4: 有一天，母鸭带着一窝小鸭到池塘边玩水，小鸭们一见到水就兴奋地扑通跳进去，快乐地游来游去。只有丑小鸭默默地站在池塘边，犹豫着要不要跟着下水。其他小鸭们就开始嘲笑它笨拙的样子。丑小鸭难过地低下头，默默地跳进水里。但是当它跳进水里，才发现它居然会游得比其他小鸭更快更灵活。
2: 从那天以后，每当受到嘲笑， 丑小鸭就会一个人躲进池塘里面，暂时忘记那些难过的事情。丑小鸭心里明白，它跟其他小鸭不一样，它就是一只丑小鸭。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丑小鸭越来越没有办法忍受其他小鸭的嘲笑。在一个月亮跟星星都非常清晰的夜晚，丑小鸭悄悄地离开了鸭棚，踏上了一个未知的旅程。
4: 在森林的一个小湖旁边，丑小鸭遇到了一群野鸭。湖水清澈见底，倒映着蓝天白云，野鸭们在水中嬉戏，溅起阵阵的水花。
6: 你能和我们一起玩吗？丑小鸭怯生生地问。
4: 野鸭们却说丑小鸭长得太奇怪了，拒绝和丑小鸭一起玩。
2: 正当丑小鸭难过的要离开的时候，森林里突然响起了砰砰的枪声，是猎人来了。丑小鸭跟野鸭们都吓坏了，纷纷躲进芦苇丛中。丑小鸭的心跳非常厉害，在密密麻麻的芦苇之间穿梭，直到枪声慢慢的远去。
4: 而在路上，丑小鸭也遇到了一群友善的小燕子，小燕子们热情地邀请丑小鸭加入他们。丑小鸭很高兴，它终于有朋友了。然而，当冬天来临，小燕子们准备飞往南方过冬，但丑小鸭不会飞，所以无法跟随他们一起走。它依依不舍地目送小燕子们离去，但也明白他们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
2: 燕子们飞走之后，秋天就来了，树叶变成了金黄色跟红色，丑小鸭再一次独自踏上了艰难的旅程。这个时候呢，一个老婆婆正好经过，她看见了孤单又可怜的丑小鸭，决定要把它带回家里面好好照顾。
4: 然而，老妇人家里的猫还有母鸡并不欢迎这个新来的客人，他们嫌弃丑小鸭一无是处，不会抓老鼠，又不会下蛋。丑小鸭虽然有了庇护所，但内心仍然感到孤独。最后，她决定离开婆婆的家，勇敢面对外面的世界。
2: 冬天来了，丑小鸭在风雪之中艰难地行走。风骨啊，那个冷风吹得他整个人浑身发抖，双脚几乎要冻僵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只能躲进山洞里面取暖，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小鸭，度过漫漫的长夜。饥饿还有寒冷的那种感觉，让丑小鸭越来越虚弱，但他依然坚持着，努力地生存下去。
4: 日子一天天过去，当春天来临，整个世界焕然一新，丑小鸭也长大了，它感觉自己变得更加强壮，因此它展开翅膀飞向蓝天。丑小鸭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大湖泊，在湖面上，它看到了一群优雅的大白鸟，它们的羽毛洁白如雪，脖子修长，姿态高贵。
2: 哇，这些鸟儿真美啊！丑小鸭心里面想着，要是我可以跟他们一样的话就好了。他鼓起勇气飞上那群美丽的鸟儿。当他降落在水面上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倒影，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只丑陋的小鸭了，而是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
4: 其他的天鹅涌到他的旁边，热情地欢迎他。欢迎你，新朋友，他们说，你是如此的美丽优雅。丑小鸭，不，现在应该说是美丽的天鹅，心中充满了喜悦。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他快乐地说。
2: 从那天之后，曾经的丑小鸭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他在湖中自由自在地游泳，跟其他天鹅一样，飞翔在蓝天白云之间。以上就是丑小鸭的故事。从小到大，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吧，我们听过了无数次的丑小鸭。其实我们都以为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一只被嫌弃然后被排挤的小鸭嘛，但是最后发现自己其实是一只天鹅，它会变得很漂亮，然后白白净净的一只天鹅。可是这个故事它其实不只是童话哦，它很可能是 安徒生，又是熟悉的安徒生，
7: 熟悉的安徒生，
2: 我们的安徒生他要写给自己的一封自传。
7: 其实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的惊讶，超级惊讶，就以为他可能是一个虚构的，就是编一个就是小鸭遇到的遭遇，
2: 对，
7: 但没有想到他居然可能要影射自己的人生经历在里面。
2: 但我没有想过安徒生写过这么多别人的故事，然后写给自己或者是为自己而写的故事居然是丑小鸭。
7: 对，但是其实仔细想想是蛮合理的哦，就是因为我觉得丑小鸭从刚开始就是他出生在一个不符合他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他离开了，然后他在路上有被嘲笑啊，然后他有遇到一群新朋友，但是也会因为彼此人生的进程不同然后又分开了
2: 哦。
7: 然后最后呢，虽然到了一个可以接纳他的环境，但他发现在里面没有办法发挥他的长处，因为没有水他没办法游泳嘛。
2: 哦，对
7: 对，母鸡又说你又不会下蛋，猫又说你又不会抓老鼠，你好没用哦，
2: 对，
7: 所以他又很伤心的离开，然后最后他终于回到了他属于他的那个湖畔里面，
2: 嗯，
7: 就其实蛮像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哎，我觉得，
2: 嗯，对，就是我们人生中常常会遇到这些事情啊，
7: 对，真的，就是故事里那种不被理解，还有不被当或是被当成异类这种经验，就是如果大家有了解安徒生的话，就会发现这和安徒生的人生几乎是一模一样，
2: 哎，对耶。因为安徒生他其实本来是出生在丹麦奥丹塞的一个贫民窟里面嘛，我记得他是贫民窟长大的小孩，然后爸爸是鞋匠，妈妈的话是专门在洗衣服的妇人这样子，那这样的出生其实那个时候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很难被看见而且被尊重的角色，他根本是 nobody 啊。
7: 对啊，真的是 nobody， 而且如果他自己本身有一个满腔的抱负的话，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真的很难施展，
2: 嗯，
7: 就很像就是丑小鸭他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鸭巢，然后因为他自己的外貌和其他鸭子不同被排挤那种感觉，
2: 哦，就等于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其实那种孤独感是超级强烈的，而且他应该很常都会感受到那种自己一个人，然后我需要承担一切的那种孤独的感觉。
7: 嗯，
2: 其实安徒生他曾经有形容过自己求学的时候是生命里最黑暗最痛苦的时期，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奇怪一点，然后可能没有那么合群，然后常常就会被老师骂，比较特别一点啦。
7: 对，
2: 然后后来在14岁的时候呢，他一个人去了哥本哈根，然后原本要闯荡追梦，想要当演员，可是他就是因为发音不准，还有外貌可能比较不符合那个时候的审美，然后失败了，
7: 哦，
2: 最后甚至被剧院当成一个怪人或者是疯子，差一点就是饿死在路上，然后整个被冷落，
7: 哇，那其实真的是蛮黑暗的一个时期，而且我很惊讶是14岁一个人去哥本哈根
2: 追梦，很有勇气，
7: 超有勇气的，所以他其实是有那个勇气去跨出他现在的环境里面的。
2: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有勇气跨出了之后，这个环境有时候真的蛮常容易会打击我们，
7: 哦，
2: 或者是给我们很大的打击，然后让我们有一点受挫吧。
7: 嗯，我觉得这个受挫可能来自于我们跨出之前，为了让自己有勇气，我们都会有期待。
2: 嗯，对。
7: 但是当那个期待不符合我们想象的时候，就会感到失落。
2: 但我觉得这种过程应该也成为了安徒生蛮难忘跟蛮刻骨铭心的一些经历了。
7: 对，
2: 就是后来他毕竟成为了一个这么成功的一个童话作家，嗯，
7: 对，就是都成为他创作的养分，包括最今天的讲的这个丑小鸭。
2: 嗯，
7: 我发现这很符合，就是丑小鸭他是勇敢离开了他原本妈妈生他养他的环境，
2: 嗯，
7: 就很像他一个人出去闯荡追梦，
2: 然后最后就发现了自己其实很棒很漂亮很好看，然后很有价值。
7: 嗯，就是但是我们去看就是安徒生，可能我们现在看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作家，
2: 对啊，
7: 就是他在生前他的作品就非常的知名，然后也有受过整个皇室的赞扬和表扬，
2: 嗯，
7: 但是当他刚开始决定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2: 哦。他是在成为想要当演员之前，他有先去就是做一些文学创作的内容吗？
7: 似乎没有，因为他就是最开始可能想要当演员，
2: 嗯，
7: 然后最后，但是他其实当作家，他的领域也有涉足到剧本，就是戏剧类的，
2: 哦，就是对于故事的创造是非常有兴趣的。
7: 对，
2: 但在这条路上面，他就遇到了一些问题，
7: 没错，
2: 需要去弥补的。
7: 没错，就像是刚刚提到，他是在一个比较贫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他并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他的作品里面常常被批评说会有语法的错误啊，会有错别字，所以他的作品在一开始在丹麦的文坛里面一直遭到质疑，就说哦你不够格，
2: 哇，
7: 变成一个文学那种感觉。
2: 丹麦的文坛有这么苛刻哦？
7: 不知道，就可能
2: 好可怕哦。
7: 你知道身为中文系，就是我们可以常常读到很多文学的那种论战笔战，就其实作家们笔下都蛮锋利的。
2: 真的假的？就是
7: 对，
2: 会写一些对于其他人作品的评价，这样
7: 没错，会抒发自己的想法。
2: 哦天哪，
7: 对，那这种就是被他自己所在的圈子里面这种社交界排斥的心情，就是完全有投射在就是丑小鸭他闯入了农家小屋之后受到的待遇。
2: 嗯，欸，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同一个圈子里面被已经有相对来说比较有深度的前辈或者是同侪之间被这样拿出来讲，其实是蛮受伤的一件事。
7: 我觉得整个会自信心大受损。
2: 对啊，而且其实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丑小鸭它诞生的那个时间点。这个故事其实是在安徒生39岁，然后一个心情非常低落的时候撰写的。哎，你看他从14岁开始追梦，
7: 对，
2: 然后到39岁才写出《丑小鸭》这个作品，
7: 没错，
2: 他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沉淀，哎。
7: 真的，所以难怪就是丑小鸭他这个整个投射的还有他隐喻的人生过程很完整。
2: 嗯，然后应该是说丑小鸭这个作品真的大家可以去细品，可能会有其他不同的感受跟角度会给你有一些新的想法。
7: 嗯，
2: 他之前也有在日记里面写过 一句话说写丑小鸭这个故事呢多少能够让他的心情有一点好转，所以对他来说创作童话其实不一定只是一个创作，而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在他创作丑小鸭这个作品之间的那个过程里面，
7: 嗯，可能边写边想到以前的自己，然后有那种重新疗愈以前自己的感觉，
2: 对，然后重新理解自己，然后去认识那个时候哦自己是怎么样的心情，然后他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7: 嗯，而且安徒生其实在后来有在跟友人的信件之中也有亲口承认说，就是在丑小鸭里面有我的生活写照，所以最后故事最后那一幕就是丑小鸭他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天鹅。
2: 哦，
7: 我觉得可能是安徒生在说，就是对自己说也对读者说，你本来就不是错的，因为你的本质根本就没有变过
2: 啊。对，
7: 你就算灰灰的丑丑的，但是你还是天鹅，欸，
2: 那只是你小时候的样子，
7: 对，你只是那个环境他不觉得你
2: 时间还没有到而已。
7: 对，
2: 而且安徒生就是他小时候的时候有当过很多不一样的职业，像是小工啊，临时演员，那个时候甚至口袋只穷到剩下13块。
7: Oh my god， 活不下去，
2: 哇，真的是那个吃面包可能都有困难了。但是他凭着毅力跟天赋最后变成了享誉国际，作品被翻译成125种语言的童话之王，
7: 完全就是翻身。
2: 对，就一整个就是他蜕变的过程呈现给大家。
7: 嗯，
2: 翻译家叶君健曾经有指出说，这个故事写的是安徒生对于美的一个追求，还有他在历经青少年时代的苦难之后呢，终于得到了艺术成就跟精神的慰藉。
7: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长大之后再读丑小鸭，那个感动会更多，欸，我觉得其实跟小时候不太一样。像是我小时候真的就会把焦点放在说，哦，就是以前就是丑丑的被大家看不起，但最后蜕变让大家就大吃一惊，我反而是喜欢这个点。但现在回去再看会觉得说，他其实里面各个转折还有他遇到的各个路上的朋友或是一些敌人之类的，
2: 就是各个故事然后各种抑扬顿挫都非常值得细品。
7: 对，
2: 哇，我觉得其实刚刚我在念丑小鸭的故事的时候，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因为我很久没有看这个童话了，
7: 我也是，
2: 我再一次看真的觉得哇，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有点鼻酸，但是成长的过程中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经历到这种，真的要开始哭了。哦，天哪，
7: 我们 F 大爆发。
2: 就是真的常常会经历一些很挫折的时候，或者是被人家不认可的时候，甚至是像猫咪，然后像
7: 母鸡
2: 会质疑他说他什么都不会，那他凭什么跟我们待在一起，那种有点被排挤的感觉。
7: 对，就有时候你可能一个人在走在成长这条路上，会觉得自己是孤单的，好像没有人可以懂你的心情，但你也会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些心情说出来，说其实我觉得我好像觉得这里没有归属感之类的。
2: 对，但我很庆幸的是安徒生他可以把自己的这些经历整理成一个作品，然后把它呈现出来跟更多人分享，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去了解说自己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面对什么，然后经历什么，然后让大家去思考说心态可以怎么样做调整。
7: 我觉得这也是童话很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小时候可能只在乎那个结果，但是我们每一个阶段去读丑小鸭都会有不同的感悟，然后也终于我们在现在，我们20几岁终于可以理解了当时39岁的安徒生他是经历过怎么样的时期，然后怎么样挣扎之后成为童话，甚至他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成为那种被大家赞誉的童话作家，但是他却创造出这样很感动人心的作品。
2: 他到底想要告诉小朋友们什么，甚至到底想要告诉这些大人，我们这些世人什么样的观念跟一个方向。好啦，那我们丑小鸭的资讯先分享到这边，那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再进入第二个单元插画时间，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一段时间曾经觉得自己像一只丑小鸭呢？
8: 广播电台哪台好？
9: 淡江之声一定好。
8: 新闻专业哪台好？
9: 淡江之声一定好。
8: 广播节目哪台好？
9: 淡江之声一定好。
8: 淡江资讯哪台多？
9: 淡江之声一定多。
8: 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就在淡江之声 FM88.7。
1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1: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0: 啊，专业？
1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1: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1: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10: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1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嘘，你听，他们又开始聊了。
1: 一开始只是说童话，怎么说着说着还聊到真爱呀、牺牲，还有婚姻等不等于幸福啊？
2: 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茶会，这是童话与现实交汇的梦幻时刻。
0: 哇，被发现了！
1: 哎，我们好像闯进什么秘密场合了哎。
2: 来宾，请入座，故事已经翻到下一页喽。茶话时间，现在开始。
1: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2: 我是安静。
1: 刚刚我们分享了丑小鸭的故事呢，也藉由丑小鸭的故事回看了安徒生坎坷的前半生，然后也在广告时间稍微替安徒生坎坷的前半生哭了一下。
2: 没错，安徒生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投射到了丑小鸭的身上，尽管曾经经历过被嘲笑、被看不起，但最终丑小鸭还有安徒生仍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
1: 刚刚安静问我说我到底落泪的点是什么，我刚刚想了一下，其实我觉得我最被触动的是安徒生，他在这么坎坷的生活之下，他没有放弃他自己，然后也没有放弃他的梦想，而是反而用这一段经历，就是他坚持下来，然后成为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作品来提供给大家。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种精神真的好感动，
2: 好感动哦。
1: 对，然后就大哭大哭一场
2: 落泪。你知道刚刚画面很唯美，就是脸角就是挂了一滴泪这样，
1: 六六就一边讲然后眼泪一边掉下来
2: 我想安徒生应该会很开心有你这样的读者，
1: 谢谢谢谢
2: 那就是刚六有提到，就是安徒生他14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前往哥本哈根追梦嘛。但其实不管是安徒生还是身边的长辈，我自己觉得就是相较之下，我觉得就是这种我的心智年龄好像并不符合我的实际年龄就曾经在我的想象之中，就是哦，我可能20岁了我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但到了这个年龄却没有太多就是已经成为大人的这种感想。就我会觉得像是安徒生他14岁就已经是一个大人，他可以为他自己的决定然后去负责，那他也很勇敢的可以去做这种就是就算我口袋只剩下13块，但是我还是可以为自己负责，我要继续追梦下去。或者是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很年轻就出来打工然后闯荡，然后开始建立的属于两个人自己的家，然后最后才有我。我会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很大人很成熟的感觉，但我自己就是在他们相同的年纪却没有这样子的，我觉得
1: 很真切的感受，觉得说我自己好像到一个好像已经到了小时候那种长大的感觉，或者是说我好像已经可以负了这么多责任的感觉。
2: 对，我现在没有耶。六六你觉得
1: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最近其实常常看着一些韩国男团女团，然后就会觉得说哇塞，他们明明比我们年轻很多为什么他们感觉好像可以这么成熟稳重，然后可以在各个场合这么的游刃有余，那我们就好像在自己真切的生活中觉得20岁在我们以前的想象中好像真的是一个很遥远很遥不可及然后很大的一个成就。
2: 对，
1: 但是真的到自己20岁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也就这样啊。
2: 就真的到了这个点，真的没有想象中会那种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跟我刚刚讲的一个点很像，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把20岁这个门槛想得太完美跟太遥远了。
2: 我也觉得，
1: 就是我们应该说给自己的20岁有太多的期待。
2: 你当时对20岁自己有什么期待？小时候
1: 对20岁有什么期待？
2: 对啊，
1: 小时候根本不知道20岁可以干嘛了。小时候可能觉得18岁以后我就可以自己一个人有很多的行动自由的空间，我想去哪里可以去哪里，然后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我可以选择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但是真的到了20岁之后会发现要考量的事情往往比当初想的还要更多。因为到了你真的可以执行你所谓的自由的时候，你要去想那些金钱啊还有你的时间啊，这些无形之中默默的，好，可能有形啊，有钱是有形的嘛，
2: 对
1: 对，有形的或者是无形之间的这些资产的损失还有流逝，你要怎么去评估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成年，就所谓长大之后的负担吧。我觉得这是过了二十岁给我比较多的体悟。
2: 哦，那我觉得这反而，其实这样一讲，可能我们以前想象中的长大是一个瞬间一个感觉，但听你刚刚的形容，就是其实感觉长大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就是我们慢慢意识到说我们想要去做这些，可能我今天突然想要来个独旅，想象中就是成年可以自己做很多事情，包括自己旅行嘛，但是我们如果要独旅，我们就会想象到说按我们的可能我们大学我们学业，那加上我们的经济可不可以负担，
1: 小时候就只会想到说，哦，我要考虑的东西是要去哪，但其实你真的到你可以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考虑的东西其实真的还有很多。
2: 那你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有没有经历过几个你觉得是你成长的瞬间？
1: 哇，成长的瞬间吗？我觉得我觉得没有瞬间，我好像觉得我无时无刻都在改变。
2: 哦，就真的是你每时每刻可能某一个想法突然跟以前好像会慢慢转变了的那种，就算是一个成长。
1: 有吧，我觉得成长的瞬间应该是我剃平头那段时间啊，成长蛮多的。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啊，我之前有讲过嘛，就是本来只是一个冲动，然后
2: 对
1: 一个一时之间的想法。但我常常觉得就是往往你就是因为一个行动，或者是你去做了某一件事情，它后面的一些带给你的感受跟回馈是那些我们所谓成长的养分。就是你反而的成长是在你做了某件事情之后，对，之后的那段时间你收获到的东西，你回过头来看才会觉得说它相对来说是一段成长的经历。
2: 我可以理解，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成长的瞬间是在于说，我好像会不再去执着某一些东西，比如说以朋友来讲好了，我逐渐的意识到可能以我自己的性格来说，朋友就是比较会属于阶段性的，我开始会去正视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方式，然后去做一些生活的抉择，再去接受我这个抉择带来的改变。
1: 接受说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会离开我们的，然后
2: 对，
1: 其实没有必要那么执着这样子。
2: 对，就是慢慢放下可能某些执念，譬如说，哦，我们说好要一辈子当好朋友，我们就是要一辈子当好朋友这种感觉，然后小朋友都会这样，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1: 现在听到这种话都会觉得无稽之谈，很有趣，
2: 很有趣，很童真的感觉。
1: 对啊，但其实这个会觉得这种童真跟这种天真是最难能可贵的。
2: 对，
1: 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说，哇，就是还可以这么无忧无虑，然后不需要考虑长大之后需要顾虑什么的那种感受跟心情是再也回不去的，而且是我们真的觉得哇，那段时间好美好。
2: 对，就是很纯粹的去看这个世界。
1: 所以我最近发现其实跟小朋友一起相处真的会返老还童，
2: 真的会变年轻。
1: 会，真的会变年轻。难怪之前，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之前学姐说助教为什么要选择在学校就职？跟一些很年轻的学子，或者是跟小朋友待在一起，真的心态上来说会年轻很多，而且健康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相对于一般的职场，你会接触到的人来说，你不用去想，就应该说不用去顾虑这么多。怎么说呢？他们的想法相对来说比较天真。而且他们会有很多的憧憬是可以给你动力跟 给你活力的。
2: 对，所以可能在助教眼里看来，我们这种小朋友就是有时候想法会蛮天真蛮可爱的。
1: 对，是吧，我们可能就是有点操灵呆操灵呆这样，然后给他很多生活的娱乐。那安静，你其实自己有没有就是想象过说长大之后的所谓大人是什么样子？
2: 我小时候的想象大人就是我可以很快速的去做决定，我不用再瞻前，我反而小时候想象的是不会瞻前顾后，因为我有底气去就是去负责我自己做的所有决定，
1: 对吧？这就我刚刚讲的。
2: 对啊，真的，
1: 我们小时候都觉得长大之后的生活我们对他有太多期待，而且觉得他太美好。
2: 对，
1: 而且我小时候真的不会想到那么多，
2: 觉得说自己说可以做到那我就可以做到，我觉得这就是大人。
1: 想得美嘞，现在根本做不到。

0: 也就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一个精神的补偿。
1: 对，但是其实不是说一生就一定会去走完这个六个阶段，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对就是察觉自我啊，就是去了解自己比较没有兴趣。
0: 是，
1: 但是这也不代表说没有到第六阶段，或是你没有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成长的话，人生就比较不精彩。
0: 嗯，
1: 因为我们每个阶段它都有各自的人生课题等着我们去认识还有探索。
0: 没错，那这六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一个阶段就是安全感来自无力感。哦，什么意思？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需要靠比自己更强大的存在啊，还有 比自己更厉害的人去协助你，然后才能够达成。
1: 嗯，
0: 那如果不断尝试新的事物，新的东西，从里面累积一点小成绩来建立信心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开始相信自己做得到，那就会来到第二个阶段。
1: 没错，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安全感来自于归属感。就你从前面觉得自己什么事都没办法做到，自己好无力，到开始就是我们在一个团体之中，然后这团体里面呢，可能有我们去敬仰的人，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成为对方中理想或是称职的角色，像是我们希望可以成为就是爸爸妈妈
0: 老师
1: 啊，长杰老师眼里的好学生，一个优秀学生，这就是一个我们期望成为的角色，
0: 是，
1: 或是我们爸爸妈妈眼里的就是乖小孩，然后可能是朋友之中可能善于倾听，很擅长就是帮自己解开心结的朋友等等的这些角色。
0: 嗯，
1: 那我们会透过去跟随那些在我们眼里之中更有力量的人，那我们才会觉得自己不再是 nobody， 就找到自己的定位。
0: 对啊，长街老师嘛今天是吹捧老师大会，
1: 老师
0: 一直 cue 老师
1: 就是当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影响力啊、竞争力还有专业能力有持续的在提升，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三阶段了。
0: 对，就其实你自己是可以更好的。那第三阶段的话呢，这个安全感就是来自于成就感。就是我们的成就感呢怎么来，就是目前社会上很多人其实都在这个阶段里面啦。
1: 嗯，
0: 我们都会学会用自己的专注力还有意志力呢去换取一些外在的
1: coco
0: 财富，对，我们的 money 还有头衔、地位啊、学业啊，或者是美貌
1: 要漂亮，
0: 对，我长得好看这样，然后我的成绩又好这样，
1: 嗯，
0: 然后用这些成功呢来定义自己，并且开始有底气去炫耀说，哦，哎，我今天很有钱，你看我拿什么什么包包，然后哎，我的生活，哦，我昨天跟朋友去那什么亚历山大什么那里玩，对，然后还有我自己到底有多重要。
1: 对，那大部分的人会长期的卡在第三阶段，是因为这些外在的成就我们离不开，我们应该说就算是离不开也是不想离开，
0: 双面刃啦，
1: 对，
0: 就是都以就是怎么说呢，离不开也不想离开，就是都取决于你自己。
1: 嗯，因为可能会觉得说，哦，别人觉得说我这个工作很体面很有地位，那我拿这个名牌把我开的名车跑车，这都会让别人成为羡慕我，它是我的一个标签，
0: 没有错。
1: 对，那我会想要通过这样子去塑造我们给别人的感觉和印象。
0: 嗯哼，
1: 对，那但如果我们离开了我们这些成就，那同侪对我们的认同或是物质带来给我们的满足，就是这些过去我们认为说可以代表我们的东西，嗯，或是我们认为说，哦，我钱很多啊，我就是正确的，我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就这样子的认同都会消失不见，我们反而会因此失去自己。
0: 哦哦，有点难理解，但我好像可以理解。
1: 对，
0: 就是每一个阶段呢就其实都是累积啦。如果你在追求外在成就的某一天有意识到说，哎，我成功了，然后呢，就代表你的自我价值感其实是从外在事变，是外在的世界，对，外在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自己内在的一个成长。
1: 对，
0: 因为你会觉得外在的世界已经没办法满足你了，就我成功了，然后呢，
1: 嗯，就我很忙碌，我这三十年来我每天都在就是早出晚归，我没有时间去经营我的生活，然后我追逐了很多的钱，然后可能朋友很欣赏我，父母很欣赏我，然后我有可能很好的情人，然后呢，
0: 嗯，
1: 我有这些了之后我还要追求什么，我还能追求什么，
0: 可是我不开心啊。对，然后呢，
1: 对，然后我都就开始思考说，那我追求这些的目的在于什么，我有需要这么累汲汲营营的去追求这些好的别人说起来是成功的人生吗的这种感觉。
0: 觉得真的是，其实最近有一点这种感慨，
1: 有点感慨。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每天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种感慨吗？
0: 嗯，对，我会觉得说，我牺牲了自己的睡眠，然后牺牲了自己好像很快乐、很舒服的生活，然后换来这些

0: 成就吗？名利吗？作品吗？然后会觉得，可是我现在的当下好像没有很快乐哎，那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1: 我其实也有在想我在想说大学时间，人家都说大学是人生的一个暑假嘛。
0: 但是对啊，我就在想最后的大学时光了，我真的要这么忙吗？
1: 我们反而在要出社会的最后一年大学生活，反而是很努力的，就是去经营，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衔接到职场工作，我们会去一直累积作品，一直在想说我们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做，
0: 会被那个焦虑感影响到，
1: 对。
0: 好累耶，
1: 真的。
0: 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做成这样子？
1: 为什么要这样？那我们先看这三个阶段，就是六六，你觉得自己目前的状态有在处在这三阶段吗？就是第三阶段吗？或是你有没有清楚的认为说自己某一个时间段是处在第一、二、三哪个阶段？
0: 自己的时间段是处在一、二、三哪个阶段？
1: 对，譬如说你国中，你很现在想一想，觉得说哦，我国中就是在哪个阶段？因为我怎么样这种感觉？
0: 我国中。哦，我觉得应该是刚上大学的那段时间我很清楚自己是在第二个阶段吧。
1: 哦，就是会去追随一个你觉得很敬仰的对象。
0: 对对，我会应该说我追随一个很敬仰，会就是会疯狂找一些很敬仰的对象在自己的身边。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对，然后就等于说我身边感觉哦，我都充满了很优秀的人，那我要多跟他们学习，然后我要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但什么叫做更好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很适合送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个很好的反思，就是对你来说什么叫做更好的人。
1: 对，
0: 安静，你会有过这种时候吗？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其实你是在盲目追求，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1: 我有，但是我觉得应该说我有一个目标，但是我觉得成为那样更好，但我现在想起来说那样有更好吗？
0: 对吧、
1: 就是、对，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女生朋友，她是第一个来找我讲话，然后觉得说天哪，她真的人真是很温柔很幽默，然后她只要她在的地方就可以带来欢笑，就大家看到她就可以带起笑容，
0: 安静。
1: 然后我
0: 国中的时候，有我身边有这
1: 样的安静，好害羞、
0: 一直打断人家，
1: 一直打断我说话。然后我就会想，我就不知不觉我会想要模仿他是怎么跟朋友去排解他的心事，我会模仿说他会在人群之中会说什么样的话、哦、因为我一直把他当成我心中想要成为的人，我觉得他那样更好，而不是我当时的我自己更好，所以我甚至疯魔到一个程度，就是当时有一个男生的朋友他和我表白的时候，我甚至一直反问他说，你真的不是喜欢我那个朋友吗？
0: 你不会觉得我那个朋友比较好吗？你为什么不喜欢他要喜欢我？
1: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在模仿他，但是你为什么是喜欢我？你应该说你喜欢的是我吗？还是其实你应该喜欢的是他？因为我觉得我在模仿他。
0: 欸，你想的好深度哦。我会吓到。我原本以为的是，就是你单纯只会觉得说，哦，我其实好像也不怎么样，那我只是在就是跟他很像而已，你为什么就是不喜欢他然后不喜欢我这样。但我没有想到你原来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模仿他，而且是很清楚的意识到自己在模仿他，然后是因为这一点，然后去反问喜欢你的人说，你确定你喜欢的是我吗？而不是你喜欢那个我正在模仿的那个我。
1: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影子也还是有，就我身上还是有我那个朋友的影子
0: 哦。
1: 因为我是真的很向往成为很欣赏他那样子的人。
0: 我觉得你应该喜欢的是那个行为模式吧。
1: 哦，有可能。
0: 对，但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最好的成长就是因为你在模仿他，你做这件事情之后你获得的你喜欢的人格特质。所以我觉得这是你成长的一个很宝贵的精华，然后导致现在有这么温柔可爱漂亮还有非常人非常好的安静、
1: 然后有现在这么优秀的六六当我的伙伴。
0: 对，我夸了你那么多，然后给我优秀这样。
1: 好，我现在开始，我在开始。我们现在等一下，现在的十五分钟，我就都来讲说六六优点。
0: 好了啦，
1: 我们第一条，
0: 好，
1: 非常的会给情绪价值。
0: 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要这样互捧环节。好啦，那今天这个部分先聊到这边，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小小休息一下，喝一口水。广告过后呢，我们再回到童话不童话，继续来聊聊自我发展的第四段到第六阶段吧。

0: 再来一场好了。
1: 等下十二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1: 早点睡，晚安。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3: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4: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3: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0: 欢迎在广告过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1: 我是安静。
0: 那刚刚我们有聊到了什么是成长，还有带大家来了解了一个大众心理学书籍 Real Power 将成长分析成六个阶段。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第四个阶段到第六个阶段啦。
1: 没错，那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基本上就是努力，我们努力让我们的能力变强，
0: 对，
1: 我们可以胜任越来越多的事情。
0: 是，
1: 对，但是从第四阶段开始呢，就是人们会慢慢发现说，哦，努力可能是没有用的，我们反而要学习的是放下，而不是我们获得什么。
0: 真的，
1: 哎，
0: 放下好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好困难。
0: 有一句话就是说，减法比加法还要难。
1: 对，因为我们就是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做，生怕错过了任何一个机会，让我们没办法发挥我们自己的才能，让自己成长。
0: 对，贪心了，贪心了。
1: 嗯，
0: 某一天你可能会突然思考说，我这辈子到底都在干嘛？就像六六一样，就最近的撞墙期，或者是经历一些人生很重大的事件啊，让你去思考说自己人生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过程真的蛮痛苦的，因为你内心会充满各种的问号，各种困惑，然后要必须让自己真正的呢去面对过去的那些创伤或失败啊，甚至是遗憾，然后进而面对它，疗愈它。
1: 嗯，因此第四阶段的安全感是来自了悟感，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说，失去外在的一切不代表我会失去，真的失去了我所有的一切。嗯，并且也不是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要有意义。
0: 嗯，对，最近体悟很深啊。第四阶段的人呢可能会开始遇到人就想要分享自己的这段经历与成长，然后呢等到放下了那种想要改变别人的优越感之后，我们就会进入第五个阶段。安全感它是来自使命感。什么意思？这个阶段呢，我们会清楚的想要知道说，哦，对他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1: 哦，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他想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呢去过他的每一天的生活啊，少了一些给，怎么说呢，给自己的一个枷锁吧，就是对自己的一种限制。
1: 哦，以及我觉得那种期待，对自己的期待和期许可能也算是这种限制的其中一块吧。
0: 对对对对，然后反而会比较知道说自己对每一天他自己的情绪他想要的是什么。
1: 嗯，我反而想到一个词叫自洽，你有听过吗？
0: 没有。哇，中文系。
1: 自洽就是我觉得它的整体应该是
0: 洽吗，
1: 一个水不一个河，就是 自我融洽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就是了解说到底怎么样的状态才是你舒服的，什么样的社交情况是你舒服的。
0: 哦，
1: 而不是你会为了要经营一段关系，或是为了别人对你的看法，或是你自己经历的人经营的人设，就去努力的做出一些违背你本心的举动的这种自洽。
0: 哦，对，好，我可以理解。嗯，最后我觉得我们要来讲一下前面五个阶段最后它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1: 其实我觉得这最后的阶段就是我们如果达成了，我们就可以成佛成神。哦，
0: 真的吗？
1: 对，
0: 你说修行这样子。
1: 没错。欸，真的是这
0: 样，无欲无求，万事皆空。
1: 我天哪，太像了。就是第六阶段是极少数人才能够达到的，就是它是安全感来自于存在感，就是我光是存在或者是我曾经存在过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有意义了，我们不用再去汲汲营营的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也不用想说我到底是谁，因为只要我活着那就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
0: 我非常懂吧，我刚刚想要把安静讲话那一段影像录下来哦。哇，他整个人感觉就是要把自己融入那个意念里面，然后他感觉快要出世，
1: 我入定了。就是有点像佛教之中就是无我的概念。
0: 嗯，
1: 就是这个我就是上下引号，我它只是一个五蕴，五蕴是指说身体、感受、思想、意志还有意识这五个东西因缘结合而暂时形成的假象。
0: 是，
1: 就等于说我其实它不是一个实体，它是我们所有的 五感所集合起来让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存在的东西，所以就是因缘生灭，我们不用去执着这些东西，我们不用去执着我们所感受到的触觉、我们的味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烦恼。对，就是这种感觉，修行啦，修行。
0: 等一下，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不好意思打个岔，但是听众回馈啊，
1: okay，
0: 就是我爸爸妈妈其实之前都有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前几集呢，他就说我们感觉已经快要出师了，这一集哇，我们直接升华到一个宗教的境界了。
1: 我觉得爸爸妈妈看到我们做完这个节目真的要出事，
0: 我们真的出事了，天哪，已经有那种犯那种犯人在了，
1: 没错，所以真的很难达到吧，我觉得很难，
0: 蛮难的，就是你等于说要把自己的很多欲望或什么都放下，然后对于身边的一切真的就是一切好，你所有的钱你的名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1: 对，我今天是个乞丐，那也没关系，我今天是个乞丐就等于我今天是个总统的感觉，
0: 对，他不在意任何事情了，好、啊、好脱好那个好那个、哦、我怎么那形容
1: 我们走向了一个现在就是在瀑布下面休息呢，我们现在终于结束这第六阶段，谢谢。
0: 对，以上就是我们第六个阶段啦、那作者在书里面其实有提醒读者说，不要想着越级打怪。什么叫越级打怪呢？就是不要想着我一下子就想说，哦，我要变成一个在瀑布下修行的人，我什么都不想要。
1: 对，
0: 那也没有哪一个阶段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只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面向，比方说爱情、事业，或者是我在面对友情的时候、我可能有不一样的那个阶段，然后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是累积而来的。
1: 没错，我很喜欢这个概念，就是作者提到，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面向可能同时处在不同的阶段，但是有可能我们工作上已经到了第三阶段了，就是很拼、很追求成就、很追求外在的这些很厉害的名号、但是在感情里面我们可能还停在第二阶段，说我们很需要去被肯定、
0: 了解，所以成长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哦，我一个人在哪一关，就我在哪里，
1: 对，
0: 而是我现在其实面对的是什么，就正当丑小鸭，或者是哦，我觉得自己现在是什么东西，这样在工作里面，如果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话，也可能是在一段关系里，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缩小，或者是在家庭里面啊，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正在一直符合他人的期待，但是很少在乎自己到底有没有快乐。
1: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丑小鸭会在长大之后这么动人。对，因为他不是说我有一天一定会成功，而是我们现在就算是卡住了，也不代表是我们错了，因为我们从失败到成功，我们一直都是我们原本的样子，我们本来就是天鹅。
0: 对，哇，每个阶段真的都有各自要学习的事情啊，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学会努力，但有些时候放下其实相对来说真的蛮重要的。
1: 对，如果你现在就是在爱情啊、工作或是人生的方向就是感到困惑，那也许你
0: 充满问号，
1: 对，充满问号，想说怎么会这样，
0: 我怎么办？
1: 对，但是其实这可能不是落后，只是你正在走在就是属于你的那一段道路上面，
0: 时间还没有到。
1: 没错，
0: 你有一天会有变成天鹅的一天的，相信自己。
1: 真的，就让我想到一句话，
0: 是，
1: 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花期
0: 啊，
1: 对吧？很常听到这句话，
0: 对，绽放的时间点都不一样。不用会因为说哦，我先走一步啊，或者是啊，别人好像超前我了，然后感到焦虑，
1: 对，就开始焦焦。
0: 虽然说，其实我觉得对大家来说真的蛮难做到的啦，毕竟我现在也还在学习，还在成长嘛，而且现在世代的节奏这么快，
1: 超快的，我就是刚学到一个上手的概念，可能刚学了一个 AI 系统，可能隔天马上有个新的科技出来说，哦不，你这个已经 low 掉了，
0: 对，我比较好，这样你要学这个学这个学这个，太多东西了，
1: 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很难，我自己很难去看清说我在这个时代的浪涛中我的位置在哪里，我找不到我要抓那个浮木。
0: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有共感，就是对于这件事情，
1: 对，那我很好奇溜溜，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成了天鹅，那你会想要对过去的自己说什么？
0: 对过去的自己说什么？
1: 就还是丑小鸭的那个自己？
0: 我会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哦，我很喜欢这句，虽然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听过很多次的话，
0: 对，
1: 但
0: 可是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会成为最好的你自己。
1: 我觉得我希望我未来有一天是可以说我不后悔我做了任何选择，我会希望我觉得我做的每个选择都是为了现在的我。
0: 好啦，那今天其实我们也差不多要到一个结尾了，童话不童话第十集也要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完结。
1: 没错，以上就是童话不童话第十集，第十集其实算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因为就是我们第一季结束了，然后不确定会不会复出，不然会不会有人继承我们的志向做 season 2，或是我们自己突然头脑被打到然后做 season 2，
0: 对啊， 其实为什么会想要做童话不童话，我觉得因为我们虽然常常会认为童话是写给小孩的，可是正是因为我们从小都听着童话长大，然后童话里面有很多爱情或者是故事的框架，这里面的一个性别啊还有角色对于我们对亲密关系的理解都会影响我们自己的选择，还有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甚至是跟家庭相处的过程中的一个概念。
1: 对，如果我们可以就是重新思考这些童话描述它的是不是合理的，那它这些情节安排到底有什么含义的话，或许我们就可以解开童话故事的枷锁。就我们或许就可以理解到说，我们童话一直听到了女性跟女性之间的比较啊竞争，又或者是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要走向幸福快乐是不是就一定要结婚，甚至我们在其中提到了很多关于人格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了解人生，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生并不是完全等于童话故事的公式。
0: 没有错。那这一集其实我们就想要送给所有正在不同人生阶段努力生活的丑小鸭们。
1: 没错，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湖畔，然后在准备好的时候展翅高飞。
0: 谢谢，真的很谢谢这一集陪伴着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那我是六六，
1: 我是安静，
0: 童话不童话，我们下一次有缘再见。

0: 车在外面等我。
1: 辛杜瑞拉，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 那么辛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2023年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已经对一次性塑料产品上瘾，每分钟约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
6: 塑料耐用性和抗分解性高，使其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完全分解，只能分解成细小碎片。
7: 最新一期《有害物质》期刊研究发现，人类每年可能吃下3.9万至5.2万个微塑胶颗粒，大量摄取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细胞产生有害影响，将影响免疫系统和身体。
8: 请大家出门自己携带环保餐具，不要使用一次性的用品，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不然生物都要坏掉。
9: 现在时间晚上8点，推荐你犀利人妻的插曲《暖心》，夜晚微凉，歌声像温暖灯火，抚平一天的疲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 Indie 独乐乐，我是主持人听通，
1: 我是主持人 Reggie。
0: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乐团就是 22.5。
1: 你第一次听到 22.5 是什么时候？
0: 我是一个很常跟我跑音乐季的一个朋友，某一天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推荐的一些乐团然后可以让我去听听看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有一个团他超爆喜欢，然后我们很可爱，然后这个团叫做 22.5。 我就分享到我们这个 Indie 的群组，然后分享给大家听，然后大家听完，你那时候听完是什么感受？
1: 那时候我就听下个雨季，然后我想说天哪，太好听了，就是他们主唱的和声真的是好听到疯掉，而且我记得我那天晚上就是很晚的等公车，然后就那样边听边哭。
0: 我也是，我那时候第一天我就觉得 Oh my god， 这好重，我很喜欢，
1: 真的。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 22.5 一起聊他们的创作，
0: 在下一个单元我们要和 22.5 一起进行快问快答，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哦，你昨天不是说要换新的吗？
2: 哦哟，你们很吵哎，可不可以先让我好好打一下 intro 啊？
3: 好啦好啦，等我 3, 2, 1。
0: 哎，这团唯一稳定的东西大概就只有吵架频率，
1: 不然先听听看别人怎么说。
0: Indie 恋团室
4: 现在开始，
0: 欢迎回到 Indie 电团室，我是主持人听通，
1: 我是主持人瑞基。
0: 那现在坐在我们身旁的就是 22.5。
5: 大家好，我们是
6: 22.5。
5: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俊维。
7: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是嘉瑜。
8: 我是鼓手宏宇。
9: 我是贝手东轩。
1: 那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跟 22.5 进行一个小游戏，就是快问快答，你们准备好了吗？
9: 啊，这么快？
5: 好了
7: OK。 太突然了
9: OK。
5: 是默契大考验这样？
1: 没错，类似。
9: 这个游戏我是很在行。
1: 哦，真的吗？好，那第一题开始咯。第一题有点难。最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不是团内的哦。3, 2, 1。
9: 善良是
5: 完全感觉
2: 脑袋一片空白。
0: 那我们分开来讲，
9: 最近最常听的是善良是山姆的，
8: 最近最喜欢的是 Toki Maki 的接吻，
5: 我最喜欢听那个 One OK Rock。
7: 我觉得我直接讲好像很没有说服，所以我打开我的 app， 他说我最喜欢听的第一首歌，等下这第一个删掉是
5: 为什么要删掉？
7: 基少的 That Summer。
8: OK，
7: 对，因为第一个是美秀的偷偷爱，但这是我的学生说他要学，所以我在抓。
5: 所以先以偷偷听
9: Let Summer
5: 偷偷听偷偷爱
9: Let Summer 应该是我的第二名，因为我最近真的太常听善良是，不然我前面都听、
5: 都快 Winter 了，不要再 Summer 了。
0: 好，默契大考验咯。再来是谁练团最常迟到。3, 2, 1。
9: 李佳瑜。
0: 佳瑜有什么话要说吗？
7: 这个只要不要约太早我都不会迟到。
0: 太早大概是几点？
7: 大概下午
9: 5点迟到。
7: 对对对
5: 对，我们迟到是15分钟以后才算迟到这样子。
1: 接下来第三题是谁最爱生气？3, 2, 1。
7: 李佳瑜。
9: 林啊，
8: 这个不敢讲。
5: 王彦霖啊，
8: 彦霖啊。
0: 哎，有两个回答，那我们先听佳瑜的这个回答。
9: 佳瑜为什么我觉得是佳瑜？
7: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真的蛮爱生气。
5: 对，
1: 这样是生什么气？
7: 好问题哎，生什么气？
9: 啊，你不要生气啦，对不起啦。
5: 他已经要生气了。
8: 谢谢东升，东升救场。
10: 没有，我们在开玩笑。
9: 对，你是也讲彦霖？
10: 对啊，
9: 对。
5: 彦霖是我们经纪人，
9: 对，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8: 现在彦霖没有麦克风，所以他没有办法辩解。
5: 我们的话语霸权，
9: 这个世界对
0: 我们看，
9: 没错。
0: 那再来是你们觉得谁最有魅力？3, 2, 1。
5: 刘东升。哎，不是1、2、3吗？怎么大家没有人讲话？
0: 回答。
8: 彦霖啊，彦霖
7: 在上面吗？
5: 我觉得东升是因为他很会察言观色，就是他常常会把那个气氛带到那个对的地方。
9: 其实以现场演出来讲的话，我觉得最吸睛的应该是宏宇，他的 gay 戏真的太多。那以整个演出，我觉得大家应该最常盯着看的应该是嘉宇，那就是好看，就没有什么原因。对，那俊伟的魅力就是他拿起乐器的时候，他就会拿到专武的感觉。
8: 我觉得东升把所有全部讲完，
7: 我也觉得他讲得很好。
9: 好，
7: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
1: 第五题是给22.5的歌的一个形容词。3, 2, 1。
9: 温暖。
5: 他本来想讲文青，可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文青啊。
7: 他讲文青，他旁边这位就会生气。
5: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
7: 开玩笑的。
9: 我们
7: 因为我不太喜欢文青，
9: 我们是没有很喜欢文青这个标签。
8: 打从我们走进这个录音室的时候，你们就发现我们一点都不文青。
9: 对啊，你有觉得文青吗？
0: 热情，热情，
5: 细腻吧？
9: 哦，是啦，
8: 对对，当然，
0: 一致认同是细腻。
9: 对。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等广告回来之后，还有精彩的访谈。喜欢22.5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喽。
11: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12: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11: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0: 哎，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1: 嘘，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0: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1: 这周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2: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
3: 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2: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听通，
0: 我是主持人 Reggie。
2: 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专访环节。那在这之前，想要先请你们再次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说声嗨。
4: 大家好，我们是
5: 22.5，
4: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嘉瑜，不是嘉瑜，我是俊伟。
6: 剪进去，剪进去。
2: OK，
0: 对不起，我们实在太失控，真的很抱歉。我们今天真的要录到明天，
6: 你今天没有录对不对？好可惜哦。
0: 我们搞误了，
7: 这个原档
0: 剪到大家好，22.5，
7: 这个原档可不可以给我们？
4: 對好，
0: 可以可以，
4: 叫我郑总。大家好，我们是
5: 22.5，
4: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俊伟，
0: 我是嘉瑜，
7: 我是鼓手宏宇，
6: 我是贝斯手东升。
8: OK， 好，那想请问你们22.5这个名字是非常特别，为什么是用数字来代表呢？
4: 那个时候是我们要报名比赛，然后我们想说我们要当时的年纪加起来除以2这样。
2: 那后来加入的两位听到这个团名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吗？
7: 我只是觉得我可能会拉高那个团名的平均值。
2: 那我很好奇你们团员之间是怎么认识的、啊、
4: 我跟嘉瑜还有东升是刚加社区学弟，
6: 我们两个同高中了，
8: 对，
6: 然后一起当
8: 干，又同届。他是社长，然后我是活动，这样子就是我们
6: 一起玩社团，对，就是我们学长，
7: 有效的，
4: 有效的学长，这样子。
7: 嗯，我是他们到2年前在比正大金选奖的时候才认识的。
2: 哦，那当初是怎么决定会组团的？
8: 其实因为我们第一次去比赛，就是我们刚刚说弄，就是取了一个22.5这个团名的比赛。那时候我们只是写了就是一个创作，然后我们去报了创作组，然后那时候写的歌就是下个雨季。那时候刚写完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就要做下去，因为我们其实当下并不是很相信自己的状态这样子。结果没想到就一路比到决赛，然后还拿了就是那时候的第一名。很多同期跟我们去比赛的其他也是有在做音乐的朋友，他们就一直很鼓励我们，他们就觉得这首歌是很有机会，然后他觉得我们两个的组合是很有潜力。那时候我们才开始慢慢有比较相信自己。那时候我们这样说，好，那我们先试着把这首歌录出来好。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 demo， 结果好像真的还蛮有反响。对以前的我们来说，要爬到什么接生榜前十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是那时候那首歌的 demo 就真的有做到这件事，所以后来才开始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2: 嗯，
8: 对。
2: 那因为我们也知道后来有两位加入嘛，那你们刚开始的合作是顺利的吗？
7: 那时候我是先用乐手的身份跟他们合作，我记得俊伟有在那个 po 文上面说，的合作几乎是知音的存在。我就觉得那时候我跟他们合作也都非常开心，所以那段时间也算是一个蜜月期嘛。然后之后就他们就邀我当团员了，这样。
2: 嗯，
6: 我的话应该算蛮顺利的，因为我们认识蛮久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喜好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在意的点，我们都会知道，所以在沟通上面就可以省下比较多的成本，这样子。啊，我个人是对于自己的创作的调整的幅度是很大的，就如果我真的变成什么东西他们没有那么喜欢，我是很乐意去调整。这个必须说，就是俊伟是一个没有距离感的学长。
2: 哦，
6: 对，因为我是一个有距离感的学长，所以我们两个都还算是有一点点距离感的学长姐。可是我们并不是那种故意要摆架子，对，我们就只是学弟妹会把我们默默的把它放很高。啊，因为俊伟不是，俊伟会很自然的跟大家打成一片，所以其实他虽然大我们一届，但一直以来都不会有那种就是啊他是学长我不敢跟他讲话的那种
8: 很有隔阂的感觉。
6: 对对对，
8: 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如果还是在高中的当下的话，可能会觉得一届的数字是很大的距离。
2: 嗯，
8: 可是因为我们后来决定要组团的时间已经是大学大四或大五的时候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已经很脱离学长学姐制的桎梏。
6: 嗯，没错，
0: 就是高中才有那种学长姐制的
8: 感觉。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6: 对啊没错。
2: 那平常排练的时候你们通常是怎么分工的？
4: 我觉得我们之前是我跟嘉瑜有坚持这个 EP 的歌都要一起写，我们都会挑两个都有想法或两个都有兴趣的主题或都有共鸣的主题去写。嗯，
8: 至少我们第一张 EP 为止每一首歌都是我们一起写的。
0: 那未来会有机会想要尝试东升跟宏宇写的吗？
7: 正在。
8: 哦，有，
7: 正在
8: 有，
6: 我们新的
4: 可以期待一下。
2: 那你们四位第一次一起排练的时候呢？
6: 哦，那个是拥抱的时候
2: 啊。
6: 对，就是我们有一首歌
7: 在边拥抱，
6: 对，
2: 我跟你说在拥抱，
7: 不认识突然拥抱起来。
8: 哦，因为拥抱这首歌是唯一一首是在我们四个人凑齐之后才写。
7: 其他几首都是之前就已经先完成的
9: 哦。
7: 创团之
6: 其实算蛮顺利的，我觉得那天算蛮顺利的，因为意见会诊的速度很快，而且以我而言，我是当下那天就基本上我几乎没改东西，就原本就那样。而且我们后面还有加后面那个变拍，就前面主歌副歌讨论完之后，俊伟就说感觉可以来做一点变化，然后就多了一个变奏。个人觉得其实蛮顺。因为我也很少就是第一反应直接出来就可以把 bass 变好的，因为拥抱算是少数了。
9: 刚好当下很有灵感这样子。
6: 对对对，感觉有一起进去一个 zone。
9: 那你们四位排练的时候有出现过什么争吵吗？
6: 因为练团时间比较宝贵，因为难得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8: 那你们练团是还要付钱？不是花钱在那吵架？
9: 因为你们有两位是台中人嘛，然后另外两位住台北，这样你们练团都在哪边练？
4: 用轮的，一个月在台中，一个月在台北，
9: 这样不会很辛苦？就要这样子一直来回来回，
8: 是蛮辛苦的，
4: 蛮辛苦的，
8: 而且要花很多钱。
9: 那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你们自己印象很深刻的舞台？
4: 有，我想分享，就是那时候是去年的政大金旋的音乐节，那时候我们跟胡凯尔一起，算是前半场后半场这种概念，有看到很多陌生的粉丝，然后在台下说这场很有料还有会跟着唱我们的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非常感动。
8: 我刚刚想到两个，但两个的层面有点不一样。第一个是那时候还没有东森跟宏宇，是只有我跟俊伟的时候，我们在中兴大学的
4: 湖畔
8: 音
4: 乐
8: 节，对，那算是我们去演的第一个音乐季。但重点是那个舞台蛮大，所以那时候就我们两个小小只站在上面，然后觉得很挫。那时候我们的歌量其实也不够，所以那时候我们除了22.5的歌之外，又唱他自己的歌跟我自己的歌，就那时候有点算是硬把那个40分钟凑满这样。就那时候我觉得想说，到底会有多少人有认识我？结果下面真的看到有人在跟着唱我们的歌，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很神奇，就蛮感动的第一次。另外一个想讲的是，今年大概4月份在北市大叫空间音乐节那一场的话，我真的很喜欢，因为那是我收到 feedback 最多的一场音乐节，就是他们底下的人真的给很多情绪价值，也是我史上收过最大声的
4: 尖叫欢呼，
8: 对，或是一些 feedback， 就是真的觉得很开心的那种。
6: 大家状态是蛮好的，
7: 对，
6: 我那场也是对自己表现很满意。我最印象深刻其实最近那一次在侏罗摇滚，就是因为那天超级热，然后又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是12:50嘛，
9: 最热的时候，
6: 最热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到嘉义就差不多是那个时间了，所以你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可以整理自己，所以我那个时候演到第三首，我的右脚都抽筋了，而且是小腿，我是完全动不了的、
9: oh、
6: 我只要一动我就会直接倒的那种所以我原本是就是很喜欢弹琴会咬的人，对，可是如果我左右晃，我的脚就会受不了，我就一直变成上下晃，对，然后我是偷偷到大合照的时候，大合照是第六首歌哦，我去那边大合照耶，然后可以拉一下然后回去
9: 你盯那么久吗？
6: 对，然后我超级害怕的，我超级害怕的，
7: 抽这么久，
6: 我第三首都抽筋了。抽到大合照之前，如果有一些片段会看到我，比如说有一段是俊伟要跟我互动，我是这样子挪过去找他。我是滑过去的，因为我右脚完全不能动。
4: 那是徐丽宁啊。
6: 对，因为那天太热，一直流汗，都没有喝水，非常非常的紧绷。结果结束之后，有观众说：“哇，你的律动很好看的，很像是金属，很像是金属团的乐手。”因为我都这样。
7: 以后上台前都先抽筋，
6: 不要，
7: 所以说先抽筋。
9: 这样反而不会觉得你很奇怪，反而觉得很酷。
6: 对啊，就是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但是我本来就律动就偏多，只是我就变得不能左右晃。
9: 相信各位听众都很了解 2.5，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成名曲《下个雨季》。

0: 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 22.5 当中的第二首歌《下个雨季》。
1: 那讲到你们刚刚演出了那么多首歌跟演出，那想问你们第一张发行的迷你专辑 22.5 在访谈的时候有说过这张 EP 是从生活中的写生出发的，当时是怎么会想要用写生来进行？
2: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一直都觉得生活中每一个小故事都值得被记录起来，然后我觉得写生这件事情就是把那个当下用画或者用什么形式记录起来嘛，那我觉得我们就是用歌把每个生活的当下记录起来这样。
0: 你们平常会写日记吗？
2: 比较不会，但我会写诗。
0: 哦，写诗哪种？
2: 新诗
0: 哦，
2: 因为我是中文系的，看不太出来。然后那个时候要做毕专，我们有分论文的方向跟实作的方向。这个专题我就做五首歌，然后五首歌要搭配五首诗跟五首散文。可是我那时候跟教授 meeting 的时候，我们准备要第一次的 deadline， 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好像因为社会的一些刻板印象会觉得说男生就是要很冷静啊或怎么样，会失去原本可以感受的能力。教授就教我说，你就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每个礼拜或每个月之类的，你就写一个东西，然后去维持自己的手感，然后久而久之之后这个感觉就回来，就有点像是为了要把过去的自己找回来，所以我这个时候就每个礼拜写一首诗。
3: 俊伟还有自己的诗帐哦，
4: 王雄，
3: 王雄
0: 是用手写的吗？还是打字的？
2: 打字的，打字的。
0: 那其他人也平常会写吗？还是也不会？
5: 日记我会，
0: 哦、
5: 可是我没有到每天。因为我觉得跟刚俊也讲很像，就是我们生长年环境或年代可能比较接近，所以会觉得说男生好像不应该表露太多的情绪。渐渐长大之后发现其实也不是这样子，把写东西下来有点像是我跟我自己在聊天的感觉。我个人会蛮常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孤单的情况，很多时候就会很压抑，那如果自己有写东西的话，其实就会有一个哦，有人在听我讲话的。
1: 那接着想问你们说，就是下个雨季是收录在你们迷你专辑中里面的一首歌，然后也是你们创团的第一首。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一首歌，那这个灵感是怎么想到的？
2: 其实当时那个灵感是我想写一首咏物诗。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在星巴克，然后那个时候在下雨，然后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都撑着伞，我们觉得哎，感觉伞这个印象很好。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承载了很多记忆，像记忆的钥匙一样，就看到这个是物品你就会想起你自己的回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伞这件事情是很神奇的，你不需要它的时候是你都忘记放在哪里，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它就变得很重要。我觉得就跟某些人对自己的回忆一样。
1: 那虽然你是用这个伞来呈现这首歌，但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也是在诉说一个情侣之间的关系。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可以说一下？
2: 这样的关系其实我们没有给它设定有一个特定的关系。我觉得爱这件事情可以是朋友，可以是家人，可以是情人。对于思念这件事情，我没有给它一个特定的对象。
1: 那这首歌其实听起来蛮难过，你们有在演出的时候唱到哭过吗？
2: 没有。我有看到观众哭过，但是自己
5: 对。
0: 那专辑中还有一首歌叫做《爱是》，那这首歌的开头的文字第一句就是需要一支烟为谜题留点时间，这句话当初是怎么创作的？
4: 我们那时候定下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因为我们很常讲爱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世界上的词汇去定义它，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脑中不自觉的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就是只是情侣才能做的事情，或是这个就只是好朋友才能做的事情，所以会有很多的定义或是去标签框架它。但我们很常觉得譬如说我跟俊伟的关系是不能复制在我跟东升身上的，就是我们的相处是客制化的，是属于我们两个自己的。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爱这个东西很像一个谜题，就是它是没有解答的。有时候我们一直弯弯绕绕想要去找到一个解答，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就正是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这件事才很美丽。
1: 还有一首歌叫做《朝你而去》，这首歌其实算是蛮难过的一首歌，它其实是俊伟写的，方便分享一下这首歌创作的原因吗？
2: 那完整版的话我们 IG 有那个，那我就大概讲一下。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过世了，对，我们要毕业嘛，然后他准备要领毕业证书，然后就过世了这样。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还要拔管的那一天，我在学校上课，然后我走在没有人的学校里面，然后就接到他的家人的电话，说他要拔管，能不能讲最后一句话。对他讲完最后一句话之后，我才发现他跟我的对话里面，他有跟我说他要带我去一间我感觉会喜欢的餐厅吃饭，但是我都没有回应他，我甚至没有读。我觉得有时候人跟人的关系是很容易消失，很容易消逝的。可是消失这件事情是必然的， 就不会有永久的关系或永久的人陪着你，所以我觉得失去是必然的，所以珍惜就也会是必然。
1: 你后悔没有好好珍惜跟他相处的时光？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后悔对这件事情没有帮助，他让我学习到的是写歌，如果他能够感动到其他人，其他人就会在他还没失去他的朋友或是爱人之前就学会珍惜，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感觉好像他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什么。
1: 那你有没有因为这样就是开始对其他身边的朋友不一样？
2: 有，最印象深刻的例子是我的外婆有很严重的糖尿病，她每个礼拜都要洗三次肾，洗完都会很虚弱，所以我很常去看她。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社会上可能男生比较不会就是跟阿嬷说阿嬷来抱一下什么的，比较不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回去看我阿嬷之后，我就站在门口，我好想要去抱她一下，我就想起我朋友带给我的这个启发，我就在门口做了5分钟的心理建设，我就进去跟我外婆抱一下这样。然后那时候她给我了一个很真诚的笑容，因为其实照顾一个生命的人，家人都不会有很好的脸色跟口气，好像外婆就透过这件事情知道我是爱她。然后她前几年过世了，然后从我朋友过世那一次我非常后悔，到我外婆过世，我的脑袋里面第一个画面是我跟她拥抱，她笑得很开心的那个画面，我就知道我有好好做到珍惜这件事情。
0: 有点太沉重
3: 就突然转变
0: 好，那我们讲到拥抱这首歌好了，那我们觉得这首歌有点像传达现代人可能面对焦虑啊、孤单或者失落的时候的这种心情，这首歌当初创作的契机是什么？
4: 这首歌当初其实算是也是我跟家人的故事。嗯，对，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候跟我妈妈吵了一个蛮严重的架，但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台北生活，所以其实不会，就对那时候的我来说很像是我就逃避，我就也不用特别去跟他有很多交集，这件事就像摆在那边。然后那时候的争吵的点有一部分是关于我做音乐的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的家人是一直比较希望我好好的毕业，好好的去工作这样子，然后他们一直觉得我心系音乐这件事情会为我的未来或者是不管是钱啊还是什么的会带来很多阻碍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已经花非常非常多的力气去跟他们证明说我真的是认真想做这件事，但那时候一直做不到，所以后来我就有点生气，我觉得我没有想要再沟通，很长一段时间我也都没有回家，就也没有再跟我爸妈沟通。有一天我妈就突然说她想要来台北，她想要看看我的租屋处长什么样子啊，然后顺便来晃晃这样。然后那一天她就来了，可能整个过程其实也没怎样，因为她就是我妈嘛，所以我们就正常吃饭然后正常的相处，但我心中也知道好那件事就是那样，但我就不想要解决。但后来在我妈准备要离开，她可能要搭下午可能5-6点的火车，她就准备要走了，那时候她站起来，她就在我的租屋处，她就跟我说她可不可以跟我抱一下。那时候我就说不，我就只心中想说啊，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常会跟尤其是特别亲近的人有这种很多肢体接触的人，然后我觉得很别扭，那时候我心中就很抗拒。但是我又想一想，就那时候一个感觉是我也没想过我妈会做这种事，感觉她应该算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想要跟我和好，我感受到她的善意这样子，我就说好，然后我就跟我妈抱一下。那时候抱完之后我就觉得很冲击，因为那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感觉之前那些事就又过去了，就我觉得好像不需要一定要把它讲清楚。我觉得我在这个当下我非常能够清楚的感受到我妈很爱我，然后她也知道她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我，但是她在努力了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对于当下被拥抱那个情绪是非常深刻的。后来我就一直想要来写一个跟这个有关系的，虽然我觉得后来的歌词里面不一定能够完全的看得出我一刚开始写这首歌的那个点，因为就像你说的可能有人面对现代人的焦虑或是失落这些点，但那时候我想的就是我觉得那一个被我妈拥抱那个当下我真的觉得我被理解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后来才慢慢的发展成这样子的一首歌。
1: 那接下来的话想问你们，最新出的单曲叫做城堡，想问你们当初好像城堡是大家都有自己写出自己的一座城堡是这样子吗？
5: 应该是说它是一个等待推进的企划，
3: 讲得真好听。
5: 对那目前就是俊伟的版本这样子。那最一开始写发想的时候是应该是嘉宇的故事，这样讲好像目前只有我没有写
1: 这现在已经有3座
2: 城堡，完成1/4这样。
5: 对，最后一块拼图
3: 对我们来说的城堡完全都不太一样
1: 哦，那可以分享一下吗？
5: 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找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所以也是我迟迟不下笔的关系。嗯，就是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要很诚实面对自己啦，你没有这种感受，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这情感连结的时候，你是没办法写出东西。我一样可以写，可是那就不会是真的我的所谓的城堡这样子，所以我也还在找寻。
1: 所以你们定义的城堡比较像是未来的人生目标吗？
5: 我有很多可以把它放到这一个平台上面去展示的东西，可是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我现在要表达的。所以我没办法说哦，这个就是我的城堡。我不管写什么东西，心里都会很不踏实。对，然后其他人在目前的阶段，他们有现在可以说的话跟分享的东西，这样子。
1: 那宏宇对城堡的定义是什么？
3: 我写的城堡是比较危险的关系，或者是禁锢，就是看似很甜蜜的城堡，可实际上是把人就是关在高楼。然后那首歌在讲说要勇敢逃离这段关系的过程。
0: 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
3: 不知道，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在讲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就有问彼此我们对城堡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然后每个人感觉都不太一样。可能是我那段时间刚看完那个魔法奇缘吧，就是那种
0: 俊伟的版本呢？
2: 其实我是延伸嘉宇的概念，因为他觉得人跟人的关系就像一座城堡，就有一天会装满，人心像是一座城堡会装满。但我觉得装满这件事情也是必然的啊，关系会有结束的一天，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好好的珍惜珍藏起来，然后守候彼此。
0: 嘉宇呢，
4: 简单描述一下前面的小故事。是我之前遇到一个朋友，他跟我聊天，他就分享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做那个直播主，他其实有做出一番小成绩，就是在他的直播间可能会有粉丝是愿意每个月花上百万在抖内给他的。那时候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真的很惊讶，因为他也不是那个平台里面非常非常有名的那种类型的主播，但他还是有办法可以做到有人愿意花百万抖内给他。那时候我就说，哇，那这个人应该超级死忠，超级无敌爱你，就感觉可以爱你一辈子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不是。他说这个平台里面的生态，其实这种固定的形态其实就不一定是长久。他说有一天这个粉丝后来就慢慢淡出，没有再出现在他的直播间了。那他们主播的时候会互相去看别人的台嘛，有一天他就发现这个粉丝他会开在别人的台里面抖内几百万这样子。哇，我那时候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很冲击，但主要冲击冲在钱这件事上，因为百万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夸张了。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就他觉得这件事给他学会的事情，就是他觉得没有人是永远不会离开你，不管这个人多爱你，或他曾经对你做过任何样的保证，或是他真的看起来跟你之间的连接有多深都不一定。然后我那时候听完这件事觉得很悲观，但又觉得无法否认。你看在这个百万的面前你就
1: 突然
4: 这样
1: 失去，
4: 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愿意在一个人身上花一百万，我真的会爱他一辈子。就是那时候我听到没有人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蛮难过的。而且他其实也不是什么，可能如果一个四五十岁的已经很有历练，或已经经历了一些生离死别，他讲出这句话，我可能会觉得哦，这是他的人生智慧。但是他一个人可能二三十岁，然后是讲这样的话，我觉得听起来很难过，就感觉他很不相信很多关系这样子，但好像又不可否认。所以那时候我用这个概念去写了我的城堡。那时候俊伟听完之后呢，就像他说的，他转了一个概念，他比较像是，那既然你不会一辈子存在这里，那我可以做的是我珍惜我们曾经有的这些这样子。

0: 海水沟、
1: 哦。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往外面一看，
2: 吓、啊！然后说怎么办？淹水了是不是？
3: 我们回得去吗？
4: 水来了，
1: 这样。
5: 我们还以为我们的车被淹掉了，结果我们车在另外一边，这样子。哦，
0: 对、啊、
1: 对对对。
4: 那除了下雨之外，还有跟那些拍摄的人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吗？
5: 因为拍摄的人是跟我们很好的学长兼朋友，他其实我那时候教我的算老师，也算学长这样、嗯。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其实是无偿借我们场地，然后而且他还帮我们场布这样子。然后还有印象深刻就是很我们 A 到那边的艺术品超贵哦，
1: 那上面每一个标价什么二三十万，还是
2: 对啊，
6: 对，几十万起跳，
5: 就是可能在那边洗碗是洗不完的，你知道吗？
4: 也没有碗可以洗，
5: 这是一个
2: 对啊，一郎怎么有？
5: 妈妈都会说，哎、欸，打破碗要回留着洗碗什么的，以前都会这样讲，我就把它借代成在那边上班了。
2: 对啊。
4: 听完二二点五对城堡这首歌的介绍，然后我就其实还蛮好奇其他人不同的城堡，因为现在只有一座，很想听听看另外三座。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最新单曲《城堡》。

0: 刚刚播放的是 2.5 的最新单曲《城堡》。
1: 那如果要选一首你们团内的歌的话，你们各自最喜欢哪一首？
2: 我会选《朝你而去》，原因是我觉得这首歌是我觉得每一次尤其是演现场我都还是可以重复的感受到新的能量。
0: 嗯
2: 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重复的歌，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可能只有现场会演的只有六七首七八首的情况下，一定会一直重复嘛。其实重复是会疲累的，演的时候你可能不一定会记住说哦这次有什么不一样，你可能会记住说哦我这次哪里没弹好，就是可能反而比较多是责备自己，这是我自己的状态。但我觉得《朝你而去》是一首我觉得我每一次演都会重新被他感动的一首歌。嗯，我觉得他现场的能量是我很喜欢的。
3: 对我来说，我们的歌都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好像没有特别偏心在谁身上。可是我觉得我有特别有印象的或是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是《城堡》吧，因为《城堡》它后面有个高音，然后因为我最近在成为就是声音教练的路途当中这样，然后我就会发现哎，原本城堡那颗音我就把它当作一个指标，原本有点不太好唱，到现在哎越来越好唱咯，到现在哎很顺的可以唱到那颗音，我就会让我知道我有进步。所以这首歌有点像是让我来探究自己有没有进步的一个标准。
1: 那东森呢？
4: 刚做完的时候其实是拥抱，我觉得我的立场跟佳宇很像，就是到现在我觉得朝你而去它还是有它独特的生命力在，每次在不同的段落尤其是可能最后的那个 build up 上去的那个最堆叠的地方，其实每次的情绪都会有一点点不同，但在那个当下我也觉得非常的有生命力，我是几乎可以，对，我可以记住每一次我在台上弹那一段，但是我其他 part 我可能不知道，可是那一段我永远都记得，就是我在那一场我是用什么样的状态跟心情在做。
2: 画重点，他其他 part 不知道自己在弹
4: 在抽筋啊，
3: 在抽筋，记得自己抽筋
5: 抽筋。
1: 那宏宇呢？
5: 我最喜欢的歌是《瓦纳西玻璃》这首歌，它没有收录在 EP， 还没发行过。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实践，就是少即是多的概念，就它从头到尾都只讲一个概念，就是依赖瓦纳西玻璃这样。而且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hook， 吉他的旋律非常好听，对，很戳我。
2: 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5: 因为我们从来没聊过这件事。
0: 那可能平常上台的时候有没有人很容易粗暴的？
3: 应该是我很容易忘词。我容易唱错词，
1: 是真的。
3: 我是忘词王啊，
6: 不知道夏天的星星。
5: 对。
0: 那他忘词的当下，有没有其他人反应会是什么？
4: 偷笑啊，
2: 会笑，因为真的他会笑，
1: 真的吗？
4: 因为台上我都跟他在一起嘛，我就会往左看，就往右看一下，然后回来就会没有笑，赞哦。
3: 我想说大家都会很冷静，结果大家已经，因为我想说我那么常做，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4: 这样有点像开盲盒的感觉啊。
3: 到底这次会哪里唱错呢？
1: 对，
3: 我一直在哪里？
1: 还是会唱错就不是他？
0: 还是你们下次可以赌说，哎，他这次哪一边会唱错？
5: 上台前先赌，
4: 我跟观众开这个啊。
5: 跟观众赌，
2: 但重点是他有时候唱错的地方是我们在合音的时候，所以就会搞得很像我唱错。
3: 那时候如果我们都很 count down 的话，就会变成是哦特别设计的段落这种感觉。
1: 没有，
0: 精心设计的感觉。那有越来越理直气壮吗？
3: 有哎，
5: 我以为你知道有越来越好吗？没有，你问的是有越来越理直气壮。
3: 我觉得理直气壮这件事情是临场反应，就有点像你在跌倒的时候，你会决定到底要前空翻还是要直接啪啪呆，你知道吗？像有一次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唱错段，然后我把二段唱成第一段，然后我脑袋里面的那个回路就在想说，那我等一下下一段要唱第二段呢，还是要唱第一段呢？可是我还想说不行，我如果唱第二段的话大家就知道我第一段唱错了，我就赶快唱第一段，这样感觉就是我两段颠倒唱，
0: 有设计这样子，
3: 就是
5: 故意的。
3: 不是就是我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样子的
0: 反应力，
3: 这样的反应力我觉得是多亏我忘词，你知道吗？多亏我常常忘词，好吧，这样
4: 他下次就会在台上直接再写一段新的歌词。
3: 对，我就直接当作
4: 直接进化，
0: 直接 freestyle。
4: 对。
0: 那如果现在时间拉长，然后拉到10年，10年后你们现在回看现在的2.5，你们会希望自己留下来怎么样的作品呢？
2: 那时候就是3.2。
3: 是，
2: 我这不是
5: 丑一，
2: 这是真的，
3: 这是真的。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每个当下都做好，会有好的未来。常常都为什么讲？因为有些人会想说，他都很对，就是对未来有些向往，或者他想要现在的决定就是让未来开心。但是现在这个当下就是过去的未来，如果你现在不开心，就等于是你过去的未来是不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当下就做自己觉得好的音乐吧，就自己对得起自己的音乐。
1: 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在当下。
3: 对，活在当下，我只要好好的做音乐，我觉得未来的我看到应该就会是肯定的。这样
4: 一听到这个问题，脑中突然出现的是蛋堡的史诗，因为他第一句是这首诗写在10年前的某个凌晨4点嘛。创作或者是在玩团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想做的事情应该是 maybe 10年后还会听得懂，就是他还是在10年后是拿出来，哦，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对，有点像是在写当下的日记的感觉。
1: 那宏宇呢？
5: 我觉得讲这种就是能写出一个什么对得起自己的作品，或者是就是能够诚实一对作品，我觉得有点笼统。就是我其实想象的是希望10年后是能够写出一个几百人几千人可能够在一个 live 上面大家一起合唱的一首歌。
1: 嗯，
5: 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才是最切合实际大家以后梦想的，
1: 原来是目标达成的感觉。
5: 对对对的感动。对，
1: 那在最后，就是一路支持你们的听众粉丝们，有没有你们想要对他们说些什么话？
2: 因为我们的歌量现在比较少一点，很常会遇到重复来听我们的粉丝，有时候我心中会有，就是真的觉得真的很谢谢他们，然后会有又有一点抱歉。然后我有时候想到城堡的故事，因为城堡就是说不会有人是永远一直爱着你的嘛，所以呢，我有时候也会想到就会害怕，
1: 他们会不会突然不爱你们
2: 了？如果很就有一个很死忠的，如果有一天不再来了，我可能也会有点失落，但就不要想那么多。我觉得现在每一次看到他们再来的时候，我都会很感激，然后我很希望可以赶快督促自己做新的东西出来，这样子。这是很诚实的话。
1: 欸，那我也突然很好奇，就是你们有跟粉丝变朋友过这种机会吗？
2: 就是我上礼拜去春浪，我中间有走在路上，有人就跟我说：“哎，嗨！”那时候
3: 是谁呀？
5: 我真的是我学弟吗？
2: 不是他。然后我就愣住，我想就我不确定，我就一直看，我想说，是我不记得吗？结果他就说22.5的主唱嘛，我说对，他说嗨，
5: 我认识你吗？
2: 哇，我跟你说这招很好用，你以后走在路上看到大明星，你就是要这样，哎嗨，他会想说，
1: 我们
2: 认识
1: 是忘记你了，
2: 他不会觉得你是粉丝，你知道吗？你就会争取到跟他互动的机会。
5: 好像蛮有心机的。
3: 那我要分享，就我昨天去跟东森去看那个 Linian 还有那个研范的那个专的小专场拼盘专场，然后我就在门口盖章的时候，因为有公关票嘛，那盖完章之后我就说谁谁谁的公关票，那个人就也好像就蛮冷淡的，他就跟我说他知道我们是谁。我说哈，你居然知道我们是谁？他就说他之前是北大音乐节跟那个文音乐节跟张师大两场表演他都来看，然后想说他表现得很冷静，这就是完全不同的 类型，你知道吗？一个 hyper 的讲，一个是
4: 冷静粉，
3: 冷静粉这样子。
0: 你们四个人平常会分享一些心里话吗？
3: 会啊，
0: 深度的那种聊天，
3: 很深欸。
0: 哦，真的？
4: 深不见底。
3: 真的？
4: 但你是深渊的时候，
5: 你
4: 深渊
5: 十分钟，
4: 十分钟。
3: 就像外婆那个事情，应该蛮深的吧？就是创作很诚实，然后必须要跟团员分享，因为我觉得乐团最重要的是人啊，就是如果人跟人之间没有连结的话，音乐会没有那个灵魂。
1: 那你们会不会突然电团练到一半，或者是传讯息某个晚上说天啊我真的好爱你们哦什么之类的吗？
5: 我有干过这种事。
0: 那他们给你什么反应？
5: 就谢谢宏宇。
4: 啊，你有传过？
5: 你有传？
3: 好坏啊！
1: 走心了，走心了。
0: 你们真的在一个群组里面吗？
5: 他都只看干片。
2: 他说：“哎，还是他是传在干片
3: 干片。”
5: 我没有，
4: 那就是讲干话了。
3: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加入，有分享到我们的湖畔音乐季，那个时候结束，我们一直在中兴大学。我有跟他讲说，我觉得能够跟你组团真的是很荣幸，或什么之类的。我记得我有讲过，
2: 我有讲过这种话。
3: 对，所以会啊，会分享。
0: 那当下会觉得很暖心吗？
3: 会，很暖心，
1: 还是觉得
0: 还是比较
1: 皮疙瘩，
0: 对，还没尴尬，还是没关系哦，我
3: 不会尴尬，我觉得
4: 应该不会尴尬，
3: 尴尬。
4: 我虽然不会讲这样的话，
5: 可是还是会接收。
4: 你能想象我讲这种话吗？
0: 那现在说说看。
3: 不会啊，我觉得那个是语气的问题吧。对啊，就是不要塞奶就好了。但是你如果说，我觉得跟你组团真的很荣幸，我觉得还可以吧。
0: 你要不要现在试试看？
5: 我也觉得
3: 你不是偶像，我们不是偶像吧？
4: 不是，
3: 是男团吧？
4: 我就不会讲这种。没有啊，我们上次讨论过，我好像都是会这样回。
0: 酷吗？
4: 酷哦，看一下。
2: 对。
0: 好，那我们真的聊了超级多，我们想要在节目的尾声最后再一次感谢22.5来到现场跟我们聊天，然后也期待你们未来更多新作品跟演出，谢谢22.5。
5: 谢谢，
4: 谢谢
3: 福大，
4: 谢谢。
0: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朝你而去》。

0: 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 22.5 当中的第四首歌《朝你而去》，我是主持人听通，
1: 我是主持人 Reggie，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Indie 读乐乐。
0: 如果你还没听过 22.5 的最新单曲《城堡》，真的一定要去支持，也记得锁定他们接下来的演出跟最新消息。
1: 下周同一时间也要记得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 Reggie，
0: 我是听通。那最后为大家播放收录在新专辑 22.5 当中的第三首歌《爱是》。

0: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6: 不要，不要再打我了！
0: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今天不准吃饭。
6: 我下次会考好的，让我出去。每次被妈妈处罚后都会做噩梦，谁可以来救救我？
7: 孩子，别哭了，我来救你了。
6: 你是谁？
7: 我是伊桑，专门来保护像你这样的孩子。
6: 所以如果我以后被妈妈处罚的话，就可以拨打113向你求助了。
7: 没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24小时都会在哦。
8: 一通113，全家都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晚上9点，推荐你1989一念间的片尾曲，今晚只是有些话。夜色浓时，旋律是心底最温柔的倾诉。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2: 淡江之声整点新闻。
10: 欢迎收听今天6月5号星期五晚上9点的整点新闻，我是余佩芬。先来掌握这节的新闻提要。阿里山林铁与瑞士第三条铁路雷地亚铁路结为姐妹铁道，台湾高铁便当新菜色首度亮相。继续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先来掌握国际新闻。台湾阿里山林业铁路与瑞士雷地亚铁路于2026年6月正式签署合作协议，缔结为姐妹铁道。这是阿里山林铁继多国铁道合作后的第11条姐妹铁道，象征台湾与瑞士在铁道文化与观光发展上的交流迈向新里程碑。雷地亚铁路全长385公里，拥有世界遗产级的铁道观景。虽然两条铁道位于不同国家，规模也不相同，但都展现了人类克服高山环境挑战的工程智慧。未来阿里山林业铁路与雷地亚铁路将在文化资产保存、品牌行销、观光列车及旅游产品等方面加强合作，双方都期待透过资源交流与联合推广，吸引更多国际旅客认识台湾与瑞士的铁道魅力。继续播报国内新闻。台湾高铁推出全新7至9月限定便当菜色，本季推出3款特色便当，并搭配全新的台湾主题盒盖设计，带来全新的用餐体验。高铁表示，这次便当改版最大的特色在于主菜风味的调整，增加酸甜口感，提升食欲。此外，高铁首次以小米饭取代部分白饭，素食便当也改用豆包，增加蛋白质含量。活动期间限量贩售1400份，目前仍维持原本售价。旅客在便当节现场购买，不仅可享有优惠价格，还能获得瓶装水。 消费满额更有机会抽中高铁免费乘车票。接下来提供一则淡水文艺新闻。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宣告将与匠杰金玉金香酒店跨界合作。本次活动打破过往平面观察的限制，以全新视角见证淡水从古迹到现在大桥的时空蜕变。请听记者余佩芬、王亮宁所做的采访报道。
2: 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首创制高点视角，带领民众俯瞰即将通车的淡江大桥全景。活动从2026年3月至12月期间的每周末登场，并采周周预约制与团体申请，提供民众高品质且视觉震撼的文化体验。以下是本次活动组长李先生的说明。
11: 就是我们当时在构思这条路线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以淡江大桥为核心，然后呢路线的话呢则是结合匠杰金玉金香酒店的望高楼，然后我们馆本身的户外炮台以及云门剧场的户外平台这三处作为路线的景点。那这条路线的构想呢，就是我们透过淡江大桥本身的特点呢去做串联，就是透过这条路线呢，我们可以完整的向民众去呈现淡水地区它一整个历史脉络的变化这样子。
2: 淡水古迹博物馆此次透过与民间酒店的资源整合，成功将静态的历史古迹与动态城市建设串联，让导览不再只是听故事，更是一场视觉与感官的飨宴。淡江之声记者余佩芬、王亮宁采访报道。
10: 最后为您提供气象资讯，淡水地区明天温度为26到29度，天气闷热，可能会出现阵雨。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

0: 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1: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0: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1: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0: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2: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由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1: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0: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2: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4: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3: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5: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
8: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推荐你《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流星雨》，夜空下重温青春最纯粹的浪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斌哦，阿你什么时阵要回来啊？
2: 阿爸，知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3: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
4: 对啊，爸爸工作忙。
3: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4: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6: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7: 影帝马拉松。
6: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8: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6: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8: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7: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

0: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1: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0: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1: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2: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哦，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 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哇，冷血吗？
8: 好冷啊，
9: 天哪。
10: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11: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12: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耶，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11: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12: 唉，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13: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推荐你《有爱一家人》的片尾曲《我没资格》，让这首歌陪你释放一天的委屈与心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2: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3: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明天是世界末日？
6: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7: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8: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9: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8: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9: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DJ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8: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9: 那
8: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9: 那我也要一起去。
10: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0: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1: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0: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0: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0: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 J-POP。
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2: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飞过城市的幻想英雄，可能他们都各自忙着，都若无其事停下手边工作，与谁在哭着。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在森林里有一只熊慢慢的走过来，猜一个成语，有备而来。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前方路口请。
2: 天哪，快下去看看！
3: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哎、欸。

0: 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 没事，
2: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

0: 我要出门咯。
1: 哎，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0: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咯。
1: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不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0: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2: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1: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0: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您，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3: 喝过多的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奇怪，这是哪里啊？
8: 这里是地狱。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请看 VCR。
9: 哎，你也太慢了吧！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哎。
7: 我开车来的啊，就不喝酒了啦。
9: 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没关系啦。
7: 哎，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奈安呢？
1: 以为一杯没事，却害己一世。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你知道为什么牛一下水游泳之后就不会叫了吗？因为有勇无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哇，宝贝车车，我带你去兜风。
2: 这位先生，不知道酒驾有新制度了吗？

0: 有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4: 仙杜瑞拉，别走。
3: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3: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4: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3: 我愿意。
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兰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7: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
8: 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1: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12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0: 虾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嘿嘿嘿，傻公主。

0: 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 北捷不爱做周一用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2: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4: 你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每个孤单天
7: 亮，我都一个奇迹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8: 出头天。
7: 我们是五月天。
9: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嘉

0: 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1: 你看他
2: 年纪轻轻的就要坐不爱坐，
1: 可以给孕妇。
3: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坐不爱坐哦。
4: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哇哦，今年的海洋音乐季真的是太过瘾啦！
9: 对啊，你手上怎么还拿着塑胶瓶没丢啊？哦，你直接丢地上就好啦，你看地上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啦。
10: 哼，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把我们制造出来却不好好对待我们。既然他们不懂得好好珍惜，就不要怪我们不留情了。塑胶瓶
11: 在，
10: 塑胶袋
11: 在，
10: 吸管
11: 在，
10: 跟着我一起打。
8: 你是我今天随手乱丢的塑胶瓶？
10: 没错，你知道因为你的无心之过，我们可能会被海龟还有鱼群误食吗？进而导致海洋生态遭到破坏。
8: 我错了，拜托不要。
4: 西元2080年，塑胶大军攻打地球，导致人类灭绝，地球从此被塑胶军占领，成为塑胶星球。
12: 塑胶回收要做好，减塑行动不可少。淡江之声关心您。
13: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在羊圈里突然有一只羊过世了，猜一个成语。答案是扬眉吐气。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武汉布雨水库大缺水，
2: 再加上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1: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3: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4: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6: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1: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

0: 文歌吧。
1: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0: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FM。

0: 哎，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1: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2: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1: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2: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1: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有不少台湾女子
9: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10: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6个月前。
11: 哎，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9: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11: 那是当然的呀。
12: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13: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千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你猜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你知道一颗星能够值多少钱吗？答案是1亿，因为一星一亿。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2: 啊，哦，对不起，
1: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2: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3: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5: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5: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1: 我不确定哎。
2: 你们在聊什么啊？
1: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0: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2: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1: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3: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
9: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三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以及周六的晚上五点到六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1: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0: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2: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0: 这么神奇？来人啊，快把水给我拿来。
2: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到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活该被打！我该被打！
7: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打死哦？
8: 阿嬷，这是在虐待动物哎，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7: 少年的，你看，因人拢知影你的行为吧？无应该，狗啊嘛是一条生命呢。你搁继续落去吼，我得真正要敲电话通报啊！
6: 哎，拍死，下次不敢了，不会了。
9: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你知道为什么大象的妈妈是猩猩吗？因为象由心生。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2: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1: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3: 还是帮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1: 谢谢。
2: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没用的。
0: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DJ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1: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0: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1: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2: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4: 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5: 没事，
7: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微风轻轻吹，吹得我心。
9: 耶、yeah,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2: 培培，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1: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3: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哎，我回来了。
8: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7: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8: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7: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9: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只要要是你你死我或你
10: 生我躲，都别想逃走。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有一只蜜蜂停在了日历上，猜一个成语。答案是风和日丽。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2: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1: 啊，你刚刚说什么？
3: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1: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4: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 淡江之声。
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 哦，叫你喝康哦。
4: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